0: 希望你之后都能记得节约用电，未来的子孙才有能源可以继续使用哦。
1: 选择 LED 灯泡，节电又耐用，维持随手关灯好习惯，节能减碳一点也不难。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2: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3: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2: 疏浚防汛做在先，
3: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0: 好，这首歌曲叫做《苏联告侯席》，来自陈随意跟谢怡君合作的歌曲。八点过十分。
1: 不管你是大地的依然然

好，在我们关心宜兰新闻台之前，先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我们看一下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苏澳的龙德里区界西路这边有发生事故哦。看到现场呢是已经有救护车到场了，这应该是我看一下是汽车跟机车的事故，又是发生在路口啊，伤脑筋呢哦。感觉上像是同一个方向，但是汽车要转弯，机车是不是直行啊？所以撞在一起了哈，请大家留意一下哦。好，这个是苏澳的区界西路，区界西路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诚心路过来要往马赛这边的哦。原来这里这一小段叫做区界西路，就是东山的那个诚心路啊，从火车站那边有没有直直过来之后，在靠近那个马赛啊，就台二务线的这个有一小段，就是叫做区界西路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个地方有发生了汽机车的事故。其实讲到这个，我要真的要再次跟用路朋友来提醒一下，尤其是我们开车的驾驶朋友啊，当你要右转的时候，拜托你，你一定要把车子尽量靠近路口的时候，尽量要贴近路面边线啊，就是你的右侧绝对不要留空间让那个机车啊，或者是脚踏车啊可以通过，因为真的太危险了。你会说，哎，可是我方向灯已经打了一段时间了，为什么在我后面的机车或自行车还是硬要冲过来呢？你就是没有办法控制他们嘛。所以拜托你要右转的朋友们，请尽量在右转前路口，你大概差不多前10到5公尺的时候，尽量贴近那个道路边线，然后去转弯，好不好？这样子比较安全一点啊，就是你不要留空间给机车或自行车有机会从你的右侧通过，因为你都要右转了，你还留那么大的空间，这样很危险的。我有时候常常看到跟我一起要右转的车子，他们都是旁边右边里有很大的空间，我想说你这个就是等于是告诉机车说你可以从我这边过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在转弯的时候你速度一定慢嘛，有些机车其实他即使是从你后方过来他也不愿意等，你知道吗？天气这么热他也不想等你在那边慢慢转，对不对？然后你又怕说他要过来，然后你又更慢，然后他又更不愿意等，那有些时候他可能就直接冲过去啊。对啊，就是碰到这种状况你也没办法哦。好，这个是要再次跟开车的驾驶朋友提醒一下，拜托右转的时候请您尽量靠近道路边线去右转。当然你不可能真的贴那么近啊，贴那么近你也不好转，对不对？就是说你尽量不要留空间让那个你右侧有机会可以有任何的人车通过就对了。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提供给我们的路况信息哇，这个方向感觉上太阳很大，所以有些时候可能阳光太刺眼没有注意到，有可能

所以像现在不管你是西往东东往西的朋友们都要注意，因为你就算是往西的方向哦，刚好是背对阳光，但是你要想到你的对象来车他是面对着阳光很刺眼，他不一定看得清楚，所以你要转弯或要做什么动作的时候，拜托都一定要确认再确认，速度放慢一点哦。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8:14，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提醒的还是跟交通相关了，那其实这个是主要是今天因为是农历的6月30，今天也是夜半子时过后就是开鬼门的一个这个时间，所以宜兰的水灯节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今天要隆重登场，应该之前系列活动已经开始，但是今天是重头戏啊，所以今天晚上7点从宜兰复兴国中有这个起驾寻旧城的一个绕境采街游行，从宜兰国中出发哈，晚上7点，所以可能6:30以后就会有这些车辆要在这边集结，所以你不要想说7点哦才避开，其实6点以后就尽量避开一些会这个他们这个队伍会走的路段哈。然后呢，这个水灯节的会场就在和平公园，所以会从复兴国中，然后会绕着旧城之后呢，最后会来到河滨公园哈。那河滨公园这边也有一些表演活动，像是莱阳戏剧团呐，还有这个鼓舞的这个秀哈，就是这个打鼓的秀，以及民众可以有 DIY 的一个环保莲花灯，所以可能也有民众会来一起参与啊哈。好，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哈。好，那这个刚刚提到说那个鼓动天地震撼秀呢，它其实是特别邀请日本的和太鼓技音带来的一个中野七头舞跟这个和太鼓的一个表演啊，然后也邀请我们依然是11个在地的社区来热情参与啊。好，那除了今天子时有这个鬼门开，然后先前有这个绕旧城的一个活动之外呢，明天还有在那个光复路以及宜兰城隍庙这边都有普施法会跟普渡科仪哦，所以会非常热闹哈。这几个路段也会有进行交管，大家留意一下下哈。那礼拜五的话呢，这个在宜兰的城隍庙有那个平安米布施，所以在城隍庙周边的话也会非常热闹哦。大家如果说有开车会来宜兰市区的话，可能要绕开几个比较热闹的路段，会比较好走一点哦。另外因为农历7月到了，所以可能很多各地啊都会有不同时段都会有举办一些普渡的一些仪式。那如果说你要是发现有哪些路段准备要进行普渡，因为他普渡的话一定会事先可能搭好棚架，那你知道可能今天呢，或者是他前一天就搭好了会影响到交通的话，再麻烦听众朋友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呢透过 LINE 直接告诉我们哦。好，再讲一遍，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的播音室 LINE 好友哦。那有任何的路况讯息都可以透过 LINE 告诉我。好，另外台九线苏花公路东澳到南澳还有和仁到崇德段呢，配合花莲马太安溪桥的一个复建钢梁的运输作业啊，第二波运输作业从昨天晚上呢起呢到今天凌晨已经有实施道路封闭管制啊，那这一波管制时间11到12号，还有再来下一波就是下一个日期是14到20号，14到20号比较多天一点哈。另外还有21号到9月1号，那这段时间的话，每天晚上的11点到隔天凌晨的1:30，东澳到南澳还有和仁到崇德会有进行交通管制哦。

0: 警分局呢日前成功破获了一处毒品分装厂，嫌犯竟然大胆的选择在宜兰市热闹的住宅区暗中调制分装新兴毒品伊托米酯。警方埋伏多日后发动强势攻坚，当场逮捕五名嫌犯。请听一下报道。警方表示，这名39岁的彭姓主嫌有毒品前科，为了躲避查缉，经常变换住所。专案小组暗中埋伏跟监3个月，日前见时机成熟，持搜索票前往宜兰市闹区一处公寓发动攻坚。
1: 好的，来，
2: 来，求
1: 安。
0: 警方在现场一共逮捕5个人，彭姓主嫌当场坦诚进行制毒和分装，另外4名同伙则否认犯案，警方一并带回。现场也搜出大量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毒品，分装烟油60公克、安非他命及大批化学器具。苏澳分局侦查队分队长陈佑俊说，
3: 本分局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持宜兰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伊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解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0: 警方呼吁，伊托米酯等新兴毒品常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流窜，对社会治安及民众身心健康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绝不容许毒品危害地方治安。警广记者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宜兰县今年上半年度欧卡急救成功率高达36.12%，其中4到6月份更是连续突破40%。消防局指出呢，这个归功于救护人员专业处置以及民众呢及时施作 CPR， 未来呢将持续精进救护资源，守护民众的生命安全。请听以下报道。宜兰县消防局统计，115年上半年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患者共227人，经抢救在2小时内恢复生命真相达82人。在9件康复出院案件中，有6件因为现场民众或家属及时给予 CPR 维持循环，帮助救护人员顺利恢复患者心跳呼吸。头城分队欧成勋队员分享他的救护经验。
4: 一开始民众报案是报说戏水，然后身体不适在旁边休息，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民众在 CPR， 在现场电击1次，在车上电击2次。觉得 CPR 宣导落实还蛮重要，如果当天家属没有 CPR 的话，那可能抢救的难度上可能会再更。
0: 消防局表示，为了推广急救智能，全县各消防分队常设 CPR 加 AED 学习站，上半年累计办理59场次，服务3252人。县府也将持续投入资源，精进专业技能，让宜兰成为最安心的宜居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另外我们再来看是有关于这个人哈、老年跟屋龄也是老了哈。宜兰县呢面临到人屋双老的危机哈，有超过半数住宅的屋龄呢超过30年，而且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呢正式突破20%呢。为了破除长辈居住困境，县府启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争取1.84亿元的经费，针对公寓还有透天住宅寄出修缮补助，最高补助比例呢可以达到65%，希望能够打造安全友善的在地安老环境。好，根据建设处统计呢，全县22万户住宅当中哦，30年以上的老宅高达12万户，那同时县内65岁的长者也超过9万人。面对老屋漏水、无电梯等窘境，长辈上下楼困难、无障碍跟居住安全需求迫切，老屋修缮呢是刻不容缓啊。那这项计划呢，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呢，主要是锁定在4到6层公寓，还有透天住宅，采先室外后室内的原则啊。那公共空间的部分呢，公寓增设电梯最高可以获得400万元的补助，立面修缮最高是300万元，室内空间则聚焦无障碍设施以及管线更新，

一般户上限是20万元，高龄弱势户呢更放宽到30万元。好，那县府也强调呢，申请标的必须是合法建筑哦，如果是违建的话，一律都是不给补助的，而且结果。

0: 审查，那未来也会视经费的状况滚动式评估，增加补助梯次，来持续替宜兰的老宅呢注入新生命。好，8:25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带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环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如果你在公共场所，像是火车站、转运站、百货公司、大卖场，还是传统市场等公共场域，请配合警察、民防人员或站务人员、场域管理员引导，立刻就近到这些公共场域的地下室避难处所避难。
0: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蔡嘉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嘉慧姐姐的警广早安 Morning Call。
0: 8:26先前提到在这个是应该算是靠近马赛的曲界西路这边有发生事故，好，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有的话请大家留意一下哦。

0: 景广新闻。
1: 上周新冠重症死亡数双创本季新高，还出现年纪最小个案。疾管署预估这一两周将达疫情高峰，不过由于上升幅度趋缓，所以也下修高峰单周就诊人次到2.7万人。尤若淳的报道。
2: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72人重症，14人死亡，创下本季新高纪录。南部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住进了新生儿加护病房，但跟前一周比，上升 27.6% 的幅度已经相对趋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是因为不少民众自主戴口罩打疫苗，所以预估接下来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就诊人次也会下修。
3: 我们预估还是8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2: 目前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特别是高风险族群，尽快施打。未满6个月大婴儿因为没有办法打新冠疫苗，如果小朋友活动力不佳、食欲减少或尿意下降，家长要警觉带孩子就医。不止新冠，还要注意流感。上周新增70人重症，12人死亡，预估8月底进入流感的流行期，适逢开学周，传染风险难以预估。尽管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合作金库出现重大内部控管疏失，长达近10年的刷卡争议款没有妥善处理，导致呆账超过1亿元。金管会重罚合库1200万元，并停止受理新客户办卡1个月。有署员报道。
4: 客户提出刷卡争议款后，银行依规定要向 Visa、Mastercard 或 JCB 等国际信用卡组织申请退款，但合作金库在104到113年将近10年时间，由同一名员工办理的相关业务共计6334案都没有进一步向国际组织提出请求或追踪处理，导致合库认列呆账，损失约1亿164万元。尽管会调查后认定合库出现严重内控缺失，因此核定裁罚1200万，并停办新卡1个月。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说，
5: 已经逾处理的期限，都没有跟国际组织来申请，这第一个样态。第二个就是退款请求已经遭到店家拒绝后还要补件，他也没有处理。第三个就是国际组织已经认为争议不成立，他也没有去向持卡人再把款要回来，所以所有的账都在银行的手上。
4: 金管会指出，合库办理相关业务，从受理、登录到账务调节，竟然都是由同一人处理，而且信用卡与会计系统没有联动，无法及时对账厘清异常。除了依法裁罚并检讨管理责任外，也将列管追踪合库的改善计划是否落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八里去年发生剪刀杀人案，男子酒后与人冲突，持剪刀朝被害人头部猛刺致死。虽然男子以智能障碍抗辩请求轻判，一审判刑15年，检辩都上诉2审，高院今天驳回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6: 现年45岁的游姓男子在巴黎一处槟榔摊和朋友喝酒之后，因怀疑包包被人翻动，与担任砂石车司机的被害人发生口角。男子随手拿洗手台旁的一把剪刀朝被害人头部猛刺，当场刺穿头骨深达 3.7 公分。检警获报前往现场将男子逮捕，并以杀人未遂罪嫌向法院申押，但法院裁定无保请回引发质疑，经检方抗告改裁定羁押。事后被害人救治10天之后伤重不治，检方依杀人罪嫌将男子起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改口认罪，当庭向家属道歉。律师则主张男子患有轻度智能障碍，心智年龄只有12、3岁，加上家庭失能，自幼染上酒瘾和毒瘾，并因反社会型人格障碍造成自我控制力低下，请求国民法官以此减刑。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仍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仍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气象站。
1: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0: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0: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0: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0: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0: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2: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38。好，目前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石碇外侧移动式清扫已经开始进行喽。另外，国五北上在7.5K， 这个是过了乌涂隧道外侧路间，目前是有施工封闭哦，请大家注意一下。虽然是路间封闭，但可能多多少少对于那个外侧车道的驾驶朋友来讲，好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哈。所以，如果你北上过了乌涂隧道的时候，靠近7.5K 的地方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哦。
2: Oh boy！
1: OK， 来自这个歌声非常甜美，人也很长得很甜的 Sabrina 莎宾娜卡本特带来的《Man Child》。

0: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副座。
1: 哎，警广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有关于假检警的诈骗话术。
1: 假检警的部分啊，假检警，我们一个是我们发生什么案件都是到派出所去，
0: 对，去报案，
1: 报案，按照派出所的员警都是面对面啊，跟你询问资讯，然后制作笔录啊，相关的查证收集资料。但是现在诈骗集团，第一个他先电话跟你联系，联系之后，哎，他还会转接电话从警方啊，哦，转给这个检方，哦，检方还用电话做笔录，这是一个非常不合乎逻辑、非常离谱的一个流程。
0: 可是我们说实话哦，有些朋友的确是分不清楚检察官跟警察，然后有些朋友们可能这辈子就是没做过笔录啊，他就是人生一帆风顺，然后也没出过车祸，然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所以他没有做过笔录，他也不知道笔录怎么做的，所以他就很容易不小心的掉入这种诈骗的陷阱当中啊。
1: 那所谓东西就需要求证、求证再求证，那。如果你接到可疑的电话，你还是到附近驻地的派出所，或打110。哦，110是真的，
0: 110很方便，
1: 很方便，
0: 对不对？你也不会忘记啊。
1: 而且110他会引导说，哎，你是住哪里啊？你就到附近的派出所。
0: OK，
1: 那你去做一个咨询。如果真的有受到权利受损的话啊，你就进入报案的程序，
0: 是
1: 啊，他们也会开啊这个联单给你，让你去追踪啊管制。
0: OK，
1: 那这边诈骗集团他们会用他们的话术，说希望把钱提给他，这检警监来监管你的账户。那民众一听到监管账户这个名字，冻结你的财产，他就心生畏惧。除了心生畏惧以外，六神无主，他讲什么你就接受，
0: 照做，
1: 你就照做，那为了监管的名字。

0: 甚至还会说，哎，你名下的不动产也要提供相关资料啊，都是办理房产抵押，
1: 嗯，
0: 啊，这些。那还有一个是啊，你健保卡啊遭盗刷啊，门号未缴，
1: 嗯，
0: 哦，像我们 ETC 的 ETC 这个，
1: 对，
0: 哎呀，
1: 这个好多哦，
0: 水电未缴的，
1: 对，
0: 那其实这个。我们人都有惰性，
1: 嗯，
0: 啊，他提供什么连结你就点进去，
1: 方便嘛，
0: 方便，
1: 嗯，
0: 很少说，哎，我来先查询这个我们这个网站，电力公司的网站啊，最近的，还有附近的电力公司网站，还有是自来水公司的网站啊，我去查询，我有什么缺漏，
1: 嗯，
0: 但是人的一个惰性，哎，你提供什么连结的网站资讯，我就连结进去，那就变成在他的一个流程里面，
1: 嗯。
0: 就很容易就是受骗，
1: 就进入他的陷阱当中。其实现在很多这个刚刚我们副座提到的一些水电费啊，大家稍微下载一下那个手机的 APP 嘛，你下载下来之后，直接简单的做查询，你只要输入好你的这个平常的一些电号、水号之类的，查询超简单，然后去缴费也超简单哈，你连纸本账单都不用这样子。所以其实那种欠缴的部分啊，诶，说实话，我个人觉得电费、水费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宽限期啦哈。
0: 对，其实蛮多、蛮长的。
1: 对啊，就是。假设你真的忘记缴了，你就到电力公司或是自来水公司啊，你了不起缴个
0: 到服务台，对，滞纳金还是什
1: 么，啊？对，滞纳金上也没有很多，
0: 都几块钱而已，啊。
1: 对，你就去把缴掉就好了，好吧？哈，而且到便利商店去直接用手机刷条码，很方便啊。就是有时候真的是需要。
0: 现在超商我觉得有政府代收的一些款项，
1: 嗯，对
0: 啊啊。它只一个手续费而已，都是几块钱而已，
1: 大概五块六块这样子
0: 嘛。对啊，
1: 那这个很方便，大家其实可以多加利用。那刚刚有提到的，如果是像是监管财产的这个部分啊，真的检察官跟警察很忙，很忙，
0: 已经被诈骗集团的侦办诈骗案件已经很忙了，
1: 很忙，他们真的没有时间去监管。大家的账户很累，还要负责，好不好？还要负责保管你的钱。要是你莫名其妙，别人叫你保管一百万，压力不大吗？压力很大嘛。
0: 警察跟检察官都不会负责跟现金接触
1: 哦，
0: 绝对不会
1: 碰都不会碰，对不
0: 对？
1: 对，
0: 他们只会收集证据资料。
1: 嗯，
0: 但现金的部分，这个都绝对不会接触的。
1: 嗯 okay，
0: 哎，是，那他们也不会用通讯软体来传递公文。
1: 所以公文一定是纸本书面，哦，
0: 对，纸本书面，
1: 嗯，
0: 但是之前也有很多诈骗集团，
1: 哦，
0: 然后他们就刻那个公署的印章
1: 印件，那个叫官房，哎，
0: 官房
1: 啦，
0: 对，哎，
1: 对，
0: 他们那个是假的，
1: 是
0: 啊，
1: 可，哎，好像如果你去刻那个官房应该也是有一些什么伪造文书的，嗯，
0: 伪造公文书的，哎，
1: 一个罪嫌这样的，不同的法律的规定这样子，啊，
0: 当然再来就是一样，警察跟检察官也不会要求线上做笔录，打个电话，而且
1: 都不可能。
0: 而且他们，你会觉得他们都用 LINE，
1: 嗯，现在都用 LINE 很方便啊，
0: 对啊，
1: 甚至还有视讯笔录，
0: 对啊，
1: 对，这个都没有，好不好？
0: 没有，
1: 刚讲的都是没有的，就是一定要面对面，
0: 对，
1: 还要签名盖章确认笔录正
0: 确。那如果说像有些跨县市不方便，
1: 嗯，
0: 这个 A 县市他可能会委托其他县市 B 县市或 C 县市的同仁
1: 哦，
0: 帮他做笔录，那也是人对人面对面的制作笔录，
1: 绝对是人对人，
0: 欸，那是因为给民众个方便，因为啊你可能在高雄，我在宜兰啊，我在花莲，那因为你从高雄到宜兰花莲不方便，所以我们这个宜兰花莲的同仁会委托高雄的地方的同仁帮我们制作笔录，这个还是面对面，
1: 嗯，
0: 还是实地的，
1: 嗯
0: 啊，不可能用视讯的或电话的。
1: OK， 好，所以这个大家虽然我们不希望大家去做笔录，因为做笔录可能就是有事情发生才会做笔录嘛，嗯，我们不希望大家做笔录，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做笔录的需求的时候，就像我们副座刚刚讲的，绝对是人对人，
0: 对，
1: 面对面，实体的见面的，不是什么网络上面视讯见面，不是，就是人对人一定要实体的办理，这样子才可以哦。当然，有时候地点不一定会在派出所或是警察局，是不一定啦。大部分是
0: 一定是在派出所或侦查队
1: 哦。
0: 我们只是说县市的话，
1: 哦，所以一定会在派出所跟侦查队，嗯。我以为他会另外约那个，
0: 因为
1: 特定的公务署，
0: 因为我们需要电脑还要列印
1: 哦。
0: 对，
1: 有些设备上需求，
0: 哎，对，所以还是以驻地。派出所驻地分局侦查队为主，
1: 嗯，OK，
0: 欸，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你看我也是有一些盲点出现，我以为可以不用在派出所
0: 做，因为你没做过啊，
1: 欸，
0: 所以你一定不知道，
1: 啊，我以为就是实体就好，欸，
0: 没有那么熟悉，
1: 对啊，所以我以为什么学校 运动中心什么都可以的，不行，对不对？
0: 不会，OK， 一个安全性。

0: 定的啊，一个这个真的是让民众知道有这个状况的存在，
1: 而且派出所很多啦，说实话也不用用到其他单位的处所这样子，应该这样讲。OK， 好，所以这个制作笔录的部分，你看连主持人本身自己都有盲点哦，今天终于理清了这件事情，
0: 可见我们主持人多么优秀，从来不犯错，
1: 好可怕。好，所以在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房屋抵押的部分，那房屋抵押的部分，其实我们有跟听众朋友之前做过了说明哦，就是其实在我们的地震机关现在有一个地震即时通，对不对？也是一个 App。
0: 对，地震即时通，哎，像我本人也有去之前去办理资料，那他们的工作人员也说，哎，我们做个地震即时通，如果有任何的异动，都会用简讯通知你。
1: 是 ，OK，那通知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做及时的处理嘛，对不对？我如果非本人办理，非本人的意志去办理的时候，就会可以及时的接收到资讯，这样子。
0: 那我们对这个地籍的部分说，不要随便的将我们房屋的权状啊、印鉴、身份证交付他人。
1: Okay,
0: 当然你在买卖是会交付他人，那其他的真的是不要随便。
1: 对 啊，
0: 而且你交付的对象一定要信任的代书人啊，或是代办人员这样。
1: OK， 好，这个因为有时候这个地籍异动是我觉得没有这么频繁，就是你平常不会去用，不会动嘛，
0: 几乎不会去动。
1: 对啊，十年二十年放在那边不动，
0: 就是除非你要买或卖才会去动，其他不会去动。
1: OK，所以这个部分呢，假检警的诈骗话术虽然它存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了，但是有时候诈骗集团会透过一些话术变题，那有时候它是大量的，就是你忽然会在同一个时间区段，诈骗集团大量的利用同一种的诈骗类型来去希望可以透过这种方式诈骗到民众的财产，但是这个部分还是提醒大家随时都要注意小心，然后求证非常的重要，这样子。
0: 是的，
1: OK， 今天也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个是有关于假检警的诈骗话术，谢谢副座。
0: 好，谢谢大家。
2: 好，八点五十二分，赶快来关心一起事故啊！这个是在宜兴桥啊，宜兰市的宜兴桥下桥往礁溪方向刚刚发生了汽机车的事故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就在几分钟前啊。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宜兴桥好像哦，我好久没有走宜兴桥了，宜兴桥路幅没有很宽哈，下桥处它那个桥梁高度也还算是坡度也蛮高的，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好，这个是汽机车的事故啊，就在宜兴桥下桥处，下桥接近下桥处了哈。那汽车跟机车是占用了外侧车道跟那个算慢车道吗？那应该算路肩吧哦。

0: 各位听众，此时正在赶路的你，分心或累了吗？
1: 为了生活和家人，我们每天奔波，但往往就在回讯息、捡东西或聊天分神的几秒钟内，车子已经盲目向前开了几十公尺。
0: 驾驶的专注力是路上最珍贵的防护，请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车距，累了就停下休息，拒绝分心与疲劳驾驶，专心开车，平平安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8:56，宜兰市宜兴桥往北哦，就是往礁溪方向接近下桥处呢，有发生汽机车的事故，才刚刚发生没多久，所以还没有处理完毕哦，请大家留意一下哦。啊，补充一下，它是占用外侧车道哦。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59.8公里过民雄的路肩有往生动物，国道一号北上312.6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林口 A 入口也有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192.3公里，和美交流道前有会滚动的油漆桶，经过请小心。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国道三甲往西万方到台北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12.7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批废纸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1.8到12.3公里之间五股二路段先前在中线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台68线往东8公里过新竹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86线往西仁德系统前有皮卡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将外线及路肩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震呢、欸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伊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0: 景是故乡水，
1: 人是故乡亲。不管你伫倒位，
0: 故乡永远点在你心内。
1: 欢迎收听《咱的故乡》，咱的故事。
0: 好，咱的故乡，咱的故事，我们今天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说故事的庄文生老师。老师好。
1: 好，各位景广的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我们在地的故事啊？
1: 哦，在地的故事，今天来唱一个歌戏好了。
0: 哦，歌戏哦，宜兰讲是歌戏的原乡，
1: 原乡是
0: 发源地嘛。
1: 啊，所以这有看见到一条大手工啦，哈。所以呢，今天要讲的骨头呢，本地歌。
0: 哦，本地歌跟咱一般想的歌戏其实无啥共款，对不对？
1: 其实本地是指的就是阮宜兰在地啦。
0: 系
1: 啊，歌啊，当是啥？就是戏曲嘛。
0: 嗯，
1: 嘿。歌就是讲唱歌啦，啊，这个再讲歌谣之类的啦。
0: 哦，
1: 啊，这本地歌啊，讲哎，咱宜兰这边家，该给唱出来啊。其实这个歌仔戏啊，大概是漳州、泉州这一带哈，大概都会
0: 都有嘛，对对，
1: 哎，都有唱。啊，当然随着移民过来，就传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0: 是，
1: 但是为什么宜兰就被传说为这宜兰呢？是整个歌仔戏的原乡哦。
0: 哎，为什么？
1: 这大概也是因为我们在地哈。这个大曲宫底下那个地方哈，开始慢慢形成有所谓的龙椅之下哈，有人唱过的小波歌，你不看，嘿，从个早不听过嘛
0: 哈，
1: 啊，你一句我一句两个互相口水，啊，毛小波啊呢，
0: 好，
1: 一块那个小波歌一块呢，哦，啊，小波了，那开始有戏曲出来，
0: 哦，
1: 啊，听讲这个伊山街头这边只当上早吼，迄个讲有一个人叫寡祖，这个人嘛，
0: 寡祖，
1: 嘿，个街头人叫伊个阿祖啊啦吼，
0: 阿祖，
1: 嘿，啊，开始
0: 大手卡
1: 啊，蹦蹦蹦蹦诶，蹦唱哈，啊，提个大弓弦来哈，啊，自弹自唱，啊，不要呢，大家听个袂歹吼，啊，袂歹啊，就怎？啊，都真个人吼，
0: 去捧场哎哦，
1: 去啊捧听捧看，啊，你知本地歌啊，较早是查甫人办的，你知道
0: 吗？哦，所以没有女生唱啊，
1: 很少哦。我印象中，在我在宜兰公园或罗东罗东公园早期看了吼，那个叫丑扮。
0: 丑扮是什么意思？丑
1: 扮就是讲
0: 哦，
1: 阿伯真正的衫裤啊啦吼。啊，两个吼，
0: 看起来是拜拜啊，
1: 两个嘴皮吼，抹在碰混啊，你哋，
0: 好，
1: 阿你就开始，阿你俾你讲吼，阿你扫手吼，阿你四方咧咧扫一下啦吼，阿叫落地扫啦吼，啊，所以啊，都咧开始唱个咩啊，哦，阿你愈来愈唱愈侪，阿个有对白嘛吼，啊，所以讲，这是跟咧歌戏歌戏啊，你啦吼，啊，歌戏啊，其实这个歌仔戏大概。你们查一下，大概日本时代的《日新报》1905年8月出版，就有出现一个老歌仔戏这样的报道出来。好，啊，其实咱宜兰的歌戏团嘛，真济啦，不止咱宜兰结头婚啦，吼，啊，这种，你打开酒啊，不会从什么所在嘛，那种歌戏搬出来。啊，其实那个就是龙鱼之侠，吼，每个人都会对唱来一两首，
0: 对啊，蒙球，
1: 蒙球，蒙球。
0: 所以也歌就是讲讲唱歌的艺术啊，
1: 对啦，对啦，哎，我想查，底下的宜山公园做那哦，基本宜山公园以前底下都是一整排的什么卖那个什么把布啦、拖刀藤啦，什么什么，啊，骨头大。我印象很深刻，是我曾经跟一位老阿伯啊，他卖那个东西哈，哎，有这个特色，
0: 什么特色？
1: 伊那靠拖刀藤，
0: 那绑
1: 那球。唱个七级啊，还快点哈！七级我唱个不台湾一个印章，印一个 A4 的纸张好利用。
0: 要创啊！
1: 啊，伊内底有歌词。
0: 哦，所以伊唱个家己有歌词啊。
1: 真快歌词！
0: 啊是啊，要好人来要咩人嘛？
1: 啊，我那个提一张，哇！你唱，啊，结果伊唱袂了，你知道不？
0: 嘿，
1: 啥？哦，那歌词弹啊，唱个不呀？其实我觉得那个唱歌人到最后，他都生活的经验都把它传承在里面去，
0: 就是把它融到那个歌词里面去。
1: 没错。所以这种这次说，我还从修波瓜到瓜戏，甚至你讲滚瓜啦，好啦哈。
0: 什么滚瓜？
1: 就是歌曲一直在滚来滚去，都跟他唱不了安尼啦。
0: 什么歌？
1: 都跟他玩，咱唱的头会跪倒。

0: 哈，一月唱到十二月，你他一直加的加的唱不了那个款。
1: 哦，了解。
0: 哦嗯、所以这个歌仔戏啊，这个戏班其实从清唱到最后角色的扮演身段，慢慢发展成今天歌仔戏的模样。
1: 是。
0: 哦啊，你看我们，你看，咱那靠在庙会活动，看国戏班，野台戏。
1: 是，
0: 哎、哦，台戏个变啊变什么？变垃圾哦，垃圾有播的瓜戏啊，
1: 哇，
0: 哇，
1: 垃圾有播瓜戏哦，
0: 垃圾有播瓜戏啊，
1: 我迄不是我的年代啦，我的年代是看电视的迄个瓜戏，
0: 垃圾有变后一下再变电视的，
1: 哦，哎，先有垃圾有再播电视啊，
0: 电视后哇登上大舞台了，你看，所以这个歌仔戏其实在我们宜兰这个地方算是宜兰很在地的一个传统戏曲的哈，所以在当地啊，我们这个地方圆山解流坤这个地方，他们也开始慢慢传承有歌仔戏班，但是我们经常会提到宜兰的重沙新娘乐。
1: 什么
0: 撞山新娘乐乐团
1: 哦，撞山新娘乐、哦、
0: 对，撞山新娘乐，一共好像真正一个撞山新娘乐，因为当时啊，这2012年就被提报出来为传统艺术的艺术保存者，好、哦，啊，现在做那嘛贵来老大那边那真出名，那种可保存出来
1: 是。
0: 所以现在我们宜兰有一个台湾戏剧馆，有没有？里面有保存了我们宜兰的歌仔戏，就在里面。
1: 是
0: 哦，啊，这请嘛，啊，其实，咱的歌戏团哦，即马其实，我觉得有点没落了。
1: 因为嘛，年轻人。他去学这个哈，他要想到他以后的出路啊，对不对？
0: 这种传统戏曲真的没碰到这样的传承问题。
1: 老师，我跟你讲很简单，可以从哪边看得出来呢？以前我们小时候啊，电视顶管爱瓜戏啊，哈，是就爱看啊。
0: 对，
1: 那个从小到老都爱看，从老到小都爱看。哦、
0: 你看电视用莲花的爱来台了，点点点来看个煮煮煮。
1: 那我点点点，我那跟着唱。
0: 对
1: 呀，那时阵细汉，那个时阵那年代，但是你看不要慢慢的，电视上已经没有在播歌仔戏，
0: 没有，
1: 有可能有老三台三不五时可能还会播一下，但是都是那种很冷门的时段，有没有？看的人很少，很多人现在会去看的都是那种老一辈的啊怀旧。
0: 你像我刚提到的，像这个。那个重沙新娘乐哈，搁在叶占仙跟丹龙章哈，那东西咱依然国宝级别哈，本地国外老艺人的哈。
1: 是，
0: 但是呢，后来我们宜兰县也成立了，1992年哈、我们是全台湾第一个成立的公立的南洋戏剧团哦。
1: 是，
0: 当时成立目的是要传承本地歌仔那个八冠的哈，
1: 是，
0: 所以还努力保存传统歌仔戏跟创新的歌仔戏
1: 哦。是，
0: 所以今嘛你俩去庙会活动哈、很难得活动，啊，今天这一年那种。也在欣赏歌戏，有当时啊，看一个听下这里吼，回味节嘛是袂歹的吼，因为这种歌仔戏其实反映的当时的长民生活的形态，当时的娱乐类型，这种是最主要的消遣方式，而且现在来看的话，它的确是具有艺术史的保存价值啊，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无形化资产，无形化资产。
1: 可是老师，我们一般呢，我们这一辈比较熟知的那个，比如说幽雷花、叶青这，这应该是算是比较新的哈，
0: 新的
1: 了，因为传统的歌啊，不是安尼唱的，我。也给我进前不去彩虹的时阵啊，因公因一早的陈老师讲，看类似那种修波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哈、不像我们以前看到小时候看的歌仔戏，那个都是比较后面创新的。
0: 当然慢慢演变的啦，会加上曲调那么多哈、
1: 对。
0: 那现在新型歌仔戏应该一般够好多少？新的时代叫个造出来一块冰冰冰冰的舞啊。
1: 现在都会融合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0: 因为刚才那看在狂攻我黑这边叫黑叫。Opera 什么？
1: Opera 我知
0: 道。Opera 戏换了几下呢？给瑞奇啊，给个国外做会啊。当然，啊，这传统戏曲哈，这个难免碰到传承的问题的哈。那宜兰县至少还有一个台湾戏剧馆，保存这些歌仔戏的一个历史发展，还有几个社区还在推展，像街头问他们有本地国外哈，你也去哈，去给你听，你知道吗？其实也是不错，
1: 不好唱，我试着，我跟你讲，光是那 个文字要给它翻成那个台语都很难翻呢、欸。
0: 而且咱较早看唱歌，其实拢是。

0: 对啦，那种哎，侬看他搞掉侬四级四级啊，那的哈。
1: 啊，
0: 虽然讲哦不，四股四股啊，那种七级啊，那啦。
1: 是，
0: 所以讲七级啊，掉头是啊，那啦。
1: OK，
0: 哎，好啊，七里级啊，做一股，七里做一股啊，那那蛮好念啦。
1: 是，
0: 蛮好念。
1: 嗯嗯。
0: 所以这个街头混的歌仔戏哈，混得瓜。嗯，当然他们现在社区很努力在保存啦，也形成他们社区的特色。
1: 是。
0: 所以下次如果到这个地方去，
1: 嗯。
0: 到去讲，你要想讲，哇，较早可能百外年前，人家老伙仔人伫啊，安尼小诶小唱，唱到即嘛变成那里无形文化资产。
1: 是，其实我们要鼓励年轻人，可以多去接触，有兴趣可以去学学。而且不只是唱啊，我觉得他那个像幕，光是幕后那些人，有没有也是需要有一个团队。
0: 本部长啦，
1: 嘿呀，
0: 嘿，那个板中的人啦，
1: 对对对，
0: 其实这其实很多啦。
1: 是，他其实会有蛮多的不同的专业在里面。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嗯，
0: 像后边，
1: 嗯，
0: 的演家的人，黑的是另外一种工作。
1: 是，没错。
0: 对
1: ，OK， 好啊。所以尤其是我们又号称宜兰是咱那个
0: 瓜也够用，
1: 对，瓜也够用。所以希望我们年轻。现在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询问一下哈，有机会可以去学习哦。
0: 对啊，对。
1: OK， 好，老师，咱今日大球讲的本地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喽。
0: 好。
1: 好，时间不是八点，是9:21了，赶快来关心一则状况。这是国道五号北上，在21K雪山隧道里面，在两个车道中间说有往生动物哦，那应该是比较靠外侧车道，所以目前呢北上雪隧封闭外线车道，在排除这个状况，请大家注意一下。那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看看目前在雪隧南端的一个入口的一个车流状况哦。好吧，那个网络速度有点慢哈。好，我们看一下目前要进入雪隧的车子已经都靠内侧来行驶了，那车速的确是我其实看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是网络速度关系哈，车速应该还好了哈。好，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哦，如果您现在正在国道五号往北的话哈，因为雪隧里面在21K 左右啊，这边有往生动物，所以目前正在进行排除封闭外线车道，请大家靠近雪山隧道入口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9:26，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外侧车道封闭，因为在进行这个往生动物的一个处理啊，在21K 的地方，有小动物已经上天堂了，请大家注意一下。

0: 干巴爹，来自张文琪的歌声。国道文化北上，在雪山隧道里面指标在21K 的地方，因为有往生动物的关系，目前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处理，所以雪隧入口这边稍微有一点点小塞啊，请大家留意一下哦。哎，排除了排除了哈，刚刚看到那个已经恢复双线通行了，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1: 警广新闻，
2: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七月实征净额

0: 年减幅度高达 67%， 主因是去年所得税入账基期不同，而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正交税年增 1.7 倍，连续12个月正成长。有书院的报道，
1: 七月全国赋税收入为2891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877亿。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表示，主要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延长申报，税款递延到七月入账，垫高比较基期。而观察主要税目，营所税与综所税大幅减少，共6587亿。不过正交税实征净额651亿，比去年七月多了412亿，成为税收增加的主要来源。
2: 七月日均成交只为照1532亿元，是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年增幅仍达1.8倍。七月的正交税实征净额已经连续12个月正成长。至于累计1至7月正交税的实征净额是3987亿元。
1: 今年前七月的正交税年增率高达 1.9 倍，已经提前超过去年的全年实征数。而目前累计1到7月整体税收实征净额为2兆8767亿元，进度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数目标，占全年预算数的 72.9%。 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前镇区一名萧姓男子驾车擦撞路边车辆，查看觉得没事便离去，没想到车辆半路故障，被警方测出毒品反应，依公共危险罪送办。许俊秀的报道。
3: 警方清晨获报捷运草衙站一号出口附近停车格里的车辆被撞，原警到场没有发现明显事故现场，立即扩大搜寻。随后在翠亨南路发现一辆没有悬挂号牌、车身带有明显擦痕的白色轿车，疑似故障停靠路边。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所严敬义所长说，
4: 警方察觉有异，准备上前盘查，驾驶突然驾车离去，警网立即尾随至南衙路民祥街口成功拦停。驾驶萧男神情恍惚，坦承清晨曾服用安眠药，便将萧男带返派出所实施唾液快筛，结果曾管制第34级毒品阳性反应，当场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逮捕送办。
3: 萧姓男子坦承稍早确实曾发生擦撞，但下车查看后认为没事便离开。警方针对萧姓男子无照驾驶、未悬挂号牌行驶、肇事逃逸以及不能安全驾驶等交通违规一并举发，合计最高可处罚还新台币219,0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学生团体连续第五年发布108课纲观察报告，提出10大教育现场未尽之处，呼吁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倾听学生的声音。吴怡妮的报道。
5: 台湾 EDU 教育协会搜集全国532份问卷，并办理数十场访谈，提出第五届108课纲观察报告。主笔人之一台北市中山女高学生徐玲瑶，以今年新增的社团选择议题为例，说明学生反映被升学压力牵着走，也希望学校能更包容兴趣不合的转社理由。
6: 医学啊、自然相关的研究学术型社团都是学校最热门的大社，相对的表演性质的社团招生就会更困难。这也反映了一个趋势，是在108课纲底下，因为干部经历还有社团参与都会被纳入多元学习表现的一个部分，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功利化的情形出现。
5: 今年恰好是第一届108课纲学生大学毕业的年份，教育部次长朱俊章也到场支持，并回应学生对于 AI 学术伦理的倡议。
7: 跟各位同学请问一下，过去一天有使用过 AI 软体的请举手。我自己就有，你看大概有1/3的同学都有用。社部里面5月份的时候提出我们对于未来 AI人才的一个图像，包含说哪一些能力是 AI 无法取代。
5: EDU 期待观察报告能持续成为重要的对话平台，强调学生不只是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咨询意见的对象，也是能真正帮助教育政策改革的参与者。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唯独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Jason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2: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1: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2: 我已经进来1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1: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3: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2: 的确有些异味，
4: 不好意思，是我啦。
3: 你谁呀？
4: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5: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8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2: 江辉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所以我们继续来谈有关于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防治准则里面的一些相关规定哦。
2: 嗯，
0: 我们要进入的是第23条，对不对？
2: 对。
0: 嗯，
2: 那23条就谈到哦，如果要进入所谓的申诉审议会议哦，怎么做哦？因为我们22条就在谈，就是公司哦要不要受理申诉嘛哦，所以你们要先开就是。申诉的一个审议会议，如果有发现哦新事实或者是程序有重大瑕疵，那就要去组这个申诉调查小组哦，再行调查哦。好，那再行调查的部分哦，那公司可能就重新的一个召开，所以他就提到23条就提到，申诉处理单位应该从申诉审议会议召开日起哦，30天内哦，那做成附理由的一个决定哦，那雇主应该要在这个申诉决定日起哦10个工作天内哦，那以书面载明事实跟理由来通知这个申诉人哦，那以及这个当。相对人哦，就当事人了哦。那如果是哦要再行调查的话哦，那这个决定期可以展延30天哦。那如果是没有要再行调查的话，当然就在这个时候哦就要就是通知这个当事人哦。好，那这个申诉的一个结果哦，那基本上哦也是一样哦，就是10个工作天内哦，那要去通知当事人，然后也是要在这个系统的一个部分哦去做登录哦。那如果公司哦，因为我们前面22条在讲的是30以上哦，不管是这个有没有超过100，没有讲嘛，两种程序嘛，对不对哦？那现在要讲的就是30以下，因为我在前一集就有提到嘛。那我们前面22条是讲哦，30到99的处理，然后还有100以上的处理哦。那30以下的呢？哦，29以下，所以这里就提到，如果雇用员工人数哦未达30人的一个雇主哦，那他的这个申诉处理的一个程序哦，可以比照前面的做法来做。
0: OK，
2: 那就是一样的一个比照作业了哦。好，那如果这个最后。还是一样哦，因为我申诉了嘛，啊，原则上只能一次，
0: 是
2: 啊，那这个申诉的结果我还是不满意，就不能再申诉了，因为你只能申诉一次啊，那这个时候啊，那就可以哦，啊，来向主管机关或劳动检查机构哦来申诉，
0: 哦，就是我内部。不行了，
2: 对，
0: 我就走外部了。
2: 对，那这个时候就是跟我们在这个讯销的一个部分一样哦，所以他也是一样哦。如果行为人，是我们最高负责人，就对外嘛，那如果我是经过申诉以后哦，那对于这个结果哦不服哦，我可以来向主管机关来申诉啊。那如果经过主管机关的一个认定，确实有违反本准则规范的话哦，那。也有哦，就是讲的，就是可能就重大瑕疵的一个情形的话了哦，那可以要求雇主重启调查哦，那雇主也不可以拒绝啊，那所以申诉只是再回到说公司再调查一次，
0: 所以他有可能调查小组啊，申诉处理的人都是一样一模一样的人，
2: 哎，不行，调查小组。

0: 第一次哦、啊、哦的调查的时候，哎、到公司哦自己做的这个申复的一个调查，成员不能重复哦。
1: OK，
0: 哦，成员不能重复。那之后可能是对外申诉，那主管就要要求再重启调查，等于说第三次的调查。
1: 哎、哦欸，所以。第二次是就是第一次在公司内部的申复的时候，调查小组成员不能，
0: 就已经不能一样喽。
1: 哦，要换人了。
0: 对，那如果是第三次啊，因为第三次又就是主管就要求重启调查喽。哦，那一样哦，就是说你的这个调查成员的一个组成跟程序都跟前面都一样哦。
1: 是，
0: 那只是说不能够再重复。
1: OK，
0: 哦，都不能重复，
1: 就是人了不能再重复。
0: 对，人不能重复。
1: 对啊，这样才有道理，不然的话他申复，那我调查人员都还一样。
0: 嗯，
1: 我怎么可能调查？查人员自己去打自己的脸，说我有重大瑕疵，然后 对, 对不对？哇！可是这样子的话，假设都成功的话，不得了，那个人员耗损很大嘞、嗯，对不对 ？OK，
0: 对
1: 好，
0: 好、嗯，那接着我们再看哦，就是24条的一个部分哦，那就提到就是如果这个雇主依照前条重启调查嘛，那整个调查成员的一个组成跟程序哦，跟前面都一样哦。
1: 嗯、
0: 那25条就要谈到，就是说雇主在处理哦这个职场霸凌申诉跟申复哦，那除了应该采取哦追踪考核还有监督，然后确保惩处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执行哦，那要避免相关事件或报复事件的一个发生哦，那也要采取必要的一个改善措施，所以不是调查完就没事啦哦，你要。注意就是后续追踪的问题哦。那26条最主要是讲说整个调查的结果记录哦，要保存3年的一个部分哦。那也跟我们的这个治安法的一个规范哦也是一样哦，因为那个设施准则324条之3的一个部分也是讲说这个调查结果的记录哦，我们要保留这个3年以上哦。那第5章就是。简单的总结这个部分啊，所以27条就提到，就是说职场霸凌申诉的一个部分哦、啊，那可能会有哦、啊，就是说竞合，因为职场霸凌的申诉有可能会涉及哦性骚扰
1: 哦是
0: 啊，所以有可能会遇到竞合，所以之后哦、啊，我们也会再来谈就是职场霸凌，因为我们现在有第5版的这个。职场不法侵害的一个指引出来，
1: 嗯，
0: 哦，因为我们之前都是讲第4版哦，那后来在这个7月初哦，又来了1版新的第5版出来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说第5版哦，它讲的是什么哦
1: ？OK，
0: 那我们27条就是要讲，就是说如果2个情形的话，那怎么处理
1: 哦，
0: 所以这个27条就是说，雇主应该要依本准则以及。工作场所性骚扰防治准则锁定的程序办理，所以如果在访问的一个过程或调查的过程发现、哦、可能当事人申诉只有申诉的其中一个环节，但是其实我们发现应该涉及到2种的一个不法侵害、
1: 哦、都有的话，
0: 对，那可能就要不同的调查程序，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性骚扰的一个部分、哦、那跟这个职场霸凌的部分、哦、可能比如说100人以上，我们讲公司规模更大好了，哦，500人以上了。那其实，在职场这个性骚扰的一个要求的一个部分哦，那成员就不一样
1: 哦，
0: 因为他可能就是会有不同的要求规范。那包括就是他有要求是那个性别比哦，那职场的一个性骚扰就比较重视是性别比例
1: 哦。
0: 那对于外部专家，哦，性骚扰他可能只要求。一个外部专家就够、
1: 嗯，
0: 但我们在职场霸凌这边哦，他是要求要有这个2/2以上哦、的一个外部专家哦，所以两边的一个程序不太一样、哦。
1: 所以如果说万一他涉及到的是不只是单一的那种状况，那你可能要依照比较严格的规定来办理嘛？
0: 哎，对，
1: 哦，
0: 所以可能就要按照不同的规范哦，分流来办理哦，而且还要按照就是说申诉人这个申诉的意愿跟内容哦，那就所涉及的。内容嘛，因为可能这边是涉及的是霸凌，那可能那边涉及的是性骚哦，那或者是就业歧视嘛哦，那不同的一个流程哦，都有不同的一个作业规范、
1: 啊。可是他不会说要分开来那个吧？应该还是同一个调查小组吧？
0: 哎、欸，有可能会不一样
1: 啊，
0: 所以你看、
1: 啊、麻烦哦。
0: 我如果一开始我申诉的是性骚扰，可能外部专家一位、
1: 啊，
0: 但是后来发现还有霸凌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外部专家要
1: 多一位进来，
0: 对对对，就会不一样的程序。
1: 对，
0: 哦，那所以他也提到，因为在访谈的过程，可能两边都有在调查访谈，所以他还是讲避免重复询 询问啦。
1: 对啊。

0: 如果你要是要分开来，哇，那这边讲一遍，那边要讲一遍，那多麻烦啊！
1: 对对对，哦，所以建议就是说，当然公司可以在这里做一个整合，哦，整合的部分，那两边采取高标，
0: 是
1: 就那个性骚它是要求一位，那要不要也变成两位？那就是说，在职场霸凌跟性骚嘛，哎，可以共用。
0: 是 OK， 好的，好，老师，那我们就讲到这儿喽。时间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 93341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警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了。好，目前在国道5号部分的话，南北双向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市区道路的话，我们也没有接到什么突发状况，但今天在五节的中正路三段，就是在南洋大桥南端这边哈，应该还是有在进行路树修剪哦，可能会占用到内线车道。好，这个请大家留意一下下。有任何路况讯息，都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这个透过 LINE 直接告诉我们哦。

0: 好，时间早上的9:55，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我们刚刚在讲说今天宜兰水灯节，对不对？
1: 对，
0: 晚上很热闹哦，嘿，就老着嘞哈。嗯，所以大家尽量晚上不要开车进市区了，
1: 真的，哎，真的，到时候你又觉得啊，就万坛嘞，其实不是只有，是不是只有开车哎？哎，骑机车也会被挡，也会被挡住
0: 哎。那就先暂时先不要，就是那个绕进那个时段时间段，就尽量避开。
1: 嗯，他有说几点到几？
0: 就7点，没有讲到几点，反正他最后一定会走到那个啊，
1: 走到那个宜兰头，嘿，大概十一点嘛，嗯，回归门就是十一点嘛，
0: 子时，
1: 对对，
0: 但是会绕那么久吗？7点到11点，4个小时呢？
1: 没有，他会在那边等一下，在那边就是集结了之后绕境嘛，然后绕境之后会带，
0: 而且
1: 带到了那个
0: 他那个桥那边，就是宜兰河会场那边，他会有表演活动，
1: 嘿，对对，还要放水灯啊，
0: 是哎。我想到说，哇，现在已经进入农历7月了，
1: 是啊，
0: 真的还蛮快的哦。
1: 对对，农历7月也是8月了，哎，8月了嘛，对不对？现在8月中了，
0: 对对啊，对啊，之前都没有想到，因为之前会有什么闰月啊什么的，有吗？
1: 今年没有，
0: 今年都完全没有。
1: 对，但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嗯，对，你看已经过了半年多了，
0: 是啊，你看都已经入秋了，哇，下个月就要中秋节了呢，
1: 真假？
0: 就是
1: 中秋节
0: 7月份之后不就下个月8月份就要中秋节，
1: 还有一个半月啦，
0: 还有个半。
1: 七月才刚进入7月1号而已，
0: 我跟你讲，那个咻很快，
1: 对啊，
0: 很可怕，
1: 一个半月中秋节，可能到9月了啦，国历9月去了。
0: 我突然想到，我们这礼拜我要办捐血活动，
1: 没错，
0: 哎呦，赶快跟大家提醒一下。
1: 对对对对，我跟你讲，那个捐血活动啊哈，他送的那个电影票啊哈，在捐血当天是有捐血的人，他才可以拿得到电影票。但是呢，在8月17号之后哈，有好几天的时间，你可以直接到国税局去
0: 捐发票吗？
1: 去捐发票，然后换那个电影票。
0: 真的哈，也还有机会啊。
1: 对对对，还有机会，因为我昨天看的非常的仔细，我昨天都讲过了。然后他是包场哦，他是只包一天的场哦。
0: 哦，所以它座位有限，
1: 你的电影票只有9月6号、9月5号还是6号那一天？可是它是一整天的时间哦，一整天的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4点5点。
0: 是看什么电影吗？
1: 我也想知道啊，这部分我没问到，我没有问到。嘿，那因为我在想说，它一整天的时间都可以看电影的话，
0: 礼拜六
1: 的样子，
0: 假日礼拜六的话就是9月5号，
1: 是9月5号。然后它是因为它是一整天，所以我在想，他们不是有 A B C D 的那个
0: 不同场次听，
1: 不同的厅，嘿，所以你既然时间拉那么长的话，那么多的厅，应该放映的电影也是不会一样的吧？那是不是是包场的形式，还是它因为它是一天？
0: 我不知道，
1: 它不是说只有哪几点钟，
0: 所以你不能说，哎，我就拿到票之后，我之后要去看哪一部电影去任选。选的对，
1: 我觉得不是，
0: 还是说那一天的只要他有上映的电影，你都可以任选。但是你就是一样，
1: 就是
0: 一定要在那一天去看，
1: 只有一天。
0: OK，
1: 您再去那个换发票的时候，你就跟他说
0: OK，
1: 带发票去换那个票的时候，你再去问那个国税局、宜兰分局，
0: 好啦，
1: 他们很清楚。
0: 想要拿电影票的人，把握机会哦。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我们礼拜五来捐血，对不对？因为你又可以捐血，你自己又可以促进新陈代谢。然后呢，我跟你讲，现在我真的一直觉得。觉得可以捐血的人真的是很幸福，
1: 对，健康啊，
0: 对啊，表示你相对之下比较健康。你看，像我现在都没办法捐，你也没办法捐，你从以前就没办法捐，
1: 我一直没办法捐，
0: 我是后来才没办法捐嘛，对不对？对啊，所以
1: 我在想，你应该过一阵子你也可以捐啊。
0: 不是啊，就是我因为这。我几乎那种可能半年内都有做一些内视镜检查，
1: 那就也不行。
0: 对啊，不然我看看，我算看看我上次什么时候做的。哎，我搞不好可以哎。
1: 哦，这样子哦。
0: 对对对，我搞不好可以哦。
1: 搞不好可以啊，嘿呀，你自己看一下。
0: 因为我如果下次要做健检，搞不好还是下个月的事情，我可以先去捐这样。
1: 哎，中间我浪旁嘿，我跟你讲，他还有个提纲 ，Q&A 的提纲，
0: 要回答问题啊，
1: 要回答问题。我昨天已经帮大家那个先把题目告诉大家了。哎，对，你记不记得我们那个贴图啊？有2张嘛，一张是我们的捐血活动，
0: 另
1: 外
0: 一
1: 张是题库，
0: 所以我要一边捐血还要一边回答问题。
1: 不是，应该是先回答问题再捐
0: 的哦。OK，
1: 我在想是张，因为他们是一个宣导活动嘛，
0: 是好来了解一下税捐方面的讯息也好哈。OK， 好，时间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景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林口 B 入口一上来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69.9到69.8公里之间，龙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西28.8公里过中和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喜欢腰，我就喜欢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起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了。

好，这首歌呢符合目前的情境哦。你有看到太阳出来吗？有了哈，是菊儿所唱的，叫《阳光季节》。我们的林大哥呢有跟慧玉讲哈，这个赖好友哈，他提到说呢，目前呢在那个宜兰市啊，有个慈安桥，有没有哈？慈安桥下桥往南往火车站的方向呢，好，这边有个大的卖场哈，好，在停车场前呢有吊车，好，他已经把照片拍给我了。这个吊车呢真的就是我们一般看到那个很大的吊车，手可以举得很高的那个啊，好，有大吊车占用了整个车道哦，一整个车道都被占用的情形。那目前呢在进行吊挂作业哈，施工现场这边没有交管的情形，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过，所以呢通过的时候哈，路宽就有变小的情形，朋友们务必注意小心哦，经过这里要特别注意放慢速度咯。

感觉上这里的话呢，交通相当忙碌啊，交通相当繁忙，好，所以朋友们，我觉得你可以呢把这个路段哈，这个尽量避开哈，尽量避开哈，因为这个要通行的时候呢，的确路宽变得很小啊，没有办法两台车会车的状况，所以呢改道行驶比较理想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国五的状况。好，国道五号的情形，目前呢北上过了乌涂隧道的外侧路肩 7.5 公里的地方，好，这里呢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好，不过呢因为它是在路肩，好，所以在路肩的话呢不影响到我们主线车道的车子通行的状况，好，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晓得一下就可以了，不至于会影响到交通了啊。这是北上。那南下的话呢，从石碇到头城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状况，那目前的行车的速度现在才10:11了，所以呢南下的话呢必定都正常，像现在的时速有70左右了，还不错啊。这是南下。北上的话更快，北上是74到85之间的行车的速度可以通过，那南北双向的话现在行驶没有问题。好，就请注意一下呢这个交通的守则哈，就是进入隧道前记得开启车大灯，隧道里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以及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

好，现在看到呢，稍早的时候呢，华华跟我们讲到了说，好，这个建富路二段跟上将路三段哈，这个地方呢，当然就是三星乡了。建富路二段跟上将路三段的路口就在三星的万富国小的附近，这边有号志故障的情形，好，所以呢，灯号是不亮的状况。不过他在8点多的时候跟我们讲这个情形，那我们佳慧姐姐呢已经通报了，好，所以后续呢，朋友们，您通行的时候，这里的号志灯是否已经恢复正常了呢？好，假设还没的话呢，您可以再赖一下，好，告诉警广一下，我再来做一个确认，谢谢您哦。好，我们主播台的赖 ID 呢是0800000123.4，好，有很多的好朋友，听众朋友已经加入我们的主播台了。如果您还没有加入的话呢，记得再搜寻一下 ，ID 呢是0800000123.4，好，这样的话可以看到我，好，我就可以给您一个贴图，我们彼此之间呢就可以有这个路况方面的互动了。非常谢谢您，您不管是用文字、是用拍照、用录影的方式跟我们讲路况，好，让我知道目前的交通的情形，需要跟大家通知的，不管是施工或者是说呢这边有车祸的发生，还是红绿灯、号志灯不亮乱闪、有故障的情形、故障车占用道路的状况，通通都可以跟我们讲了。谢谢您。那如果是电话的话呢？您要拨用的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宜兰分台现在是6号分机，好，也谢谢大家的帮忙。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好了。好，现在要安排的这个是南王姐妹花他们所唱的，叫做《如在天堂》。

好，时间10:18，慧玉报一报节目。好，我们本就是宜兰地区的话呢，天气很好哈，相当热。好，但没有想到说呢，在宜兰不是啦，在台湾的这个境内的话呢，也有一些的地方啊，现在是在下大雷雨的哈，真的是东山飘雨西山晴哈，两样情完全不同的感受。好，我们看到大雷雨的即时讯息说呢，这个大雷雨啊会下到10:36，在是哪些地方呢？台南啊、高雄啦、跟屏东啊，目前呢就有下大雷雨的情形哦。好，西南部地区呢，其实呢在那个白海豚台风之后哈，好，几乎每一天呢都有伴随着那个下大雨的一个状况，到今天还是如此的情形。好，再来我们看一下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好，在路上强风特报的内容，好，今天的话呢，大概在新竹县市还有在台东的部分呢，会有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好，这是受到西南风偏强的影响，整个呢是在8月12号，今天礼拜三的全天都会有的。那高温资讯的话呢，发生在双北市哈，好，天气会相当炎热的，会有36度高温的几率。而在桃园跟彰化呢，也是属于黄色灯号的状况。好，所以朋友们要北上的话呢，你要注意一下呢，温度会比宜兰来的更加的高哈。好，再来是台风的消息哈，跟昨天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新增加的这个台风呢，叫做轻度台风南卡。南卡台风呢，它的方向呢就在我们的这个台湾的东方的太平洋这边生成哈。不过它是呢往北的方向，往北的方向。那皮路的话呢，也是在我们的东边的海域生成啊，但它是向呢东北的方向移动啊，所以这两个台风呢对台湾来讲都没有影响啊。只是最近呢台风生成的也太快了吧。

今天的天气呢比昨天来的更好啊。昨天呢在这个时间点呢，慧玉跟朋友们讲到的就是说呢，全面性的出阴天的这样的图腾哎。不过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好多地方呢都有太阳的画面画上来哈，尤其是在山区的地方，他们比较接近天堂，所以呢太阳出的比较快哈。其他地方其实我们看到的是阴天的图腾，但宜兰市区的部分呢，因为情况宜兰分台在宜兰市嘛啊，所以就在我的后方呢，阳光还烈着嘞哈，所以我知道宜兰这边是出太阳的。好，那我们在温度方面来看看哈，现在的温度的部分呢，有比较高的地方，像呢在罗东的话，现在是33.8度，在北关的话是33.5度。好，那头城跟礁溪的部分的话，目前还不到33度。好，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罗东跟北关的部分温度有比较高的情形，好像北关是属于头城镇哈，所以石城这边呢也是目前33度的状态，在金阳的部分呢是33.4度，好，所以最高就是这样的温度显示啊，其他的地方大概就在32度的左右啊，有些更高，有些更低这样哈，32度呢平均的温度，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情形。那再来我们当然要看一下降雨率哈，原本说呢昨天哈是有降雨的几率还蛮高的，但我们都没有感受到说有下雨哈，是不是在山区的部分呢是下在山区了哈。那今天的降雨的比例也说呢，上半天在午后的话呢高达70%的降雨率，好，不过到了下半天的话呢就是20%，好，看起来晚上不太会有下雨的情形。好，所以今天呢在宜兰市的部分所办的水灯节活动应该可以蛮顺利的。好，这是今天的降雨，明天的降雨呢有40%。其实未来一周的话呢，我们看到的普遍性都是在午后会有下雨的情形。好，所以大家还是外出的时候备着伞哈，或者是雨衣哈，这样比较不会呢有一些的疑虑了。好，至于说呢一整天的温度的情形的话，今天是26到34度之间，26到34度之间，明天也相同。那礼拜五六日一二的话呢是26度到33度之间，所以每天的天气温度的变化呢其实并不大的哈。好，就请朋友们注意一下，还是很晒很热的，所以记得呢防晒之外哈，避开这样的大太阳之外，还要记得多喝水啊。在风浪的状况的话呢，今天的浪比较小哦，前两天的话都是来到了中浪到大浪的等级哈，那今天的话是属于小浪到中浪，浪高1公尺到2公尺之间的变化。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喽，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

我以我听我多拜杨敏仁好所唱的时间的杯这边半了兰改行情不用讲，今天的一日行情从早上的九点到下午的四点钟，您在经过苏花改的东澳北西河川桥到东澳路段的时候，路面刨坡，这一段是 111.4 到 113.4 公里的地方。好，朋友们通勤的时候呢，请您配合指示行驶外侧路肩。好，我们进行新闻联播。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洪都拉斯2023年3月与台湾断交，截至今年3月底，洪国对台债务仍高达约新台币136亿元，降幅约 6%。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洪国目前持续还款，没有违约情形。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洪都拉斯断交当事人积欠台湾约新台币145亿元的债务，三年来只减少约新台币 8.6 亿元，且最新一季债务余额完全没有下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政府只是协助没和我国银行业者和其他相关国家或友邦政府依商业贷款模式进行，而贷款合约也规范双方权利义务，日后如果遇有两国关系改变的情形，贷款合约一样不受影响。
3: 那据了

0: 解的话，目前呢，宏国向我国银行的借贷案持续还款，并且没有违约的情形。那如果真的遇到有违约的状况的话呢，其实国内的银行业者也会依照商业贷款的实务，循国际司法的途径进行追偿。
1: 此外，对于摩洛哥暂停受理台湾民众申请赴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外交部强调，签证确认性信函也适用于其他特定国家，如伊朗或科索沃。目前看来，不见得是单纯针对台湾，但台湾可能是其中受影响较大的对象。希望摩国正视交流需求，外交部也持续透过理念相近国家协助说明，希望尽早改善。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购地弊案遭重判并被禁管，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以赴中国商讨世界十二强等赛事申请解除禁管，高院裁定缴交3亿保证金，并责付运动部次长后准许出境。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辜仲亮被控透过实质掌控公司以8亿5000万买下高雄澄清湖大楼之后，福报价格再以9.5亿卖给中信银，导致中信银行损失。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今年8个月，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高院也裁定辜仲亮延长禁管8个月。身兼世界棒垒总会副会长及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最近向高院申请暂时解除禁管，理由是这个月要分别到中国上海与杭州争取世界十二强在台湾比赛，以及主持亚洲杯 U12 锦标赛的闭幕典礼。由于行程具有公益性，并有亲自出席的必要和急迫性，希望法院裁准出境。高院考量相关会议比赛的性质、赛程，还有辜仲亮出席与会的目的及任务，认为他的说法足以采信。加上他先前申请出境都遵期返国，运动部次长和律师也都声明愿受责付，因此裁准辜仲亮缴交3亿元保证金之后，从8月12号到16号暂时解除禁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台湾紫斑蝶是全世界少见会长途迁徙的蝴蝶之一，古坑桂林蝴蝶谷出现大量的紫斑蝶，沿途都能看到蝴蝶漫天飞舞的美景。记者施新凯报道。
4: 近年来，云林县山区开始种植紫斑蝶蜜源食物高氏佛泽兰，吸引紫斑蝶停留繁衍。古坑桂林行林吊桥蝴蝶谷自3个月开始出现大量紫斑蝶，来到这里整个人几乎被大量紫斑蝶包围，也可以看到定居在当地的蝴蝶。桂林村村长黄黄怡说，
5: 我们这个行林吊桥呀，吼，随包水的吼，也嘛甲咱做一个蝴蝶谷，啊，我们就种迄高氏佛泽兰，啊，种了了，发现讲，哦，啊，每年呢，吼，这紫斑蝶呢，一年比一年搁较济，吼，啊，三六以上了，迄园区内面呢，吼，吼，你安尼行都拢看到迄个啊，做紫斑蝶非常济。
4: 村长表示，能看到紫斑蝶的时间大约从7月开始到年底，因为桂林村有很舒适的步道，很希望将这些景色跟全国民众分享。尽管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西南风带进来的对流比较旺盛一些，气象署已针对嘉义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山区在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这些地方活动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桃园以北及彰化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各地感受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由于西南风偏强，新竹及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近日适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一些，可能发生海水倒灌。在沿海低洼区域，请留意排水不一或局部积淹水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原本在硫磺岛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上午8时发展为今年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未来朝东北方移动，并逐渐往日本东方海面前进。而第16号轻度台风皮路偏东北移动，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两个台风都距离台湾非常遥远。

0: 人，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人。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航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任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行驶在高速公路或高架道路的车辆可以正常行驶，但是下交流道的车辆仍要依警察民防执勤人员引导就近实施疏散避难。月台内等候上车的旅客维持原意被搭乘的时间搭车，不受演习的管制，但是下火车的旅客要依民防团队的广播或站务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月台地下道避难。
3: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4: 阿轩啊，我这间办公室冷气怎么最近都不凉啊？
5: 哎呀，林董啊，这台冷气主机比我还老，不但开一整天都吹不冷，电费啊还飙到天上去呢。
4: 安内哦，那我们有没有更节电的选项啊？
5: 有啊，可以汰换为高效率冰水主机，再把水泵和冷却水塔采变频改善，加上定期维护保养，新的空调系统不但噪音低，吹得凉，还更节电哦。
4: 可是听起来要花很多钱呢。
5: 其实新的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也能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
4: 听起来不错，冷气吹得透心凉，工作效率才会强，马上安排。
1: 老旧空调不止耗能还烧钱，工商用户太久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深度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服务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让办公室清凉，账单也清爽。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6: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3: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6: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3: 疏浚防汛做在先，
6: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踏车袂过来。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好，刚刚呢慧玉播放的歌曲呢是杜德伟所唱的，歌名叫束缚。现在时间10:45。好，您所收听的是金广野人分台的慧玉抱一抱节目，我是姚老板妹妹阿优，都是主持人啊，阿优会有弄一下哈。好，咱在嘞道路进行的部分呢，国道5号哈，目前的这个道路情形，北上的部分、南下的部分呢，也都有一些的状况。好，不过呢，这个在北上呢是过了乌土隧道的部分，因为它在外侧的路肩是施工封闭哈，所以这里的话我觉得不打紧哈，因为朋友们不会去走路肩嘛哈。好，那南下的话是石碇到头城的外侧的移动式的清扫，好，这个部分的话呢您注意一下就可以了。目前的速度我觉得还算是正常的状况，至少都有63公里以上往南。那北上的话呢当然是更好的情形，好，在80左右这样的行车速度。那什么时候好可能在南下的部分呢行车的速度会慢下来呢？这个今天有待观察哈，因为不然的话呢10:30左右呢就开始呢会有这个灯号的部分呢会到50多公里的时速。好，可是现在呢都已经过了那个时间点了，好，却还有64公里这样的行车速度，所以我觉得

的呢，今天车子呢，哎，进入到国道五号的状况呢，算是比较慢的喽。好，我们看一下呢，公路总局的部分呢，今天的施工真的相当的多哈。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在南澳公路段的这个范围里哈，要请朋友们注意，今天是礼拜三嘛哈。好，所以礼拜三呢，每逢周三的早上10点到11点钟，在苏花改南澳北溪桥路段的部分125到126哈，都会有这个移动式路面清扫的作业在办理，会到11点钟，所以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如果有清扫工人在清扫，好，你可能就需要做一个等待了哈。这现场呢会有人帮您做指示哈，有指挥，所以您配合通行即可。那在早上的10点到11点钟是这一段南澳北溪桥路段的清扫，到了也都是固定的哈。到了下午的2点到3点20分的话，它会挪到和平溪桥高架道路来做移动。是的，路面清扫，所以下午呢，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就注意这1个小时20分钟时间哈，也可能需要做一些的等待哈。这个路段和平溪桥高架道路，它的路标呢是台九线的142到144公里的沿线。好，我们来关心这个苏花改的这个叫做东澳北溪河川桥一直到东澳路段的路面刨铺的施工，那它的大范围呢是111到113哈，可是它分成两段呢，从111到112左右的话是北上线的封闭啊，所以外侧车道呢是施工的情形，北上线是封闭外侧，好，所以北上线的朋友你可以走内侧车道，可以从112到113哈，这个路段的话呢，则是呢南下线的部分呢是封闭内侧车道，所以它不管是北上线封闭或者是南下线封闭，朋友们都不需要太过着急，因为它都至少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过。好，这个是在台九线的111到113公里的沿线啊，在今天哈，今天它就是一日行情，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的时候，您在通行的时候会有以上的管制。

好，你还记得吗？我昨天有说哈，这个配合马太安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好，在做钢梁的运输的作业需求，好，所以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呢，晚上的时间点哈，朋友们注意，有两个路段的部分呢是道路完全封闭的情形，好，所以届时呢，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好，这个时段的话，您就不要通过哈，这两个路段，其一呢是东澳到南澳113到123公里的地方，是今天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的1点半的时间点，大家不要利用。那第二个路段的话呢，是和仁到崇德路段154到165公里的沿线，好，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从晚上的11点到明天凌晨的1点半的时间点，好，因为呢要运输这个钢梁作业的关系，道路是有封闭的情况，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利用哈，就是到今天，好，到今天，那8月14号一直到8月20号，以及8月21号到9月1号的时候呢，还会呢同样的管制呢再来一次啊。不过那个到时候我们会讲哦，怕你也会忘记了。您只要记得呢，今天哈，今天一天的晚间哈，是在南澳哈到东澳路段。没错哈，是东澳到南澳路段，以及呢在和仁到崇德路段的地方，今天夜里呢会有施工管制的状况啊，先记得这个就可以喽。好，那接着呢就是你要等待30分钟之后呢，好，才会呢让您通过的两个管制路段呢，所以这个地方我之前呢在看那个现场的摄录影机的时候呢，的确觉得说有点点的不方便哈。

好，那朋友们请大家呢注意配合一下这个施工的办理了哈。苏花改的话呢是大清水明隧道，在 159.4 公里这边有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所以呢您根据现场的一个指挥的话呢，那大概就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啊。可是每次的放行一边呢会等待30分钟时间啊，之后呢对向才会放行30分钟啊，以这样子呢轮流放行的方式来通过现场了哈。所以这边呢可能真的会让您等待一段时间了。好，除此之外的话呢，一样的状况也会发生在台九定线的旧的苏花公路，在和平路段的部分，那路标呢是 61.2 到 61.5 公里的地方。这两个路段的每30分钟放行一次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状况，也至少会维持到8月底哦。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金广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 ，FM 101.3守护你。

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到3:00，本县将办理城镇韧性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请放心，只有手机上网速度变慢，电话、简讯、固网、110及119都能正常使用，敬请乡亲配合，一起打造韧性宜兰。

好，刚刚呢已经跟朋友们宣导了说呢，这个城镇的韧性防空演习，好，就在明天，今天礼拜三嘛哈，它是在明天下午的2:30到3:00，是30分钟的时间。好，跟朋友们讲说呢，在警报发布之后呢，人跟车都要配合引导，就近进行防空疏散避难。好，所以这个状况的话呢，朋友们哈，就是尽量呢就在室内哈，好，比较不会受到这样的影响。那如果没有依照呢演习的管制跟避难的话呢，会处民防法当中的这个条款哈，3万块钱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哦。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每天呢在节目当中都有跟朋友们说呢，做这样的一个这个防空演练的一个状况。所以朋友们届时哈，就明天就快到了，好，届时呢，请您都要配合相关的民防法的规定哟。

好，再来增加一个呢，就是今天在苏花改的人水隧道的部分啊，今天直到下午的5点钟，在人水隧道有交控设备的管养作业啊，台九线155到158，所以通行的时候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情形啊，可以通行的，不是说要你改道的状况啊，你记得说呢是可以轮流放行啊，所以呢这一段路人水隧道的话，朋友们通行的话呢，请您特别注意哈。好，保持行车的安全，车距来利用。现在时间快到11点钟，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十一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的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59.4公里过民雄。先前专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345.8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349.6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5公里，北上仁德到大湾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就是往北台南系统出口匝道发生砂石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56.6公里中坜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70公里过县西的外线掉落排气管，台82线往西28.8公里水上交流道前，先前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有地震耶、欸、
2: 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1: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2: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1: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2: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3: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4: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6: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5: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6: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5: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6: 是哦，这么方便哦。
5: 对呀、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7: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11:13了哦，哈、哦，现在开始显现了哈，这比会预哈、啊、原本这个预估10:30之后，哈、啊，可能国道五号的南下呢开始啊，速度要变慢的状况呢，嘿，又延长了，延后了30分钟时间哈、啊，现在果然看到是如此的情况，大家呢往宜兰的方向来做移动了，走国道五号，好，在南港到石碇目前速度47而已哦，哈、啊，好，不到50公里的状况，离开了石碇之后快一些61，离开了平陵之后到头城目前是58公里的状况。好，只有在靠近台北这一端呢，现在目前看起来速度是最慢的哈，47公里的状况，所以也请朋友们要保持耐心，记得跟前方车子的安全车距哈，大家呢小心小心，要有警觉哈，那你开车的时候呢不要分心做别的事情啊，不然这样子的速度慢慢的移动的状况啊，真的一不小心的话呢可能就会撞到前车的车屁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了哈。好，现在是南下的状况出现这样的情形哈，这也是我们所预估会出现的状况。那北上的话呢当然就没有问题哈，北上真的是很好开的，75到82公里之间的速度可以啊来往台北的方向做移动。我们再来讲到了说呢，宜兰市的慈安桥，慈安桥这附近有我们宜兰市的一个很大的哈这个超市啊，这每个乡镇都有的，你一定知道哪一个啊？目前呢，这一家超市的停车场前面呢有大吊车占用了整个车道，目前呢正在做吊挂的作业。好，所以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这里呢车行也比较忙碌一些啊，目前呢占用了车道的状况，所以您在通行的时候呢要非常注意小心。我们也建议朋友们哈、啊，您可以改到一下喽，有任何新的道路状况再跟警广说喽。我们这边呢除了可以告诉听众朋友啊，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哈、啊、那甚至有些会跟你说改道一下呢比较理想，像刚刚好、啊、这个慈安桥下的这个往南往火车站的方向走的这个啊超市的停车场前的吊车的状况的话呢，我们就建议朋友们是改道行驶会是比较好的啊。好，那有些地方的话呢可能就是呢道路整个有受到或者是车祸的关系呢会完全封闭的情形呢，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如果你有看到类似的状况，你可以打个电话跟我们说，或者用 LINE 来显示，这样的话我们立即可以在节目当中做宣导。谢谢您，电话的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那如果你要是主播台要加入主播台的 LINE 的话，我们的 ID 是0800-000-123.4哟。

0: 好，现在看到呢，在台二雾线的5.6到6.5公里的沿线，这也是苏澳的马赛路上，在做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哦。这个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啊，一向都是呢，这个慢慢的来进行哈，一段一段的来进行，时间会比较拖得比较长、比较久哈。好像这样的一个施工的话，其实从5月18号就开始了，会一直到10月30，是不是长期？当然是长期，还要呢至少有2个月的时间哈，2个多月的时间会呢继续来施作，所以也麻烦大家呢，通行这个路段的时候，你要降低车速，小心走哟。今天礼拜二，所以呢，在今天礼拜三哈，11点钟过后，我们要来讲的是故事，小小故事有意思。
1: 小小故事有意思。

我们来讲呢这一幅哈、啊、这一幅的画作《祈祷之手》的故事。好，虽然它是呢虚拟的故事，但我觉得呢挺有意思，讲兄弟情的故事，《祈祷之手》，祈祷的手啦。

德国在文艺复兴时期呢，有一个艺术大师叫做阿尔布雷辛特杜勒，他有一幅作品《祈祷之手》。这幅作品呢，说背后呢有一则爱与牺牲的故事。在15世纪的时候呢，德国的一个小小村落里面呢，这个家庭呢，父母呢生了18个小孩，这18个小孩真的是要维持呢生计是相当困难的。爸爸呢是一个呢冶金匠他为了维持一家的生计每天工作好长的时间呢，一般来讲我们说工作9个小时10个小时已经就累嘛但是呢他的工作一天要做10倍休息呢，因为整个家都靠他吃啦这个家庭总共加爸爸妈妈有20个人了，再要办桌都要两桌呢。生活呢，尽管呢非常的窘迫但是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当中有两个孩子呢，有同样的梦想他们是呢法兰西斯跟亚伯亚尔伯，他们都希望呢自己在艺术方面的天分可以得到发展不过他们也了解到说呢自己的家境呢不那么理想，所以没有办法父母没有办法在经济上呢供应他们两个都到艺术学院去读书，所以有一天的晚上这两个兄弟呢讨论一下，因为讲呢，那边呢哈，咱厝这么善巧，咱两个呢拢这么爱画图，这么爱艺术，但是咱只有一个咱跟那一个会使呢去读册安尼所以他们就说呢丢铜板好了丢铜板来决定呢到底呢是哥哥去还是呢弟弟去那胜的一方呢去读书，那败的一方呢到矿场去工作赚钱。结果呢是弟弟把那个铜板的时候呢弟弟赢了所以呢弟弟呢去艺术学院读书。好，那他们是讲好说呢四年之后你要毕业咱大学什么读心理对啦。心理毕业了后呢你要回来回来了后呢你回来赚钱娃娃去读册安尼他们兄弟已经说好了。好，弟弟亚尔伯，我觉得外国人的名字都好难念弟弟亚尔伯呢，他在艺术学院表现得很突出他的作品呢真的是有天分他的作品呢比教授画的还要好当他毕业的时候，就四年之后毕业了，他没有忘记呢跟哥哥的承诺，他马上了回到自己的村庄就去找到呢四年来呢一直在矿场工作呢供他读书的哥哥法兰西斯，跟哥哥说：“哥哥，我成功倒转来呀啦！”好，回家那一天呢，家里人都非常的开心帮他准备了盛宴就庆祝他学成归来。好，那他呢，弟弟也跟哥哥打

谢啊，就说呢，哥哥，谢谢你这四年的时间呢，在矿场工作哈，我给他在。那现在呢，我要支持你哈，现在轮到你喽，哥哥，我哈就已经呢可以独立工作了，所以呢，现在换你去实现你的梦想。啊，所有的亲戚朋友呢都觉得啊，这个弟弟真的是啊有够意思呢，哈哈，他呢实现了他当时所说的啊这样的一个他们的承诺了哈。啊，所有人的目光呢都看哥哥的身上。但是呢，哥哥呢却这个眼泪直流。哥哥怎么会这么感动流眼泪嘞？嗯，是啦，哥哥垂下头呢，他边摇头边说不哈，那就握着呢弟弟的手说，你看看我的手啊，这四年来啊，我在矿场工作啊，就那么怎样啊，本来是个画图的手，而且嘛变作是最工课最实的手，嘿，这只手安尼不同款了呢，差真多呢吼，好了嘛，在工地工厂内底最实啊，在矿工矿场内底最实哈，无辛苦的啦啊，那当然这手啊。啊，就已经呢变得是非常的粗糙了，而且可能之前呢曾经发生受伤的事情啊，搞不好神经呢也有这个不太能够这个灵活运作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他说呢，我在矿场工作毁了我的手，我的关节呢整个动弹不得，我现在呢连举杯为你庆贺都已经不太方便了哈，更何况是挥动画笔或者是雕刻刀呢？弟弟太迟了，不过呢我看到你能够实现你的梦想，我真的是非常高兴。真的哈，当时他们两个在那个直通班的时候，谁能想到呢？四年之后的变化是这么大的啊！所以，哈，弟弟跟哥哥哈这样的一幕呢，真的令人也觉得呢，令人唏嘘了。啊，几天之后呢，弟弟不经意的看到呢，哥哥跪在地上啊，合起他那粗糙的手，祈祷着，他说：“主啊，我这双手呢，已经没有办法让我实现成为艺术家的梦想了。愿您将我的才华与能力加倍赐予我的弟弟雅尔伯。”啊，弟弟看到了这一幕，他原本对哥哥已经是十分感激哈，可能觉得也愧对于他哈。他见到了这一幕呢，马上画下了哥哥的这一双手。好，已经隔了450多年后的今天，那这个雅尔伯·杜勒他的速写，不管是速写哈，或者是呢素描啊、水彩画、啊、木刻啊、铜刻啊，很多可以在世界的各个博物馆当中呢找到他的作品啊，代表他真的是一个名人了哈。不过呢，最为人熟悉的就是他的这一幅哈祈祷之手的钢笔素描画。好，刚看了这个故事之后，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你说呢？这杜撰的哈，好，我相信呢，一定有家庭是这样的一个呢，这个兄弟之情的展现哈。但是这篇的文章哈，好，这个弟弟哈，弟弟呢，他的祈祷之手的哈，这样的一个这个故事呢，其实呢，他真的是杜撰的故事了。我们讲到呢祈祷之手呢哈，这一幅的作品呢的确是德国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阿尔布雷希特杜勒哈，他在呢1508年我、哦、就过于简单哈，1508年创作的著名的钢笔的素描画哈。那这幅画呢目前珍藏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阿尔贝蒂纳博物馆哈当中被典藏着。啊，那天问说呢，哎，那这他这个真实的这个背景的状况怎么样哈？好，那这样的一个呢名人呢，他并不是呢，他家境非常清寒哈。这个爸爸妈妈呢生了18个兄弟哈，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并不是哈这个故事的人物的哈，他是呢杜撰的啦。我也去 Google 了一下呢，那我想说呢，那祈祷之手的真实来历如何哈？好，这个我也真的是有兴趣想知道哈。那根据呢维基百科与艺术史学家的研究呢，它的来历呢是一个富商的委托。好，在1507年的时候呢，法兰克福的富商海勒呢，他委托和这个画家杜勒创作了一幅名为《海勒祭坛画》的

去腐的油画。好，那这一幅的素描呢，是杜勒为了祭坛画中央的圣母升天的一个场景当中呢，有某一位呢跪着的使徒所设计的双手的

在18世纪的一场意外的大火当中呢，就已经被烧毁了。好，不过留下来的这个祈祷之手呢，是当时的准备的草图啊，它是一张草图的纸张啊。那这张纸张呢，幸运的流传下来，现在呢，反倒比原作更令世人惊叹跟崇拜。

好，告诉我就请来真正是我杜家讲的安尼生啦，而且呢杜撰的故事我也觉得很感人哈，下下的讲亲。好，这是方顺吉跟吴兴达所合唱的歌曲。

时间快到11:30了哈。好，刚才我们提醒一下，如果你要往太平山上的话呢，注意在宜专一线的7公里的地方，这边呢是要看红绿灯号志灯来通行，红灯停，绿灯行的管制，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好，提供给您做参考。时间快到11:30，我们准备来进行东台湾新闻联播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2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21岁的赖姓男子伙同两名男女向一名杨姓男子讨债，双方在街头发生争吵并延伸肢体冲突，警方获报到场要将人带回时，杨姓男子身上掉落一托米纸烟弹，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我们在
3: 拉住他的时候，然后他有想要对我们动手，我们出于保护自己，所以我们才有给他一巴掌，然后请他不要跑。
4: 警方到场，男子义正辞严的说明打人的理由。根据警方了解，21岁的赖姓男子跟杨姓男子有债务纠纷，伙同女友跟一名男性友人到花莲市南京街向杨姓男子索讨3000元。三人在大马路上拉扯上半身赤裸的杨姓男子，赖姓男子女友还打了杨姓男子一巴掌，冲突越演越烈，引来民众围观。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远警到场准备将相关人带回时，突然从杨姓男子身上掉落了两颗烟弹，经检测为一托米纸毒品，专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5: 赶赴现场发现一名男子与另外3名男女发生债务纠纷，该男子于口袋遗落疑似毒品烟弹，经检测

0: 二成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逮捕送办，另三名男女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函请花莲地方法院简易庭裁处。
1: 花莲警分局呼吁遇有债务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切勿以暴力解决以免处罚，同时也提醒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针对毒品案件警方必定严查严办，绝不宽待，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县今年上半年度欧卡急救成功率高达 36.12%， 其中4到6月更连续突破 40%。 消防局指出，这归功于救护人员专业处置以及民众及时施作 CPR， 未来将持续精进救护资源，守护民众生命安全。请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县消防局统计，115年上半年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患者共227人，经抢救在两小时内恢复生命真相达82人。在9件康复出院案件中，有6件因为现场民众或家属及时给予 CPR 维持循环，帮助救护人员顺利恢复患者心跳呼吸。头城分队欧成勋队员分享他的救护经验。
4: 一开始民众报案是报说戏水，然后身体不适在旁边休息，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民众在 CPR， 在现场电击一次，在车上电击两次。觉得 CPR 宣导落实还蛮重要，如果当天家属没有 CPR 的话，那可能抢救的难度上可能会再更。
3: 消防局表示，为了推广急救智能，全县各消防分队常设 CPR 加 AED 学习站，上半年累计办理59场次，服务3252人。县府也将持续投入资源精进专业技能，让宜兰成为最安心的宜居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2026年国庆焰火相隔九年再度回归台东举办，今年活动定于10月10号晚间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太平洋海岸与在地原住民族文化特色。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拥有壮丽海岸、丰富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慢活旅行的魅力，这次国庆焰火特别以南岛文化作为主轴，希望透过台东这片面向太平洋的土地，展现台湾与世界岛屿文化交流的深厚连结。当高空焰火在夜空中绽放，不只是庆祝国家的生日，也象征台湾向世界传递祝福、希望与多元文化的能量。县长饶庆林说，
5: 10月10号这个烟火非常的精彩，森林公园可能必须被管制，因为要做这个烟火的铺设，那会非常精彩，也希望大家10月10号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2: 国庆焰火除了压轴烟火秀之外，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周边也将同步规划精彩舞台演出，现场还有集结台东在地特色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的市集，无论是品尝地方风味、特色伴手礼，或者是在海风陪伴下等待烟火的登场，都能留下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回忆。台东县政府表示，活动当天规划交通接驳以及周边交通管制，建议提前查询最新公告，并配合现场引导。请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宜兰地区、花莲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台东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碗，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政训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演习地区内各公民营工厂自动化、无人化生产制造的系统都可以照常运作。民众如果在商场、市场、体育馆、游泳池、活动中心、游乐园、保龄球馆、高尔夫球场、健身房等场所，以上这些场所室内外的营业活动项目要暂时停止，业者及服务人员应协助室内人员就近寻找坚固且远离窗户区域实施避难。以上若因配合演习而暂时停止，将可能危害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或其他必要的行为，均不受演习的管制。
4: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浅提所唱的昨日的约束，好，时间11:45。好，那再过一下下啊，就是呢您中午可以休息的时间咯。好，又觉得不都摇摇不好，看啥家爱看爱啦齁，全部看我爱家爱都无算摇的感觉。啊，你有想好中道要吃啥吧？哈、啊，因为大刚拢爱想讲，那中道到底要吃啥？其实有淡薄仔辛苦哈。除非讲你有便当摊来吃，那无呢？哈，可能恁公司啊、附近呢、加餐厅呢，哈，或者做做餐点哈，还是在小食店，你已经吃了就算了吧。啊，有时候可以去开发一些新的哈、啊、新的店家。各自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的南下呢，是不是交通的情形呢有打开了吗？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上没有问题哈。南下的话真的不错哦。好，刚刚的这个橙色的灯号呢，转眼间呢已经变成是呢正常的车速了哈。你看看，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已经到71了呢哦，怎么会这么快哈？这一下下呢，大家呢都已经来了哈，来到宜兰了哈，可能到。

就准备吃顿饭了哈。南港到石碇很快哦，71哦。那石碇到平民慢一点也有64哦。好像呢，现在慢一点点的地方确实是在雪隧了哈，大概是53公里的状况。好，但离开了雪隧哈，继续呢向头城啊、罗东啊、苏澳方向来移动的话，那个速度都是呢还蛮愉快的哈，还蛮正常的情形。好，所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哈。好，如果说呢，朋友们你发现到新的道路情形是惠宇这边不知道的，你得跟我讲一下哈，大家卖唱不讲一下诶，真简单哈，你只要你卡在点位，或者赖进来就可以了。啊，卡点位是0800000023，接通了后呢，二十六号分机安尼就会使咯。啊，如果你是要来赖一下哈，好赖一下嘛，真欢迎。那赖的话呢，朋友们，您如果本来就是我们主播台的赖好友，直接呢就把文字啊这个打进来这样子哈，我就看得到你的状况了。那甚至有些朋友呢，除了文字之外，还会帮我们录影一段呢，或者是说呢拍照一下，好让我更能够清楚了解现场的状况。弄起来 low 了都下力哦。好，那如果你不是我们主播台的赖好友，你可以是好怎么样加入就是哈。赖的 ID 呢是0800000123.4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彼此给贴图，那彼此相认哈。未来你就是我们的马路小天使了，都下力刚下。哪里呀？要掐地哦。我给大家报一下哈，因为阮这道路情况多了呢，有咱好心的听众朋友讲哈，会来用以外呢，也够呢警察单位啦，也够公路单位哈，好时不时的啊，大家呢也会给我们相关的情形。那有些呢是建筑公司啊，还是呢自来水厂啊、台电呐、啊，他们有施工的话也会传真进来哈。如果你需要透过传真的话呢，我们这传真的电话是93341199，哦，不要119就好记对吧哈？啊，套型的9334哈，金广宜兰分台的传真93341199，你买塞改一哈，传真进来，安内挂马跨一丢哈。有些朋友过卡港呼呢，哈，那建设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他们会工地的这个行政人员呢，他会再打电话给我确认一下，说，哎，阿杜降温传真你有跨掉了哈，外国一个跨起来，跨起来哈，我的回复说 OK 修掉啊哈，呵，安内问了一般电话嘞哈，你可能讲我传真进去啊哈，买一个。跟您通知一下，这样比较完全了哈，所以你也可以打一下我们的行政电话呢，跟我说哈，去看一下传真咯，谢谢您。那这样一般电话是93341100，我们任何一位同事哈都可以去看一下你的传真进来了没有。啊，再耍了哈，那来看一些公路、宗教、独立山公路在你辖区当中哈，朋友们嘛，自然公呢，最近的是刚呢，金价加这行，别在台七线，啊，可能台七甲线都有的哈。我们现在讲一下台七线的部分，是在明池路段有边坡的施工，61.8这个点，还有62.9，将近63公里的明池边坡施工呢，才机动管制哈。这一雄是台七线，过来呢看台七高线的部分那些。0到45公里这范围长哈，从七兰到思源路段的路容维护，0到45公里一样是机动管制的状况。这当中呢，还会有22.2四季路段、35.9、39.9、42.2哈，这以上三处都是米摩登路段，有边坡的施工，也是采机动管制的哟。那讲到说每30分钟放行一次的话呢，真的对所有的用路朋友来讲哈，好，当下单廊子分钟的干嘛工那单价够哈啊，阿丹这类附件的工程爱做啥子分钟了哦，叫你南北双向呢轮流放行的状况，朋友们也知道一下呢在哪些地方了哈，好，大家呢也请稍安勿躁，请等候一下，配合现场的交管人员的指挥再来通行哈。那每次封闭的时间真的哈，大概就是30分钟了哈。好，这是台九线的大庆水民隧道159.4K 的地方。好，再来一个呢是台九丁线旧的苏花公路，在和平路段的部分，61.2到61.5公里的沿线啊，这两处通行真的要稍等待哟。

苏花改的部分呢，有相当多的事情可以跟您说了哈。在那个南澳路段的部分，120.7公里的地方，这边呢有边坡保护的工程，也是一样机动管制的状况。还有在修剪路树的部分呢，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是东澳到南澳之间是113.6到123.5公里的地方。那还有的是啊，在配合马太安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要运送钢梁的关系，所以跟大家呢一样啊，这是预告，预告在今天的晚上啊，在晚上的11点到凌晨1:30的时间，苏花改的部分呢，不管是在东澳到南澳路段，东澳到南澳路段113到123，刚刚讲到的夜里的11点到隔天早上1:30的部分呢，道路是封闭的情形。那再来一个路段是和仁到崇德路段154.7到165.7公里的地方呢，也是夜里的11点到隔天早上1:30呢，也是一样，因为呢配合这个运送钢梁作业的关系，道路都是封闭的状况，都在一点半之后呢，您就可以呢双线正常通行了。在目前这个时间点哈，在111.4到113.4，好像长度大概是2公里的道路啊，是属于苏花改的东澳北溪河川桥到东澳路段的部分，在刨铺道路的状况，到下午4点，好，所以通行的时候呢，都请朋友们配合现场的指示，小心来利用哦。好，时间10:54，咱个刷嘞来先休困一下哈。好，我袂使讲伤久，伤久大家感觉亚神哈。所以呢，好你听一下歌呢，你也较熟悉哈。这条歌呢是蔡依珍跟陈子贤所合唱的，合作下，付出无条件啦。

人生可以灵魂，袂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搁较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0: 帅哥师傅，我家冷气不冷呢，拜托赶快来救救我啦！
1: 你有定期清洗滤网吗？
0: 哈，滤网要洗哦。
1: 当然要啊，灰尘布满滤网，阻碍冷空气流通，不仅会影响冷气运作效率，导致耗电，电费还会跟着增加呢。
0: 啊，原来影响这么大。
1: 还有啊，你平常冷气都调几度？
0: 哎呦，就不凉啊，所以都调18、19度。
1: 建议你后调26到28，再搭配循环扇，让室内冷空气流通跟循环，将不止节电，还能让冷气陪你久一点。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滤网洗干净吧。
0: 好的，我马上去。
2: 日常节电小习惯，帮你省下电费、维修费。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各位听众，此时正在赶路的你，分心或累了吗？
4: 为了生活和家人，我们每天奔波，但往往就在回讯息、捡东西或聊天分神的几秒钟内，车子已经盲目向前开了几十公尺。
5: 驾驶的专注力是路上最珍贵的防护，请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车距，累了就停下休息，拒绝分心与疲劳驾驶，
3: 专心开车，平平安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2026纯真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路降速演练。演习期间，手机网路降速，110、119，语音通话、简讯及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仍维持运作。建议使用固网或减少非必要上网。演习前，请民众事先为离线情境做好准备。演习当下，请检视重要资讯是否可以离线使用。演习结束后，如果无法正常上网，可将飞行模式开启再关闭，或是重新开机。北部地区8月13号下午2点半至3点，详情请上 NCC 官网查询。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三重的中外线有黑色的掉落物，南下 344.5 公里过高科的外线货柜车和极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西罗到西罗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

间，国道三号南下369.7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54.9公里，南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5.8公里过观音山交流道，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往东28.7过大里一有桶子掉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222.8公里过麦寮的内线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2: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1: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2: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1: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2: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虫虫唐崇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会预报一报，哎，然后屌哦。

好，无尾的歌声就这样结束了吗？好，时间12:10哦。好，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呢是还没有结束啊，还有9分钟时间。这个大雷雨下在什么地方呢？好，答案是屏东县呢。其实呢，截至目前为止，除了屏东呢下大雷雨之外的话，那在嘉义以南地区呢，今天呢也发生了局部大雨的状况，好像在这个嘉义县市啊，在台南市啊，在高雄以及屏东呢，都是属于啊这大雨的范围里，好，这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发生短时强降雨的状况。啊，除了说呢会有下大雨，还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低洼处要防积水，山区的话要防溪水暴涨。好，这个跟宜兰没有关系哈。那高温的部分呢？比较热的呢是在双北市哈。好，另外呢还有在桃园、彰化、花莲跟台东呢也是哈36度啊这样的一个温度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宜兰的状况啊。好，宜兰的各测站的回报情形呢？好，目前原本在稍早10点多的时候有跟朋友们好看了一下呢，就是说出太阳的地方和接近山区的地方蛮多都出了太阳，像现在平地呢宜兰市的部分我们也看到阳光的出现哈，但是呢在10点多的那个有阳光的山区呢现在都被摘除，就是今天全面性的都给我阴

天的图腾呢哈。好，但我知道说呢，这很多地方其实是出太阳的了哈。我们来看，在温度方面呢，蛮热的地方呢，现在接近35度的呢是头城啊，头城挺有威力的啊，现在是34.9度的状态，34.9呢啊，礁溪呢33.6呢啊，罗东呢33.6哈，罗东跟礁溪是并列哈。好，那再来有没有比较高温的处所呢？好像在金阳33.7度哈，三星的蓝阳分厂呢，好，三星蓝阳分厂跟宜兰市的部分呢，都只有32度多，好，所以温度的这个上升的话呢，目前在头城跟礁溪是最为明显。好，会下雨吗？今天会不会下雨？因为昨天呢，我们在看天气图的时候，有跟朋友们讲说呢会下雨，但昨天呢在平地呢也没有看到雨的状况啊。好，今天说上半天50%的降雨率，下半天20%，明天的话呢就稳定啊，明天呢只有全天20%的降雨的比例啊，所以呢今天的状况的话呢，朋友们因为50%算高哈，所以你还是呢把雨具给准备一下了啊。好，今天全天的温度跟明天的状况呢是大致相同，大概就是25-26度的低温到34度的高温情形。风浪的部分呢是没有变化的哈，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的。那今天呢感觉相当闷热哈，好，所以呢您待会儿现在就在外出了嘛，对不对？好，12点钟过后你就可以呢休息准备用餐了，现在是12点过13分。好，所以呢在外头真的是相当的热哈，我都会呢穿一件帽 T。 好，我也把帽子呢把它那个衣服的帽子把它拉上来之后呢戴上安全帽，这样我后颈部的地方的话呢就不至于会晒到太阳哈。好，那手臂的部分呢当然也是呢用长的薄袖子呢给它包起来的。好，还要记得呢注意防晒呢，记得多喝水哈，在大太阳底下不要太晒太久哦哈。现在呢太阳就是呢这个天空有破洞哈，所以紫外线是特别强烈的哈，感觉上呢真的是相当毒辣的阳光呢。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公路总局头城公路段的辖区里哈，不管是在滨海公路或者台七丁线还是台九线上哈，都有施工的进行。我们先来看滨海公路上头的话呢，是113到160公里哈，这个长长的路段呢，从头城的石城一直呢往南哈，一直到苏澳的顶寮路段呢，都有路容维护在进行的情形，这边是机动管制。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这个北宜公路哈，在金面路段的部分呢，有边坡的改善工程，所以呢也是有交管的哈，机动管制65.5，还有68.2公里的金面路段是施工中。好，台七丁线的话，在双连皮在寸桃弄五边坡的改善工程也在进行，台七丁线的1公里哈到1.2K 相连 B 加五边坡改善哈，过来5.6到5.8寸桃哈也有边坡的改善了，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请各自注意哈，跟前方车子保持理想的距离。好，我们再来看台九线的部分哈，说那个82.7到99.2，这会经过宜兰市的外环道啊，在宜壮桥的南北端有人行道的改善作业，一直呢往南哈，一直到苏澳的五老坑路段的部分呢，从台九线的82到99公里的沿线哈，也都有施工在进行的状态。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路上不游戏，搭车守秩序，莫争先恐后，多照顾老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 101.3。

0: 过马路短短十几秒，千万别因分心而忽视危险，请牢记行人安全三原则。
1: 走线上，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绝不任意穿越马路。不低头，收起手机，拿下耳机，专注查看周围和转弯车况。不硬闯，秒数不够请等下一轮绿灯，视线不佳时建议穿着亮色衣物。
0: 马路如虎口，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家人。行人安全行，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都不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南洋东东报单元今天要去做嘢，都先呢，今天是哈，宜兰啊，宜兰市的这个水灯节的活动哈，主要都是多罗关节哈，这个部分呢，因为啊，今天整个的晚上呢是在宜兰市的旧城哈，好，旧城呢东西南北路哈，好都是一扎咧护城河来的哈，这个火锅呢就边也在多罗，因为呢有绕境的这个盛大的活动哈，所以呢朋友哈。这里起库东电位的罗里暗写就准呢，雄厚卖过来哈，哎哎太巧哦哈，你也在家呢，受到影响哦哈，咱都是爱撇开哈，撇开以绕境的哈这罗山啦，好，那讲起到这罗山呢，一些暗写七点哈，今天暗写七点在复兴高中家，我们的绕境的队伍集结哈，集结了之后呢，也跟到亚嘞哈，跟阿嘞神。

路哈，再呢绕过那个南馆市场哈啊，然后呢还会呢走到康乐路哈，然后光复路这里哈，然后呢衔接到那个文昌路啊、城隍街啊、圣后街啊、中山路啊啊，要再走到呢那个南洋别院这边哈，然后呢就浩大的这个队伍哈，就会继续呢往那个宜兰河滨公园的地方移动了。

好，因为今天呢是六月的最后一天吧，农历哈六月的最后一天，在今天夜里的十一点呢，都变作环境诶，十一点了哦呢，进入到农历哈农历诶七月初一。好，七月初一啊，所以呢才会我们知道宜兰的水灯节活动呢，好就在呢这个七月一号的哈这些天的这个、算是呢凌晨哈的时候呢会来办理哈宜兰水灯节的活动哈，这已经有应该有百来年的历史了哦。好，刚刚讲到了因为城隍爷要出巡哈，所以呢整个的这个采街的队伍哈就会呢集结在从复兴国中这边出发，晚上的七点钟再绕这个宜兰的旧城区之后呢，最后来到呢宜兰河滨公园、宜兰河家，未来棒追丁了哈。那当然呢，晚上的演出活动呢也相当的这个精彩哈。今年呢邀请到日本的和太古纪音，因为他们刚好来参加童玩节的活动，所以把他邀请过来宜兰河这边呢来演出哈，有头野七头舞，还有太古的表演。另外也邀请宜兰市有十一个在地的社区呢，大家也一起来演出，也一起来采街哈，整个呢是传统的民俗跟国界的艺术交流呢，擦出这个精彩的火花啊！所以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好，咱得按时今个七点左右哈，来到宜兰河滨公园，哎，给你小心、小心注意，因为这是宜兰河，宜兰河对吧？哈啊，所以整个的活动呢是按时在进行啊，所以这个路哈，哎，大家要看清楚哈，因为路跟水就很近嘛哈，那所以你要小心哈。要小心自己的家中有带小孩去的吗？我是比较建议不要啦哈。好啊，那如果你有带的话呢，真的小孩子你要牵紧哦哈，他的手要牵紧哦，因为不小心的话呢，这个河就在旁边，要小心，要很小心哦。我相信呢相关单位他们也会做好这个安全的措施啊，所以呢要特别注意啊。好，那除了刚刚讲到的是这个和太古纪音哈他们带来演出之外呢，南洋戏剧团啊，南洋戏剧团的跟那熊爱看因为关系对吧哈，所以呢因为关系演出呢在现场家呢嘛有就精彩的表演哦。那民众的 DIY 环保莲花灯呢也在现场这边呢来进行。好，到了此时鬼门开的时候呢，就会释放的这个水灯头，还有莲花灯的仪式。啊，整个呢宜兰的这个水灯节的活动呢，它不是只有进行一天的时间，啊，它其实从8月6号开始起啊，就一系列的传统民俗的活动，啊，像是呢在明天的礼拜四的话呢，还有普渡法会，啊，在宜兰市的光复路、光复路的新民所在宜兰会茶镇。金针家啊，这条路就是光复路，然后尾到做一个普渡的法会啊，过来啊个在宜兰城隍庙的部分呢，有普渡的科仪啊，这是明天的状况。那礼拜五的话呢，在宜兰的城隍庙啊，这边有平安米的布施。这一般来讲，平安米的布施啊，就是呢会给中低收入户的朋友哈，大概来讲在那边安米哈，这经过活动呢，在礼拜五的时阵呢就来结束了哈，其实嘛有一段时间。啊，像重要的是今日暗时哈，伫咧环境了后，哈，伫个宜兰河家哈所进行的这活动的内容啊。所以我们跟朋友们讲啊，在今天晚上的七点钟啊到夜里哈，啊，整个的宜兰的旧城和这周边的道路呢会相当的忙碌啊，所以朋友们尽量不要把车子开过来这样哈，啊，你骑摩托车呢会是比较方便的哈，你如果要来参加各项活动的话，我真的觉得骑摩托车会。

人的场域背后呢，就整个的树林哈，因为我上次的音乐节活动啊，他们有两个礼拜的热闹的演出哈，我上一次的演出我有去到现场这边呢，真的啊，整个的背景啊，在打光下去啊，整个在树林里打光啊，真的那个效果非常的好啊。跟一般的哈，这人工的舞台是不一样的哈，整个是在天然的场域当中呢，啊，夜间的时候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音乐会的活动。说有接驳专车嘞，大如果搭接驳专车，但我觉得停车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停车的确是挺方便的了哈。好，那如果你要搭接驳车的话呢，在那个宜兰火车站的后站呢，好，跟生态园区的话呢，它有发出接驳车哈，单程40块钱，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前往参与。那详细的活动，你可以上东北角之友的脸书专页来做一个查询。邀请的团队呢，像15号的时候有金曲歌王许富凯、桑布一，还有吴汶芳跟跑跑机器人，好，他们会演唱。那里。在天16号的时候呢，是金曲歌后伍思爱、人气乐团傻子与白痴，还有拍谁少年原味酝酿哈，他们接力狂飙啊。所以这您喜欢这些的乐团吗？或者是歌手吗？假设喜欢的话啊，您就可以前往来观赏咯。那再来就是说呢，还会有市集哈，下午就已经开始展开了整个的活动哈，也还蛮热闹的，所以您下午就可以到会场来，但是比较热哈，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防晒哈，以及多喝水的事情。好，时间到12点半了，我们今天的莱阳动动报会预报一报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感谢你的收听哦，就要打给一切拢顺时，明仔十点空中再会哦。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北部明天行动网路降速演练， NCC 建议三阶段应对措施。哥伦比亚 7.4 强震酿254死，六座机场关闭，多地区电力供水中断。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2号星期三的京广午间新闻。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明天于北部首度纳入行动网路降速模拟， NCC 提醒民众演练前应下载避难地图、截图票券并确认视化功能，演练中检视资讯离线使用与联系状况，演练后若无法上网可开启再关闭飞行模式或重启装置以恢复连线。台北股市今天在45000点之上维持区间震荡，电子金融温和上涨，加权指数呈现价涨量缩的格局，目前上涨279点，指数来到45407点。有书员的报道。
2: 市场等待美国公布7月 CPI， 买盘追价意愿有限，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反观半导体族群表现相对强势，成为支撑台股走高的主要动能。盘面焦点集中在记忆体、矽晶圆、低轨卫星及 AI 概念股等题材，但整体成交量能出现明显缩减。不过分析师江庆才强调，这对于台股后续稳定发展其实是个好现象。
3: 很多的当冲或者隔日冲的短线高手都毕业了，再加上我们政策在这一方面也有明显去做一个加强控管，券商也好，银行也好，如果说有要借钱去买股票的，管制就会来个比较严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讲，量缩自然就是会成了一个常态。
2: 分析师指出，观察韩国股市由于资金风控松散，使得涨跌幅度过度剧烈，如今台股由政策面强化资金控管，除了能使盘势相对稳定，也能减少违约交割的乱象。此外，从技术面观察，近期大盘沿着五日线温和向上，也呈现出强势多头氛围，尽管筹码量缩横向整理，但在上市柜基本面利多的基础下，台股中长线发展

0: 依旧看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近期社会住宅户数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目前13万户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其中3万户是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部分，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林雨辰的报道。
2: 近日民间团体质疑社会住宅直接新建的目标从13万户下修到3万户，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相关的数字并非事实。
3: 那所谓的3万户，这是我们在寻求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的部分，所以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那未来的6年的期间或是7年的期间呢，我们仍然朝着13万户的目标来前进。
2: 对于外界关注包租代管过度集中在单一的业者，是否有调整门槛的可能性，刘世芳部长说，
3: 对于这个包租代管业者有没有可以类似像平保的方式互相来协助，像现在的6大租服工会愿意出来承租有关转衔的机制的事宜，或者我们在这个租赁的服务条例里面啊下设一个授权的办法，如果公司的营运出现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接管或者是提前来终止契约，那这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2: 刘世芳部长也指出，过去半个月以来内政部提出的方向，首先是房客跟房东的权益不变，包租代管的业务也维持正常。内政部与各县市政府以及工会交换意见后，目前并没有出现房东或房客恐慌或解约的情况。记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哥伦比亚遭规模 7.4 强震侵袭，已造成至少250人死亡。救援队今天在西部灾区堆积如山的瓦砾中挖掘，并不时要求现场保持安静，以便听见生还者求救的声音。强震也破坏了重要的基础设施，6座机场受损关闭，另有10条道路也受到影响，多个地区水电、医疗及电话服务中断，其中乔科省情况尤为严重。新任总统艾斯普雷亚才就职几天就面临了重大考验，他前往灾区勘灾，并承诺向失去家园的人民提供经济援助。宝山总队侦破新北市民宅一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查获一托米纸烟油、烟弹、烟弹主机、空烟弹壳及制毒工具，另查扣1把钢管枪及子弹，并将陈姓通缉犯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4: 宝山总队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新北市通缉犯陈姓男子涉嫌在住家制造分装一坨米纸，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宝山刑大直属侦查分队分队长林英雄指出，陈姓犯嫌不仅是毒驾及恐吓罪通缉犯，还涉嫌持枪，警方日前搜索将他具体到案。
5: 经长期搜证，掌握藏身地点及制毒住所后，于2015年3月间执行搜索拘提行动，经以优势警力围捕，强势攻坚破门查缉陈嫌到案，查获钢管枪一支及子弹4发，现场并查获一托米纸毒品分装厂。
4: 宝山总队指出，陈贤过去已有2次毒驾记录，确认在家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米纸，全案以毒品及枪炮罪嫌移送侦办。检方起诉后，陈姓犯嫌目前已入监服刑。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枪支供应链，从源头防堵毒驾危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结合台中、高雄、桃园、新北市、台北市以及基隆市警察局等单位，分别报请地检署指挥侦破黑帮堂口虚设公司从事假投资诈骗案，拘捕包括周姓等39名嫌犯。根据调查，被害人有26人，遭骗金额高达1亿4496万余元。宋林的报道。
6: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说明，这个诈团假冒真实存在的投资公司，创设投资顾问群组，引导民众下载注册虚假的下单 APP， 让民众误以为真的有获利，进而交付财物。队长王继说，
7: 这个公司假冒他公司的下单 APP， 然后呢，这部分引导民众去上面下单，那透过他所推荐的股票，他们就再从这个后端那边操作，让民众误以为真实是有获利，就持续的加码。发现这个民众呢已经没有相关的财务的时候，那就会平台端将民众封锁，让民众才发现说自己被骗。
6: 而根据调查，周姓主嫌是警政署列管的国内著名帮派堂口分会长，负责水房洗钱的蔡姓嫌犯是副分会长，其余收部首以及车手也多具有帮派成员的身份。清查这个

0: 案件被害人的地点遍及全台各地，被害人总共有26人，财损金额高达1亿4496万多元。专一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1: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嫌违反反渗透法等罪遭判刑7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由于徐春英是在台湾犯罪，未来如果定谳必须在台湾服刑，且可依法取消他的定居或永久居留资格。林宇晨的报道。
2: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嫌受中国指示向中国汇报台湾的政情并介入选举，遭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刑7年。外界关注徐春英是否会在台湾服刑，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现在公文在签办当中，因为我们也必须要等那个法院的正式的判决书里面的内容嘛，对不对？因为台湾是一个有法治的国家哈。那很多人在询问说，那徐春英如果未来定谳以后要不要在台湾服刑，确实没有错，因为他是在台湾犯罪。
2: 刘世芳部长也强调，依据两岸条例及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疫情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第33条的规定，如果危害国家安全或是社会安定的疑虑，将可依法取消定居或永久居留的资格。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有多项毒品前科的刘姓男子去年深夜毒驾撞进茶行，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后，谴责男子遵守法律意识薄弱，重判11年10个月刑期。黄俊伟的报道。
4: 判决书指出，刘姓男子在住处施用2级毒品安非他命，凌晨驾车撞进五群路茶行，造成屋主母亲当场死亡，儿子擦挫伤，驾驶尿液送验毒品超标。台中地方法院依国民法官制度审理，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刘姓男子多次施用毒品构成累犯，依法加重其刑。
5: 合议庭认为被告遵守法规范的意识极为薄弱，对刑罚的反应力低落，具有特别的恶性，因此依累犯规定加重其刑，又审酌被告行为造成被害人家属无止境的哀痛，虽然被告坦承犯行，但迄今没有任何赔偿家属损失的积极作为，合议庭认为应予严惩。3位法官与6位国民法官合议审理后，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1年10月。
4: 国民法官连2天密集审理，被害人家属表达失去至亲的痛苦和思念，到现在还无法走出伤痛，甚至因此罹患创伤症候群，无法原谅刘姓男子的行为。家属聆听判决之后当庭痛哭，并且表示谢谢法官维持正义。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检调查获桃园家族大规模诈保案，李姓女子与亲友共17人涉嫌夸大病情，找枪手住院，向13家保险公司诈取理赔金，10年住院911次，诈得超过2600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法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6: 检调获报，李姓女子10年前上网结识诈骗中介，得知以假住院真诈保手法，并和丈夫顺利骗得数百万保险理赔之后，假后到修补。后续亲友三大家族共17人，接连以制造各种假意外、夸大肠胃炎方式，从桃园远赴中南部就医，甚至找枪手代替住院，借此向多家保险公司诈得巨额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勾稽相关案件，发现可疑，报警检调查办，顺利破获这起家族诈保案。调查局北极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7: 从105年到114年间，多次重复投保意外险、健康医疗险等保险，频繁以各种假意外宣称造成脑震荡、挫伤或是夸大急性肠胃炎等症状，从桃园远赴苗栗、台中、台南等地就医住院，甚至还找来枪手代替住院，再向13家保险公司诈领保险费。
6: 李姓女子和亲友10年来共住院911次，诈得2600多万。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犯罪事证明确，将李姓女子等15名成年人提起公诉，另外2名未成年则移送少年法院。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降低医护人力负担及药剂对环境的冲击，台大医院打造新一代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不仅用药更精准，护理时数更是大幅减半。尤若纯的报道。
8: 因应医护人力荒，政府祭出3班护病比、夜班奖励等措施，台大医院更与国际药厂合作签署备忘录，透过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

0: 病人的显影剂注射用药更精准，减少人工抄写注射记录与重复登录带来的风险，让医护人力投入更高价值的病人照护。台大医院蔡峰光副护理长说，护理人力时数更是大幅减班。
1: 我们用护理时数来算的话，可以减少到1%，以台大数据到57%了。对，那官方数据可以到63% 的护理时数，平均来说大概以前的抽药的流程，整个流程会到150几秒，然后现在节省了差七十几秒，对，其实就是省了一半以上，对对对，其实节省很多。那一个病人，我们一天做很多病人，对，所以其实一天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0: 台大表示，目前这一款照护模式已经投入临床，不仅大幅减少护理人力负担，还能有效降低显影剂耗材以及医疗废弃物的使用量，减少含碘显影剂以及残余药品对环境还有水体的潜在影响。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针对特教生攻击教师事件，教师团体今天提出5项具体诉求，要求政府改善人力经费与制度，让憾事不再发生。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向当事教师表达慰问，承诺会全力提供协助。吴怡妮的报道。
3: 台中市某国中发生特教生折断扫把刺伤老师的重大校案事件，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除了点出国小衔接国中校方对学生资讯掌握不足，也盘点目前教育现场让特教生与普通班学生共同上课、普特融合多项制度问题，例如特教助理员人力与待遇过低、部分家长拒绝医疗鉴定、校园缺乏紧急应变机制等。全教总理事长叶清奇说，
4: 校安全真的不能只靠一个辅导与管教的一个注意事项，融合教育一个那么大的错综复杂的一个议题，唯有真的好好再去检讨制度，增加人力跟经费，这样才能够照顾所有孩子的受教权以及老师的工作安全。
3: 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公开回应这次事件，
5: 国教署还有我也都亲自打电话给台中教育局蒋局长啊，上个礼拜我们所知道，这位老师在今天星期三他会接受这个手术，用这个机会希望他能够手术顺利，能够早日康复。
3: 郑英耀表示，教育部已充分掌握状况，承诺国教署与台中市教育局会全力提供后续法律及相关协助。经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2: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北到三重、南下鹿竹到冈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213公里过了圆林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六号西向17公里在国姓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坑洞，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9.8公里上轮交流道前的路间有小货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中刑警大队查获54岁公姓女子涉嫌贩卖毒品，警方前往住处及工作室搜索时，当场发现她正在称重分装海洛因，并查扣一托咪酯、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等毒品。陈云海的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掌握公姓女子涉嫌贩毒情资，经调查，公姓女子白天热心投入高龄长者服务，经常陪伴社区长辈从事舞蹈、手作及健康运动等活动，致力推广健康生活，自己却吸食毒品，并涉嫌利用夜间贩售毒品。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六队队长张胜吉表示，警方搜证后报请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持搜索票前往公姓女子住处及工作室，当场发现公姓女子正手持海洛因称重分装。
3: 警方在犯嫌的住处工作室查获大量的一托咪酯、海洛因、安非他命，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在案。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一托咪酯类毒品身列第一级毒品后，刑责大幅提高，制造、运输、贩卖第一级毒品者，处死刑。

0: 或无期徒刑，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刨根溯源，斩断毒品供应链，绝不容许贩毒行为危害社会安全。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彰化县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启用，结合警政、户政及托育社服等多元功能，其中一楼是福星分住所，配合打造当地一站式全龄公共服务。黄俊伟的报道。
2: 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一楼是福星分住所办公区域，原额含正副所长共19位，二楼是分住所备勤空间及福星户政办公室，三楼以上有托婴日间照顾及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等。县长王惠美说，新大楼总工程经费2亿6782万多元，通过跨局处资源整合落实全民照顾政策。
3: 那我们呢，卫福部给我们补助了1944万，县政府自己筹措了2亿3800多万，总建坪是1293坪哦，那为地上五楼的一个建案。啊，也要谢谢所有工作伙伴，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整合，从警察局到我们的民政处，到社会处，到公务处，那相关的单位大家齐心努力，才有今天这栋大楼。
2: 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是继埔盐乡之后第二个集合当地分驻派出所进驻启用的综合型大楼，未来在大村乡也有一站式全龄公共服务新地标。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一个月，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自本月16号起延长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刘维的报道。
4: 捷运三莺线从6月30号通车试营运至今，广受市民热烈回响。市长侯友宜提到，目前平均旅运量在平日大约2.6万人次，假日为5.2万人次，带来运输效益还有观光热潮。为了满足民众搭乘需求，在8月16号开始将延长试营运时间，
5: 从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24点前时段营运，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还是欢迎我们市民朋友来。
4: 此外，根据新北捷运公司分析票卡数据，归纳出三莺线初期的三大旅次特征，其中高达80%的旅客进出站集中在具有转乘功能、临近观光景点还有人口密集区的六大核心车站，像是顶埔站、莺歌站还有三峡站等。高达60%的旅客搭乘三莺线是为了转乘板南线。除了向外转乘，在地移动需求也十分强劲，其中三峡区内或是莺歌区内的短程移动占比达24%，而三峡到莺歌之间的跨区移动也占了22%，显示捷运有效缩短了三莺地区的生活圈距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守护长者财产安全，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提醒民众提高警觉，掌握最新诈骗手法，并落实一关二问三查防诈三步骤，共同守护家中长辈，避免落入诈骗陷阱。徐海伦的报道。
6: 根据警政署统计，65岁以上长者占整体诈骗受害者约7%，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新竹县政府表示，长者一生辛苦累积的财产是晚年生活的保障。县府除了持续推动长者照顾服务，也积极宣导防诈观念。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许于婷处长说：“
7: 落实一关二问三查的防诈三步骤，
8: 一关遇有陌生人上门访视时，应先将大门关上，避免歹徒趁隙闯入。二问，隔着门询问来者的姓名、所属单位及来访的目的。三查，若有任何疑虑，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轻信陌生来电或访客的说辞。”
6: 新竹县政府呼吁，防诈工作需要全民共同参与，平时应多关心家中长辈，提醒留意最新诈骗手法，遇有可疑情形务必先查证再处理，降低受骗风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宜兰县今年上半年度欧卡急救成功率高达36.12%，其中4到6月更连续突破40%。消防局指出，未来将持续精进救护资源，守护民众的生命安全。罗家慧报道。
9: 宜兰县消防局统计，115年上半年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患者共227人，经抢救在两小时内恢复生命真相达82人。在9件康复出院案件中，有6

0: 见因为现场民众或家属及时给予 CPR 维持循环，帮助救护人员顺利恢复患者心跳呼吸。头城分队欧成勋队员分享他的救护经验。
1: 一开始民众报案是报说戏水，然后身体不适在旁边休息，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民众在 CPR， 在现场电击一次，在车上电击两次。觉得 CPR 宣导落实还蛮重要，如果当天家属没有 CPR 的话，那可能抢救的难度上可能会再更。
0: 消防局表示，为了推广急救智能，全县各消防分队常设 CPR 加 AED 学习站，上半年累计办理59场次，服务3252人。县府也将持续投入资源，精进专业技能，让宜兰成为最安心的宜居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苗栗亲子馆及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揭牌启用，馆内划分三大专区，提供0到12岁儿童的临时托育服务。县长钟东锦宣布，9月1号起调降托龄费用，每小时家长只需支付100元。陈怡玲的报道。
3: 苗栗县政府利用旧县议会空间拆除后新建亲子馆暨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并委托仁德艺专营运。亲子馆内设有0到2岁婴幼儿专区、综合多元亲子游戏区、婴幼儿体能区及户外骑乘车道区，并规划课程，提供0到12岁家庭亲子活动及托育服务，采线上预约及现场报名入馆。县长钟东锦说，
4: 亲子馆的设立除了亲子的游戏之外，当然另外我们比较重要的托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哈。那刚刚我有宣布，我们在这个临托的部分，就是临时托育，本来每个人就有120小时哈，那个是自己150，那个县府150。那我之前就交代社会处，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那我们确定9月1号开始就改成这个家长只要负担100块。
3: 县府社会处表示，托婴中心的部分今年收托60名幼儿已经额满，明年预计增加至90名。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2026国庆焰火相隔9年再度回归台东举办，今年活动定于10月10号晚间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太平洋海岸与在地原住民族文化特色。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拥有壮丽海岸、丰富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慢活旅行的魅力，这次国庆焰火特别以南岛文化作为主轴，希望透过台东这片面向太平洋的土地，展现台湾与世界岛屿文化交流的深厚连结。当高空焰火在夜空中绽放，不只是庆祝国家的生日，也象征台湾向世界传递祝福、希望与多元文化的能量。县长饶庆林说，
6: 10月10号这个烟火非常的精彩，森林公园可能必须被管制，因为要做这个烟火的铺设，那会非常精彩，也希望大家10月10号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5: 国庆焰火除了压轴烟火秀之外，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周边也将同步规划精彩舞台演出，现场还有集结台东在地特色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的市集，无论是品尝地方风味、特色伴手礼，或者是在海风陪伴下等待烟火的登场，都能留下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回忆。台东县政府表示，活动当天规划交通接驳以及周边交通管制，建议提前查询最新公告，并配合现场引导。中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嘉义市政府公开十组全新造型大白熊，让整座城市瞬间化身为大型寻宝地图，更有在地达人统整出18款大白熊全收集攻略，邀请民众来一趟卡哇伊的打卡小旅行。施新凯的报道。
7: 到访嘉义，就在嘉义市火车站前广场迎接民众的是高3公尺、会随季节及节日更换造型的元老大白熊，以及沉睡森林北门车站前慵懒的沉睡大白熊，或者是市警局前穿着帅气警察制服、头戴警帽的造型大白熊。嘉义市推出了多款造型独特、可爱又吸睛的大白熊造型，牢牢吸引每一位旅人的目光。艺术家庄信堂说，
8: 这次大白熊的设计我是以嘉义的自然景点为主，那所以嘉义有代表一些

0: 像陈澄波的画都，所以我里面也会有画家，那还有一些比较古老的建筑，所以也会有骑三轮车的大白熊，穿复古服装的。因为每一个大白熊都有属于它的地方，所以在挑选地方上我们花蛮多时间去常看。
1: 嘉义市政府公开的熊熊底家城市探索计划，十组全新设计的大白熊已正式进驻各大热门景点，充满历史底蕴的嘉义公园与旧监狱宿舍群，到具备水郡与铁道风情的道将郡，加油铁马道及网红必拍的森林之歌，都可以看到这些可爱的白熊巨星。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及明天的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主持人播报，谢谢收听。

即马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人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路竹到冈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西罗到西罗夫区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8到30公里之间，大园路段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台88线东向 11.1 公里，在万大桥上的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慧，你知道吗？我们公司电梯装了个什么电力回升系统，听说可以节电呢。
1: 当然知道啊，那是利用电梯重载往下移动时，把多余的重力位能转换成电能来回升电力哦。
0: 哇，那不是节电又环保吗？
1: 对呀，这个系统节能效率平均可达20%左右，有些啊甚至高到30%，能有效的降低电梯用电哦。
0: 不知道公司省下来的钱会不会拿来帮我们加薪呢？
1: 你呀，还是不要做白日梦了。
2: 电力电梯回升装置体积小，而且安装简易，不影响原始运作，还能提高节电效率，并且促进环保。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5: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US 节目，我是 mini 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4点，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是来自原子邦尼的这首《我无所谓》。

好，原子邦尼他们的作品基本上就是都偏这种轻电音的感觉、哦、所以你听起来不会觉得压迫感很大、甚至会觉得有点舒服、

当你讲我无所谓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唯心之论，对，就是嘴巴这样讲啊，心里面还是蛮 care 的，蛮在乎的，只是嘴巴不断的说，好像有点自我催眠的感觉。因为就算你很在乎，你有所谓，当你觉得事情也不会因此有点改变的时候，那干脆就是自我催眠说啊，算算算，我无所谓。

好，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呢，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先前在国五南下的114公里处，石碇到头城外侧移动是清扫结束了。国五北上的35.3K，过宜兰外侧的轮胎皮，这个掉落的状况也已经排除哦。那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路段就只有7.5K 过乌土隧道这边外路间是施工封闭哦，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韧训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如果你是在办公室或家里，请优先进入大楼的地下室或防空疏散避难设施。若无地下室，请寻找建筑物内最坚固且远离窗户区域，依照两墙原则实施避难。若你身在大楼最高层，一地下优于地上，请立即往下移动到较低楼层避难。
1: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2: 对他说 hello hello hello
3: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4: 倪先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电台。

今天8月12号哦，明天就是8月13号了。刚刚听到的插播呢，就是要提醒大家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哦，北部地区包括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基隆还有宜兰哦，从下午的2:30开始到3点钟哦，我们就要来配合演练。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关于这个行动通讯网络降速的部分哦。那如果说朋友们人是在外面，我们讲的外面不是室外，我讲的是比如说你刚好在一些店家啊，哦，或者是一些这种金融机构啊，哦，反正就是这种室内场域的话哦，

你会使用到行动通讯网络。例如你要买东西，你要用行动支付的时候呢，就可能受影响哦。所以最好避开这个时间点，就是下午的2:30到3:00哦，你避开这个时段去做这些动作啦哦。或者是有时候在外面可能要做一些联系，通讯的联系啊，或者是这个转账之类的，最好都不要，好，就是避开。

昨天同事还很好心提醒我说，哦，你那个13号、哦、下午做节目要注意 哦。我就想说啊，为什么我要注意？我反正就在播音室啊，我又不会使用到这个行动的网路哦。那他可能有点误解啦，他就是以为说连固网哦，就是这种我们平常啊电脑上网哈、哦、这一类的固网都会受影响，这个是不受影响的。所以我应该只要我们自己本身系统是稳定的话哦，像包括路况资讯网页应该也都还是会随时更新哦，或者是说我要上网找一些资料都是没有问题的哦，只有行动通讯网络会受影响，就是我们讲的当你使用手机或者是那种平板的时候会受影响哦。

好，昨天在节目当中有讲到说有网红到日本去旅游，结果他不小心呢使用了自己的一张商务卡、哦、那其实这张商务卡呢，它也是属于私人的卡片，它并不是说真的是公司卡这样子、哦、那他这次就选了那张卡去刷，结果没想到那个店员、哦、认为说你上面写了 business 这个字，那就把它认定是公司用卡而不是个人消费卡，就不给他退税、哦、本来可以退的钱就这样子飞了。

那有一些更厉害的网友就分享说，其实如果当下对方不让你退税的话，你还是有方式可以去弥补的。对，就是不要真的就觉得好啦我认栽了哈。首先第一个可以解决的方式就是退刷，重新再刷一次。好，当下被店员告知说无法退税，你就直接跟店员说我要换一张卡，我拿错卡了。好，说不定也不用去解释你拿错卡了。好，反正你就是换一张上面不会有 business 字样的卡，就是不会被认为是公司卡的这些信用卡去重新消费就好了。好，那再来呢，之所以会被认为是公司卡，是因为你把实体卡片交给了店员，店员看到上面的字样他才会说不可以退税。有人建议说很简单啊，你就直接把卡片绑像 Apple Pay、 Google Pay 这样子的行动支付，就直接感应来消费就好了，不会让对方看到实体卡。好，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嘛，因为他没有看到实体卡，他就不会误认说你那张是公司卡。哦，当然也有人会认为说啊，我就没有准备第二张卡

那怎么办呢？欸，其实过去也是有人遇到相同的情形哦，他们是现场就签所谓的窃劫书，告诉店员啊，说其实这张卡它就是我个人使用的，那我愿意签窃劫书这样子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应该也不会再为难你，就会让你完成整个退税的流程哦。

乘客全部被请下车哦，对，就是要另外安排他们换乘其他列车或者是转搭公车。所以你看这种行动电源的一个安全性哦，有的时候对于这种公共安全的影响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当然很多人行动电源是随身携带哦，可是它什么时候会出问题，如果你没有特别去注意的话，还真是没有办法预测说什么时候它就会出状况这样哦。所以大家可能自身行动电源一方面啊，我觉得你买的时候那个品牌可能还是要选一下，然后呢不可以买太低价的或者来路不明的，然后时不时的都要稍微检查一下它是不是有那种使用的时候过热发烫的一个状况，或甚至只要摔过有变形也不能这样讲，只要摔过我觉得就应该要换掉了，就不要继续使用了，因为有的时候就算它没有变形可能里面已经有什么状况你也不知道哦。好，那这个包括北捷的部分或过去高铁也有发生过哦，他们都说哦，如果说因为这样子引发火警的话是会追究赔偿责任的哦。来关心五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一所国小昨天中午传出教师不幸在住家坠楼身亡，校内师生相当震惊。教育局第一时间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也要求学校协助家属关心师生情绪。目前事件确切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义豪报道。
2: 教育局表示，这名教师从今年六月起因个人因素陆续就医并且请假，期间课务都由学校协助安排。教师在校期间曾因课务问题由学校协助请师生沟通，过程平顺，并没有召开校师会议，请假的期间也没有再因为相关的事件邀请教师讨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欧素文说，
3: 教育局在接获消息后第一时间立即指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情况，持续掌握事件发展及后续处理，也要求学校全力协助家属。目前学校行政团队已与教师家属保持联系，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支持。教育局也非常的关心校内师生的情绪及心理状况，也请学校特别留意该名教师所受的班级学生情形，如果有受到事件影响，将尽速安排安心辅导及相关支持措施。
2: 目前事件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厘清，教育局也呼吁外界不要过度的臆测，给家属以及校内的师生多一点空间与支持。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随机抽验40件市售凉面产品，其中一件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目前已经移请产品来源所在地卫生局追查处理，也下架其他销售点的同批次产品。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凉面是夏日常见的餐点之一，台北市卫生局为维护民众饮食安全，针对传统凉面店家以及超商随机抽验40件凉面产品，检验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李斯特菌、邦克列酸等项目。其中富达零售股份有限公司士林市东二分公司所贩售的豪华海陆总会凉面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不符合食品中微生物的卫生标准。台北市卫生局卫生稽查科科长李慧芝说，
5: 这一次的凉面厂商呢是和美国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桃园市的厂商，我们已请了桃园市的卫生局后续去办理。那依据我们食安法第17条的规定呢，违反的话，我们所定的食品中的微生物卫生标准的规定，会依同法第48条的规定，命业者限期改正。3万元以下罚款。
4: 卫生局表示，凉面属于未经高温杀菌的即食食品，夏季高温环境下容易增加微生物繁殖的风险，提醒民众购买凉面后应该尽快食用或冷藏保存，避免长时间置于室温环境，降低食品变质与食安风险。前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宜兰苏澳警方巡逻时拦查一辆悬挂他车号牌的汽车，不仅发现驾驶无照，副驾乘客身上更是

0: 散发浓浓毒品气味，还企图藏匿安非他命，遭远警当场喝止，全案依法送办。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苏澳分局员警日前在辖区执行巡逻勤务时，眼尖发现路上有一辆自小客车所悬挂的车牌异常，涉嫌悬挂他车号牌，随即上前拦停检查。
2: 哎，下车，先生你也下车，来多熄火。
1: 远警盘查时发现该车驾驶竟然无照驾驶，而且车内散发浓烈的毒品气味，副驾的男乘客更是企图藏匿毒品。苏澳分局苏澳所所长李伯祥说，
3: 盘查过程除发现驾驶为未领有驾驶执照外，车内一名男性乘客神色慌张，情绪激动，全身散发浓厚毒品气味，该男子见远警靠近，更加随身携带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丢弃至车顶，企图掩人耳目，违遭眼尖员警当场喝止并予查扣。
4: 哎，看到了，下来。
1: 警方随后将该名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另外针对无照驾驶及悬挂他车号牌等违规行为，也依法致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警方强调将持续严正执法，维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警广记者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2: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3: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2: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3: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2: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3: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4: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哦。来看一些

施工的路段。在台七线哦，台七线的 108.4K 到 108.6K 再连路段有边坡的改善工程，工期到9月30号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傍晚6点呢，现场会有机动管制。那另外在台七丁哦，台七丁也有这个边坡改善的一个工程在进行，这是1.05到1.25K 啊，算是双连皮路段，这里的边坡改善工程也是到9月30号，那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来施作啊，都请朋友们经过施工路段呢配合指挥通过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作品来自《女孩与机器人》的单台。

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是上涨397.35点，涨幅0.88%。大盘指数呢，现在是稳稳站在45000点之上了哈，来到45518.07点，所以你就可以想见哈，最近这个台股的一个起伏震荡真的蛮大的。从先前哦一路跌跌跌跌到跌破40000，然后现在又慢慢涨涨涨涨涨涨到45000哈，这中间就这样一来一回也有5000点了。真的是大家心脏要很强哦。OK, 再来看其他亚股的表现哦。今天日股呢还是继续上攻哦。对，日经指数这几天我觉得表现都是不错的啦。那日股呢目前是上涨0.85%，因为他们还没有收盘嘛哦。韩国综合指数呢今天也算是表现强劲了。因为涨幅有3.13%，那至于香港恒生指数呢，是下跌1.19%，上海综合指数是上涨0.12%。

好，再来看欧美股市哦。欧股的话，昨天英国股市是收黑的，下跌0.17%。德国股市上涨0.26%，法国股市呢则是下跌0.13%。好，就是涨跌互见，但是幅度都不是非常的大。至于美股的话哦。四大指数只有费半是收红的哦。昨天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0.34%， Nasdaq 下跌0.6%，标普500的话呢下跌0.32%，费城半导体上涨0.87%。好，至于外汇市场哦，美元兑换新台币现在是一块美元兑换32.19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来到一块美元兑换6.74人民币。那讲到美元兑换日元哦，即使在美日双方都强力的要来帮助日币升值的情况之下哦，好像不是一国之力，是两国之力哈，请两国之力，希望能够让日币走升，但。就是很难做到哦。那说实在话，今天目前啦哈，是一块美元兑换159.4日元，可是先前有一度又回到160，对，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日元贬值的力道有多大。即使美日双方都很强力的哈，就是双方政府官方合作要让日元升值。就是没有办法。好，那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0.866欧元。继续要请大家来欣赏的这首作品嘛是单台，好，刚刚是女孩与机器人的单台，现在是荒山亮的单台后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我们的家是美丽的家，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在宜兰地区哦，你知道有超过半数的住宅屋龄都是已经30年以上了哦，哎，甚至有些40-50年的老屋，真的是状况不太好哦。然后在这些老屋当中呢，住者又是老人家哦，所以这种人屋双老的危机呀，在宜兰县内必须要被正视哦。因为我们县内的65岁以上高龄人口也已经破20%了哦。

那毕竟房子久了总是会有一些状况，如果说老人家居住在这样子的生活环境里面，对他们来讲其实会有蛮多危险的。县府特别启动了一个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争取到了1.8亿400万元的一个经费，会针对公寓啦或者是透天住宅来提供修缮的补助，最高补助的比例呢可以高达65%。好，它的计划主要是锁定4到6层楼的公寓，还有一般的透天住宅，会采先室外后室内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在公共空间方面，比如说公寓，因为老人家上下楼梯不方便，所以要增设电梯。那如果说大家同意的话，增设电梯就可以获得400万元的一个补助。那另外立面的修缮呢，最高可以有300万元。室内空间则是聚焦在无障碍设施跟管线的更新。那无障碍设施当然就是让老人家行动可以更方便一些。至于管线的更新，虽然这是看不到的部分，因为很多的管线都是埋在地下或者是壁面里面，可是你看哦，30-40年过去，你觉得这些管线还会安全吗？所以管线的更新也很重要哦。一般户它的一个补助上限就是20万元，然后高龄弱势户呢，更是可以放宽到30万元哦。但是县府强调申请的标的物一定要是合法的建筑，如果是违建的话，对不起，不补助，因为的确有一些建筑物它会有违建的部分，那它就不补助了。而且结构安全性必须要经过评估，要先确定说这屋子真的是安全，我们再来修缮。如果说都不安全了，人就更不应该住在里面了。好，一般的透天呢，初坪每栋可以补助1.5万元，然后公寓的话就必须要由管委会或者是大家去选出一个代表来进行申请。好，这个补助计划，这个修缮补助的计划8月到11月会受理申请，在这段期间，他们的相关团队会下乡举办56场的说明会。那如果说朋友们知道说我们这个社区或者是说我们这个村是有要办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会的话，你有兴趣，你们家的住宅也是属于偏老旧的，就去听一下吧，了解一下说要怎么样子来申请。

现在可以说暑假要进入尾声了吗？因为八月也过了一大半了哦。OK， 那在这个周末啊，15、16号，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呢，会有壮维沙丘艺术节的压轴场哦。这次特别安排星夜沙丘音乐会，连续两天呢，邀请到很多的歌手还有团体来进行演出。15号是由金曲歌王许富凯，还有原名歌手桑布衣、吴汶芳，还有跑跑机器人，来现场献唱。那16号呢，则是有金曲歌后伍思爱、人气乐团傻子与白痴、拍摄少年，还有原味酝酿，会接力在现场为大家演出。所以乐迷们哈，有兴趣的话这两天不要错过了，地点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

好，提醒一下哦，在台七丁线的 5.6 到 5.8 K 钻头路段有边坡改善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哦。其实工期也快到了，就是8月14号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有机动管制，大家配合一下了。接下来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路况。

0: 星，景广的路况九星，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3.3公里过高架杨梅端的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帆布掉落，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到西罗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彰化系统接国道三号匝道上中线掉落木板，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30.8到30.9公里之间，安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宝特平，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186公里大渡桥上有铁片掉在中线车道，台84线往西8公里过雪甲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地震呢、欸、
1: 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

0: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1: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0: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看到国五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是蛮正常的，算顺畅了。如果说要稍微慢速的话，应该算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一段平均时速还是有60几公里，虽然以国道来讲60几公里、有些人会觉得很慢哦，但是毕竟这段有雪隧，好像很多人进入隧道当中都会不知不觉的就放慢车速了。对，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哦，雪隧里面算是一个微上坡，所以你进入隧道之后油门可以稍微踩重一点没有关系，好，只要前方没有车子挡你，就是塞车啦，好，没有车子阻挡你让你不能加速，你还是要尽量把车速提升到70公里以上，好，因为这边是会开慢速罚单的。那另外国五北上的 7.5K 过乌涂隧道外路间呢有进行工程，所以目前是封闭状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猎王大象火车。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0: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健康视窗的单元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嘉义科的医师曾丽燕医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哦。今天要请曾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代谢症候群。曾医师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也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边跟大家解释跟聊一下代谢症候群相关的问题。
0: OK， 好，那首先呢要来请教医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都说要注意腰围啊，是不是腰围正常，因为都有一个数值嘛，对不对，说这个女性要小于多少，男性要小于多少，这样子才是健康的。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超过这个数值的话，是不是就不会有代谢症候群呢？
1: 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因为其实确实是有部分民众注意到自己有代谢症候群的方法，就是先从腰围的粗细去判别，但实际上即使腰围看似正常，也有可能是代谢症候群的一员哦。因为我们代谢症候群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定义的，我们简单来讲，它就是三高加二害。三高指的是血压偏高、血糖偏高、血脂偏高，那这边的血脂肪呢指的是三酸甘油脂。那第四个呢就是腰围过粗，第五个是好的胆固醇不足。所以其实我们看在这五个指标里面，腰围只是其中的一项，所以其他的指标也是非常需要注意的哦。
0: 是，
1: 如果这上述的三个指标五个指标里面有三个以上，我们就会认定为是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前身，未来获得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症、心脏病及脑中风的几率分别是一般健康民众的6倍、4倍、3倍、2倍，所以不可轻忽代谢症候群带来的一个健康警讯哦。那造成代谢症候群的因素当中，不良的生活形态是占 50%，包括像是低纤啊、高糖、高油脂的饮食、过量的饮酒习惯、抽烟以及压力，造成内分泌的失调，都是

0: 可能的原因哦。所以我们在饮食的部分，如果能够保持少油、少盐、少糖、多纤维，并且达到规律的运动，不吸烟、少喝酒，正向积极处理生活压力，并定期检查，及早发现，就可以降低成为代谢症候群的一个病患哦。
1: 嗯哼 ，OK， 好。那刚刚讲到的是腰围哈、哦，还有就是体重的部分，是不是说，哎，你的体重是在大家所认知的这样子的一个理想的范围内，也不会有三高呢？
0: 嗯，是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常见的一个迷思。你以为很瘦的人啊，那大概血压、血脂、血糖都是正常。
1: 嗯，
0: 但是其实根据过去的一些研究啊，我们在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的结果，在过去2017年到2020年的结果显示，20岁以上国人三高的自知率分别是高血压68%。高血糖66%，高血脂23%，显示大概有4到7成的民众不知道自己的检查数值有异常。
1: 嗯哼，
0: 因为三高的成因啊，它除了跟饮食、运动、生活习惯，还有个人的生理代谢功能、基因遗传有关系。
1: 嗯哼，
0: 所以即使有些人很瘦啊，或者他的体重在正常的范围内，仍有可能有三高的症状，没有办法凭外观去判断哦。
1: 是是。
0: 那刚刚提到说，因为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自己的数值异常，所以在成人健康检查的部分，或者是家里有家族史啊，其实应该在及早的年龄就去规划一下健康检查。
1: 嗯，
0: 那我们也可以利用政府推广的健康存折，然后我们把这些数值就是可以定期做一个整理跟一个审阅，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一些代谢症候群啊，或是一些数值异常，我们就可以及早进行健康的管理，有助于延缓疾病的发生。
1: 嗯 ，OK， 好，所以不要看说腰围正常，还有体重好像都没有什么特别超重的状况，就以为说，哎，我很健康哈。对，那随时都是应该要去做一个检查的哈。OK， 好，那有人就说哈，哎，要维持让自己不会成为这个代谢症候群的一个患者，运动很重要嘛。好，那运动呢，就说挤不出时间啊，但是我每天哦，就是上班都会刻意的走很多路，这样子还需要额外运动吗？
0: 嗯，觉得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因为在诊间的时候有一些老先生老太太就会说啊，每天已经散步2个小时了，还需要去运动吗？我已经运动很久了，然后时间也很长。
1: 是，
0: 那其实呢，我们想走路这件事情呢，走路的习惯是很好，但是走很多路不一定等于有运动到哦。
1: 嗯哼，
0: 我们想要促进健康，需要进行中度以上的身体活动。
1: 是，
0: 什么叫做中度以上呢？我们简单来说就是有点喘又不会太喘，可以讲话但是不能唱歌。
1: 嗯，
0: 你就知道那种心肺正在活络起来的那种感觉。
1: 是，
0: 那像这样子的运动呢，就是包括健走啊、骑脚踏车、快走。
1: 嗯哼，
0: 所以如果你的走路是指快走，那其实是有达到的。
1: 嗯，
0: 可是我们还要看它的时间呐、啊。
1: 嗯，
0: 每次至少要持续10分钟以上，每周累积达150分钟，才能有效提升心肺功能、控制体重、减少慢性病的风险。
1: 是，
0: 那很多人会说，可是我没有时间呢、就是因为这些都需要花时间呐、啊。那其实我们就可以运用到像刚刚讲的啊，我每天都走了2个小时，或者是上班都走很多路了，那我怎么样去让我的走路变成一项运动呢？例如说，我们可以在那个啊下班，假设你要走蛮远的，那我们可以选一段路。例如说10到15分钟的时间，我们就用快走的来回家。
1: 嗯，
0: 那或者是你在那个走楼梯的时候，我们就是你可以选择电梯，那我们也可以走，例如说走几层的楼梯。
1: 嗯，
0: 我们增加一些心肺的功能。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借由这一些日常生活中一个很简单然后又很方便的一个方式来增加我们的活动量。其实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健走就是一个很好的入门选择。
1: 嗯，
0: 我们可以记住一个口诀：抬头挺胸缩小腹，双手微握放腰部，自然摆动肩放松，迈开脚步向前行。
1: 嗯，
0: 就能轻松把运动融入在生活当中哦。
1: 嗯，同样是走，但是你就是要达到，就是让自己的这个心肺好是有真正活动到，对不对？
0: 好，
1: 就是你会有喘的那种感觉，这样。

0: 样子哦，不是像散步，好像走半天也没有喘，好，然后就很悠闲，那样就不行，好，对，好，所以就是有方法的啦，哈，你当然可以利用一些零碎的时间，好，多爬几层楼梯呀、啊，然后多就是快走，好，速度一定要快，这样子啊、哦嗯，还有就是既然说要随时监测自己的一些指数嘛，哈，那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家中都会有那种血压计，好，而且就是很简单实用的，老先生老太太都会使用的，他就会自己来随时监测这样子啊、哦嗯。那但是呢，有时候一些这个老先生老太太哈、哦、长辈们就会说，我们家的血压计不准啊，因为跟医院量的不一样啊，数值会有差哦。那去医院量血压会比在家量更精准吗？是有这件事情吗？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这个跟大家想的刚好相反。居家量测比在医疗院所量的血压其实是更精准的，因为医院环境容易引发白袍高血压，
0: 对，
1: 导致血压升高。居家量测能够排除紧张的情绪，能够更真实的反映日常血压的状况。因为第一个呢，在居家量测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是避免白袍高血压，就是减少这个紧张造成的一个假性的高血压。那第二个就是说，居家其实量测我们可以选择更多的时间，然后并且能够更充裕啊，不会说例如说你去医疗院所一坐下就量，也许你刚小跑步就量了，当然是不准的、啊、所以
0: 是
1: 居家就可以控制在一个比较放松悠闲，然后没有可能一些过度的咖啡啊运动的状况下，然后你再去量血压，而且我们还可以多量几次，
0: 是
1: 再去取一个平均值，所以居家量测血压是很重要的哦。
0: OK， 好，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哈，就是家里面最好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简易的哈，就是血压计，让我们可以随时去量测这样子。你最多就是一段时间去校正一下嘛，好像他们都会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1: 是是是，
0: 如果长辈们真的很不相信家里面的血压计的话哈、好，那再来就是这种血压，当然年纪大的人真的会比较容易偏高哦。那有一些人是不用到年纪大就已经高血压了哈、那他就会来服用高血压的一个药物哈、这种高血压药物最怕的是不是就是停药，对不对？自己擅自停药，以为说哎，我量都很 OK 啊，然后就停了。
1: 对，其实这个问题也是蛮多人问的。那甚至有些患者呢，他血压每次量都很高，可能180、190，但他觉得我没有任何的头晕啊、头痛、耳鸣、心悸、流鼻血、肩颈酸痛、恶心、呕吐的症状，我所有的症状都没有哎，所以血压真的需要治疗吗？其实我们大部分啊，高血压的患者他本来就不会有明显的症状。
0: 是，
1: 那我们在居家呢，因为第一个讲到居家量血压，那血压计的部分其实定期的去做一个校正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在家里量血压，我们还可以用个7-2-2的原则，就是连续7天。第一个是七是连续7天，二是早晚我们可以挑2个时段，然后那个第三个二呢就是量2次，比如说早上2次，晚上2次，
0: 是
1: 那2次呢我们再取个平均值，然后我们来做一个记录。那其实我们虽然说在家里量到的血压都很稳定，但是这是有在吃药控制的状况下，所以如果说断然停药的话，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反弹性血压升高的状况。
0: 是，
1: 那我们其实会根据如果病患回诊有反映到也许在家里量到血压比较低，他会担心，或者是说他真的已经有一些低血压的症状的话，我们就会考虑去调整他的用药，但是一般来说不会说就是立刻就请他不要吃，所以大概这个部分是有很多可以去讨论的，就是第一个除了药物的调整，然后还有生活作息啊，包括像是低钠的饮食，然后减少一些高油啊、高糖的饮食，减少烟酒，其实也可以降低血压。其实这个要做一个完整的考虑。
0: OK， 好。不过我觉得，反正呢，如果长辈们真的是觉得每天吃药吃得很厌倦，好，那想要他真的动了这样的念头，就是他想要停药的话，就是询问医师，好，就是跟他讲说一定要问过医师，医师说可以的，可以停了，或者是说他要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啊，再去 针对这个用药的部分去改变，是不可以自行的就决定说是是是哦，我是要减量啊，或者是说我是要停药这样子哈。OK， 好，那另外还有就是，很多人很喜欢吃甜食哈，然后到后面检查说哦，你已经算这种糖尿病前期，或者是说已经是糖尿病的状况了哦，他最常会跟医生讲的话就是，我又没有吃很甜，我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对不对？
1: 对对，很多人都反映，我明明就吃很清淡啊，我吃甜食，为什么会有糖尿病呢？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在糖尿病来讲呢，就是除了你吃进去的一些甜食之外，还有一些糖类啊，像是你吃一些米饭、淀粉，它们其实都是淀粉的来源。其实它在分解到后面，其实它都会变成葡萄糖。
0: 是，
1: 那我们葡萄糖的浓度啊，它在身体有一个恒定的一个量，那是因为我们的胰脏分泌胰岛素，它可以帮助葡萄糖进入细胞，我们在血液里面的葡萄糖的浓度就可以达到一个稳定，就是血糖浓度就会稳定。但有些人他就可能胰岛素不够啊，那他就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葡萄糖进入细胞，那他的血糖就会高。那即使他的胰岛素够，可是他的身体对于胰岛素的反应不好啊，
0: 是是，
1: 那我们这个就叫做胰岛素的阻抗。
0: 对，
1: 那我们一样也没有办法利用葡萄糖，那葡萄糖它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就形成了高血糖，最后就会检测到糖尿病，所以它的因素也是很多的。
0: 是是 ，OK， 好，所以那个很多长辈们对于所谓的甜食，他认为就是有加糖的东西才叫做甜食，其实不是哦，我们又是所谓的有字边的那个糖，对不对？
1: 是是是，
0: 那个也是可能会导致你变成是这种高血糖糖尿病的一个状况这样子哦。好，那另外再来谈一谈胆固醇哦，就是可以透过减肥的方式来降胆固醇嘛。我们一般来讲那个降都是希望是低密度就是所谓坏胆固醇要降下来，然后高密度胆固醇的那个数值要尽量提高。
1: 是
0: 啊，透过减肥是可以办得到的吗？
1: 减肥的话，你其实确实肥胖跟我们身体的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坏的胆固醇、三酸甘油脂，也就是我们刚刚代谢症候群提到其中一个指标，减肥跟这些都有关系。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适当的进行减重，就有机会将这些指数降低。而且研究显示，只要减少5-10%的体重，可以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但是其实减肥，我们讲减肥听起来很好听，因为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知道到底减的是肌肉还是脂肪呢？
0: 对，
1: 其实这个就要很小心。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减肥指的是减重不是说越瘦这些就可以降低。所以其实在减重的过程中呢，除了不能太快之外，其实如果能够更有效的去配合一些像是身体组成啊，去分析你的肌肉量跟脂肪量是不是真的随着减肥减重下来之后，你的肌肉量基本上希望我们还是维持一定的量，但是主要减的是脂肪，那样子我们其实对身体整体的效益才会达到。所以不是说减越多好像身体就会越健康，也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我觉得要特别的小心。
0: OK， 好，所以就是大家的那个概念可能就不是重量的那个字好，而是脂肪的脂，对不对？好，要减脂啊。好，对，也许就是你这个脂肪量控制下来，那它的确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就是降低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好，今天非常谢谢曾丽燕医师呢，针对关于代谢症候群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来跟我们做解惑了。谢谢医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我们有机会下次空中见，拜拜
1: 拜拜。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结合台中、高雄、桃园、新北市、台北市以及基隆市警察局等单位，分别报请地检署指挥，侦破黑帮堂口徐舍公司从事假投资诈骗案，拘捕包括周姓等39名犯嫌。根据调查，被害人有26人，遭骗金额高达1亿4496万余元。记者宋林的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说明，这个诈团假冒真实存在的投资公司，创设投资顾问群组，引导民众下载注册虚假的下单 APP， 让民众误以为真的有获利，进而交付财物。队长王继说，
3: 这个公司假冒他公司的下单 APP， 然后呢，这部分引导民众去上面下单，那透过他所推荐的股票，他们就在从这个后端那边操作，让民众误以为真实是有获利，就持续的加码。发现这个民众呢已经没有相关的财务的时候，那就会平台端将民众封锁，这民众才发现说自己被骗。
2: 而根据调查，周姓主嫌是警政署列管的国内著名帮派堂口分会长，负责水房洗钱的蔡姓嫌犯是副分会长，其余收部首以及车手也多具有帮派成员的身份。清查这个案件被害人的地点，遍及全台各地，被害人总共有26人，财损金额高达1亿4496万多元，专一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1: 高雄市男子区一栋透天厝凌晨传出火警，二楼阳台发出巨大的爆炸声响，随后火舌狂窜，吓醒隔壁的邻居，急忙狂拍喊救命。屋主妻女惊险逃离火场，没有传出伤亡。屋主表示，事发当时他正在洗衣服，没想到洗衣机会突然起火。记者宋林的报道。
2: 高雄市消防局凌晨接获报案，男子区一栋透天厝起火，消防队出动了3个分队人车赶赴现场救援。后进分队小队长陈启宏说，
4: 透天住宅于二楼阳台燃烧洗衣机，到场时屋主自行扑灭。1:18火势控制，1:20火势扑灭，现场无人受伤受困。
2: 而屋主向警方表示，当时他正在洗衣服，没想到洗衣机的马达疑似突然故障，并且引发爆炸，他有试图自行扑灭火势。附近邻居则说，半夜睡梦当中突然听见了蹦一声巨响，透天厝二楼阳台已经陷入火海，吓得他连忙冲下楼狂砸大门，就怕屋内的人没有醒过来。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跟财务损失，交由消防局进一步鉴定。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元气补给计划，8月持续开课，不只教职场必备能力，还把 AI 企划写作带进课程，帮助原住民青年提升竞争力，也协助部落团体发展地方创生。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劳工局表示，元气补给计划采巡回的方式深入原乡办理，7月已经在纳马夏、六龟以及茂林完成课程，学员除了学习职场的伦理沟通技巧，也实际操作生成式 AI 提升企划书的撰写能力，希望透过培力与资源连结提升就业竞争力，也为部落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组长徐伟珍说，
5: 那我们元气补给计划呢，年度办理6场式的课程，希望借由一个生成式 AI 计划书撰写实战的一个方式呢，带领我们的地方团体呢，提出具有系统性以及

0: 可以为地方争取资源的一个提案。那未来呢，我们可以同时结合地方资源与部落特色，协助原住民盘点，那以永续发展以及地方创生注入新的能量。那我们八月份的课程将陆续开办，欢迎原住民的朋友及团体把握机会，踊跃报名参加。
1: 劳工局欢迎有兴趣的原住民青年以及社区团体都可以把握机会报名，一起提升职场实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以及明治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4: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3: 请仔细听哟。
4: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3: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4: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3: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4: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3: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4: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3: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5: 行车平安。
6: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碗，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国五在北上头城到平林路段的车行速度开始往下降了，目前大概就是维持在50几公里、哦、那待会儿可能还会下探到40几公里、哦、这个是暑假期间的一个常态啦、哦、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呢，北上车流量就开始出现了、哦。继续要请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这首作品叫做 Paddle。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林宥嘉，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讲到了哥伦比亚在10号哦爆发了规模 7.4 的强震，当然现在灾情是持续扩大的，死亡人数呢也已经从昨天我们谈到132人增加到254人哦，而且还有超过2700人失踪，建筑受损或倒塌呢也有1600栋哦，搜救人员都还在跟时间赛跑，就是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在大片的瓦砾堆当中可以找到生还者哦。倒是在重灾区卡利这边有一则算让人还蛮振奋的消息了哦，就是有一名男子他冒险靠近倒塌公寓去搜寻生还者，在瓦砾堆的深处呢听到了微弱的求救声哦，他就赶快找来其他的民众合力把被活埋的一位大人跟婴儿救了出来哦。

但是其他的重灾区状况就没有那么的幸运了、哦、像这个乔科省是哥伦比亚最贫穷的地区之一，这个地方到目前、哦、连官方都没有办法掌握灾情，因为当地公共服务还有通讯全部都是中断的、哦、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说到底当地的一个实际状况如何、哦。

好，面对伤亡数字持续攀升，美国的国务院呢已经宣布要提供1550万美元的援助，会用在紧急安置、粮食还有其他救援的一个需求哦。那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也都陆续表态，会帮忙。好，讲到最近呢，就是美国跟日本哦，两个国家很罕见的联手去干预会事哦，那两强一起出手，竟然还是没有办法让日元升起来哦，这个日元就这样子稍微升值到158这个数字之后呢，甚至又回贬到快160附近的一个价位了哦。

好，日本跟美国呢是进行了从1998年以来首次协同一起买进日元做一个外汇的干预行动这样子。那希望能够帮助日元从近40年来的低点可以反弹因为日元其实从七月底开始就一路的贬，非常的疲弱曾经有到一块美元兑换164日元这样子的一个价位那随后呢在八月初就是这两个国家联手的去让这个日元大幅度的来回升，最高有升到155日元附近

根据彭博社的一个报道呢，是指出哦，日本当局可能前前后后投入了有340亿美元进入外汇市场来支撑日元哦。那这也不是日本自己第一次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干预汇市的动作。好，其实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也曾经有一度他们也是想要让这个日元走神，但后来还是敌不过整个大环境吧。那为什么美国会想要跟这个日本一起来合作呢？美国也是希望能够看到这个日元走升，因为他们担心是如果一直这个日元都持续的处于这么弱势的状态的话，很可能会让日本政府会透过卖美债的方式来让日元升值。好，那本身美国的一个债务问题也是他们现在蛮头痛的，虽然烫手山芋了，对，就是不希望看到这样子这个美债被大幅抛售的一个状况，所以才跟日本一起合作，双方都砸了蛮多的银弹，直接就是买进日元哦。但是也有一些分析师就指出，虽然双方的立场是一致的，想法一致，就希望能够推升日元，但是呢针对日本央行他们的一个动作好像美国跟日本就意见上是分歧的。对于美国特别是财长贝森特他希望就是日本可以更积极一点。就是让这个利率的部分，因为我们都常会关注美国联准会他们的利率政策有没有做什么样子的宣布，看是要调升利率调降利率这样子。那其实日本的部分他们的央行，也是之前大家都认为新任的这个央行行长在上任之后应该就是会释出让日本就是让这个利率升息的一个做法，那的确也是如此，但是呢动作太慢对，就是力道不够，在这一点上面贝森特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好像就想法上不太一样，因为贝森特一直认为就是缩紧货币政策是扭转日元疲弱的关键，但是呢高市早苗则有点担心啊，他很怕说一下子，非常快速的让利率来走升，会不会造成什么样子的一个效应跟后果，甚至扼杀现在大家看起来，日本的经济是还不错的，你至少从股市这个部分你会觉得它还不错，那你一下子像这个就是去宣布，这个利息是走升的，那利率是走升的，会不会就让很多的资金从市场上面抽回来，对，所以他在这个部分呢就做得不够的决绝吧，就对于贝森特来讲说你们应该要再更让利率升得更快一点，更强烈一点。也许就是在这个部分做法上面意见上的不一致吧。虽然他们都乐于看到日元是走升的，但是做法上面日本央行实在是利率升得太慢了所以那个力道不足，才会一直看到好像虽然银弹砸下去之后有看到它真的升到一定的程度，但是后来又

好，最近朋友们有看到一则乌龙消息吗？就是在葡萄牙的马德拉群岛这边哦，被谣传说41岁的葡萄牙足球巨星C 罗即将要走入红毯，走上红毯，对，就要完成他的这个世纪婚礼这样子哦。因为这个消息啊，先前被传得沸沸扬扬，让很多的球迷呢，甚至哦，大家都聚集到这边来，好，就是希望也能够参与一下这场世纪婚礼哦，就算只是在旁边拍个照也不错，这样子。好，不只是球迷啦，当然很多的媒体哈也都涌入当地守候哦。结果车子开到教堂前，走下来的却是一对，也的确是一对新人，但是呢，他们跟 C 罗一点关系都没有哦。事情曝光之后 ，C 罗就在自己的社群上面回应，回应一连串笑到流泪的表情符号这样子哦，本来还觉得说到底这个乌龙消息是从何而来，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很怀疑是不是 C 罗自己放的消息哦。虽然在之前大家所接到的消息都传说说C 罗要跟自己已经交往10年的女友乔治娜要走入礼堂了，但是一些细节其实并没有公布。好，那不知道怎么传的，就是说会在他的这个家乡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马德拉群岛这边来办婚礼，然后大家就全部都跑过去，结果那个从车上下来的那对新人被吓死了，就说到底怎么一回事啊，为什么现场那么多人的确有婚礼啦，但并不是C 罗跟乔治娜的婚礼哦。为什么我会怀疑这个消息其实是 C 罗放出来的是因为他真的结婚了，而且就在昨天。那个乌龙事件呢是发生在好像是星期一的时候，对。但是呢C 罗跟乔治娜的婚礼是在星期二的时候，在葡萄牙著名的度假胜地叫做卡斯凯什这里来举办那其实是以非常低调的方式完成他们的终身大事

所以所有的媒体都没跟到，大家都是事后才知道的，好，由他们自己去释出相关的照片啊，相关的讯息啊，这样。所以你说是不是有点转移焦点的可能性？对，先去弄了一个谣言，让大家疯狂的跟着那个谣言跑到某个地方去守，结果呢反而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完成了他的婚礼，而且不受外界的打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湖口到竹北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102公里过新竹系统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铝门窗架掉落。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142.2公里铜锣交流道之前大神志占用中线及外侧车道。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一路到中和隧道路段受到先前34.8公里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2线东向9.1公里暖暖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掉落物。台61线南下41.8公里观音交流道之前角铁占用中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请望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带您关心最新的疫情消息。近期要关注的两大重点分别是新冠跟流感。您可能也发现周遭咳嗽感冒的人变多了吧，那是因为夏季新冠疫情已经报道，就诊的人次连续几周攀升，到了上周攀升的速度才稍微趋缓。疾管署表示，上周有24000多人次就诊，更造成72人重症，14人死亡，而这些人多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确诊者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南部更出现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病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说，这是去年10月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女宝宝还在新生儿加护病房治疗。
2: 她是一个南部一个多月大的女婴，那本身是有这个心肺方面的先天疾病病史，那不过她的年龄还没有办法接种这个6个月以上的这个新冠疫苗。她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咳嗽跟食欲下降的症状，那在

0: 两天之后有到医院门诊就医，那因为考量他的这个体温是有这个微烧的情形，那除此之外呢，他除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外呢，因为他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心脏疾病的病史，那医师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呢，就帮他收治到这个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新冠快筛是阳性，而且他的这个胸部 X 光也显示两侧都有这个轻微的肺炎，那所以就开立了抗病毒药物治疗。那目前这个个案呢，是偶尔还有一些这个呼吸喘的症状，所以就需要用这个头罩式的氧气来帮助他。
1: 宝宝怎么确诊的？高度怀疑跟家人有关。
0: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同住的接触者是都还没有接种过今年的新冠疫苗，那其中这个有一位接触者呢是在这个七月下旬的时候有确诊流感，那另外一位是在八月上旬的时候也同样确诊这个新冠。因为小小孩在六个月以下是还没有办法接种流感疫苗，那所以如果就是本身是这种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照顾者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这个鼓励可以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像流感疫苗之类的，就可以让这个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这个小小孩获得这个间接的保护力。那当然如果本身是这个年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话呢，当然还是这个需要接种疫苗的这个高危险群。
1: 林医师提醒，小小孩因为症状不太典型，不过如果出现这三大警讯，请家长要赶快带宝宝就医。
0: 如果小朋友的这个有一些像是这个活动力不佳，或者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是尿量下降，有这三种情形的话，可能都要注意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感染，只是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还是要这个带往医院让医师这个观察诊断，究竟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感染症，才可以这个早期的诊断跟治疗。
1: 这波新冠要烧到什么时候？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疫情高峰就要到了。
2: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1: 疫情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下修，推测可能跟民众防疫意识提高有关。
2: 大概的原因我们有盘点过，就是第一个大家最近有在打这一波的疫苗，另外的话其实有好多人有戴口罩，好，那采取个人防护的话其实很有效的。那我们如果说大家落实防疫的作为的话，基本上疫情的发展也会比较缓一点。
1: 新冠疫情高峰将至，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呼吁高风险族群，例如长者、慢性病患、免疫低下族群，要把握机会接种。不止新冠疫情升温，流感病例也开始变多，上周还造成70人重症、12人死亡。流感高峰更可能强碰开学周，大家可要提高警觉。
2: 流感我们观察到的是已经连续3周在急诊的就诊百分比上面有上升，那目前所占的百分比是 10.5%， 我们的阈值流行阈值是 11%， 预估大概是1-2周之内会进到流行。那至于说高峰期会持续多久，这个还要再观察，因为再来会有开学的时候，所以高峰的话大概要9月中旬左右。
1: 疾管署再三提醒，别轻忽流感的严重性，防范新冠还有流感都要落实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有呼吸道症状要戴上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是以衣袖来替代。跟别人交谈时，尽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就近就医，充分休息，痊愈后再上班上学，避免病毒扩散。万一不幸遭到感染，可以上疾管署的网站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公费药剂用药的条件，合作医疗机构讯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1: 哦，你行啊，来来来，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0: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1: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0: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

0: 办到好哦。
1: 是哦，这么方便哦。
0: 对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2: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ech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移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过马路短短十几秒，千万别因分心而忽视危险，请牢记行人安全三原则。
4: 走线上，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绝不任意穿越马路。不低头，收起手机，拿下耳机，专注查看周围和转弯车况。不硬闯，秒数不够请等下一轮绿灯，视线不佳时建议穿着亮色衣物。
3: 马路如虎口，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家人。行人安全行，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1，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还是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哦。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路段车行速度是只能够维持在40几公里哦，请驾驶朋友们呢走这一段就要多一点耐心了。好，另外提醒一下这个施工哦，在台九线111.4到113.4K， 这个是苏花改的东澳北西河川桥到东澳路段哦，有路面刨铺的一个工程。那今天呢是到下午4点为止哦。东澳北西河川桥路段哦，北上线会封闭，然后外侧车道进行施工，但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哦。那另外在112.8到113.4的东岳隧道到苏花改东澳路段是南下线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到时候呢朋友们就是配合现场人员的一个指挥去走外路间哦。好，就请大家在4点前都要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

0: 这是 Super Junior 所带来的《给你的约定》。
1: 我想创业，但是要怎么开始呢？
2: 没关系，先听听过来人怎么说。
0: 欢迎收听《我的青创时代》。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青创时代单元当中呢，我们再次邀请到了梦言君上这个品牌的主理人萧仁梦，大家都叫他雷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Hello， 雷梦好。
3: Hello， 主持人好。
0: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雷梦有跟我们分享到了他其实是从学生时期开始进入餐饮科系来就读，然后也参加过很多的比赛。你的比赛都主要是以烘焙类，
3: 对，烘焙、糖艺类、艺术类，对。
0: OK， 你到目前为止有做过任何作品是你自己最满意的吗？
3: 是，我目前有做过的作品，唯一一座也是我最满意的那一座，就是用我们宜兰的元素歌仔序去做的翻糖蛋糕。
0: 好，它大概的设计是什么？
3: 其实设计来源就是小时候阿妈从安溪看瓜的故事，就是一杯咖，小孩子站在下面玩乐，然后有乐师在就是演奏，然后台上有在表演那个过程啦，这样子。其实我们做这个，我们自己需要投入在那个环境里面去，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也去学了北管。
0: 哦，是哦，你为了这个作品你去学北管哦，
3: 甚至演戏。
0: OK， 因为你先前也讲说你根本就不打草稿的哦。
3: 对，
0: 你要怎么样子把它做出来啊？我自己都觉得光是脑袋里面有那个画面就要把它这样整个具体化的呈现蛮难的，好像有草稿会比较容易一点。
3: 录这个的确对我来说是蛮大的挑战，因为你要比的是国际赛，我们要如何让第一眼在三秒钟就要去喜爱你的作品，就是评审的观点。那我们就用台湾的庙宇嘎扎的那种比较华丽的戏台来去制作，那我们就是有去参考一些台湾的各大庙宇的戏台，然后去结合把它统整变成一个专属我的戏台。
0: OK，
3: 对对对，
0: 可是是没有草稿的哦。
3: 对，
0: 然后你就要把它变成就是一个翻糖艺术蛋糕、哦、
3: 对对对对对。
0: 我只是一直很想问你，你怎么会知道说、哦、我要准备什么，然后那个颜色都不用先设计好吗？
3: 凭空想象。
0: 是哦。
3: 对，凭空想象、欸、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子脑中已经有固定它的色调了。
0: 那你当时有跟同学一起吗？
3: 没有，因为同学有一起去比赛，不过所有人的主题就只有我最特别。
0: OK，
3: 所以我也没办法跟人家讨论，
0: 大家就是各自负责各自的作品。
3: 对对对，
0: 因为如果是其他的同学大家一起做这项作品的话，你怎么样把你脑子里面有的那个想象叙述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帮你一起做？所以等于是在没有其他人一起协助的情况之下，你是独自完成。

0: 对，而且做这个作品都是需要半夜的时间。
1: 嗯，
0: 心静下来的时候想的事情比较多。
1: 嗯，
0: 我就想，哎，小时候跟阿公阿妈去跨瓜椅的那个画面，
1: 嗯，
0: 光鲜亮丽的衣服跟这个前台，
1: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们就要做个两个主角，什么樊梨花啊，还是什么之类的穆桂英啊什么的。哎，衣服其实大家都大同小异，就是哎，可能女主角可能是哎粉红色，啊，男主角可能是蓝色或白色这样子，凭空想象去设计这样。
1: 那个作品是人生当中目前最满意的一个作品。
0: 对，真的超满意，也可以说我现在靠它赚钱。
1: OK， 好，所以现在在雷梦的名片上面，对不对？好，印制的这个照片就是你当时的那个作品。
0: 对，
1: 嗯哼，
0: 那这作品目前还完整的保存下来，在我店里面。嗯，
1: 是，
0: 对，我想说，哎，有机会真的创业，我们就把它摆回来展示。我一直很想把它带回来展示。目前这个作品也是被保存下来第7年了。
1: OK，
0: 对，时间蛮长。
1: 哎，所以翻糖艺术蛋糕它真的就是想要摆多久就可以摆多久
0: 吗？哦，没有。对，你真的就是要跟天气去对抗。那我们平常的时候都是用除湿机给它烘干，
1: 嗯，
0: 那现在就是用水力控给它控起来，在那边放。
1: 是，
0: 但对我来说我反而不会太刻意去保存它。我觉得很多台湾的大型展览都邀请过它了，
1: 嗯，哼哼，
0: 那像接下来台湾美食展也会去展，那我觉得已经实现我的想法了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遗憾啦，
1: 啊，就大部分的人其实都看过了，是这样子吗？
0: 也不敢这样子说，应该是说，我觉得他能陪伴我们多久就多久。万一真的坏掉，那我们就努力修复；那如果真的坏掉，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曾经也是努力过啦。就是这个作品就算坏掉，也就没有遗憾的这样子。
1: 嗯哼，哦，因为他已经受邀到很多的展览去展出过了，这样
0: 子。但是买唔甘嘛。
1: OK， 好，
0: 毕竟他做半年。
1: 所以你说他花费的时间是
0: 半年的时间，
1: 嗯，
0: 有蛮多人想要用高价购买，我说不要，做不出来，应该说我不想再经历过第二次，所以我就想要自己保存。
1: 你就尽量是延续他的生命，而没有想过说哪一天要他真的没有办法再继续留下来，你还要再做第二个。
0: 其实是有第二座的啦，那我们那时候就用想说就已经有戏台，那我们是要去比世界赛，嗯，我们可以再把台湾的庙会绕境形式，宜兰神将很有名，
1: 嗯，
0: 那就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真的也是因为做这些事情，又自己要下去请神将、扛神将、为士兵服务这样子，
1: 嗯，哼哼。
0: 那其实有那时候在做，但后来因为遇到疫情，
1: 嗯，
0: 然后被迫取消比赛，所以在做作品目前还没有办法完美的跟它呈现。
1: OK， 可是将来是有可能的把它完成，是吗？
0: 若有机会的话。
1: OK， 只是那个过程太漫长。有点痛苦，所以雷梦还有点犹豫就对了。
0: 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成本，还有各方面看有没有机会有人来赞助我。开玩笑开玩笑。
1: OK， 现在如果说到你的店里面去的话，
0: 是
1: 就是会看到当初你参加国际赛的这个庙会的作品。
0: 对，嗯，因为他2019上过很多的新闻头条还有新闻受访，
1: 嗯，
0: 所以很多客人来到我们店的时候看到这一座的时候，他们眼睛会发光，好像是有看过。
1: 嗯，
0: 然后因为客人来店里，你要介绍你的店卖什么东西，嗯，然后客人好像就是哎，不用跟他介绍，他就是很支持，说啊没关系，那我要这个这个这个，他自己都会点啊，第一排点好点满，第二排第三排一直点，
1: 嗯，
0: 然后算是另类的鼓励了，鼓励我们就是有去做这件事情，然后用就是购买甜点来支持我们这样子。
1: OK，嗯，所以难怪你说哎，这个作品现在变成你店内的招牌了，
0: 对，
1: 对，
0: 镇店之宝。
1: 好，你后来就没有什么机会再参加国际比赛了吗？
0: 我后来就把重心拉回来工作事业上这样，但是目前有打算接下来工作稳定，也想要再去多尝试国际赛。
1: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在台九线159.4K 明隧道复建工程这边呢，这个8月31号之前哦，从早上的7点到傍晚6点，双向都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咯。讲到说在宜兰开甜点店，雷梦，你觉得这次

0: 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吗？我讲的困难可能两个点，就是竞争激烈的困难，
1: 是
0: OK， 就是有很多类似的店，那你要让大家会特别关注到好这件事情不容易。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生存下来是困难的吗？
1: 我不敢说刚刚主持人讲这些完全都没有困难，但是多多少少会有点压力跟挑战。依然我们这边很多也都是很厉害的，我们的蛋糕店啦，说是在这边生根很久的一些店家，那如何去跟他们去竞争？其实我觉得不用竞争，我觉得把自己特色做出来，对，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这样子。
0: OK，
1: 因为每个人想吃的东西都不同，
0: 是。
1: 那另外还有说什么的？
0: 对，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很有自信，觉得哎、欸，我的商品很好，但是这个市场他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也许就一两年之后就倒了。
1: 对，
0: 这个部分你觉得是困难的吗？
1: 哎、我目前还应付得了。哎，算困难，但是总是有解决方式。那像是你刚刚说的，哎，很快就倒了，因为像现在国际通膨，包括很多的原物料大涨哦，
0: 对，没错，
1: 很可怕。我还记得我们光是一箱奶油，可能就要五六千，甚至七八千哦。那平常可能之前可能两三千就有，那我现在已经涨到无感。现在什么油价上涨，如果要说在宜兰开店最大困难，就是跟天气对抗。下雨就没有人
0: 哦、哎，这种人流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对、哦，人流是最大的困难点，这样子。
0: 好，既然说要做出市场区隔嘛，要有自己的特色
1: 哦，
0: 对。那你觉得你们的这个甜点店它的一个特色，最重要的特色是什么？
1: 我们店最大的特色就是使用了许多台湾在地的茶农制作优质的茶，把它融入在甜点里面，还有降低甜度，还有降低脂肪，所以我们家甜点吃起来是不会油腻的，是很清爽，还有搭配茶香。我们把台湾一些改良过的品种，还有一些特色的品种都发挥得很好，对，我们把它融入在甜点，这算是我们家的特色，这样子。
0: OK， 好，为什么是茶呢？为什么选茶？
1: 一部分茶，家里小时候家里是种茶，然后自己又爱喝茶，那我们去比世界赛的时候，我们都选用台湾的茶去跟其他国家参赛，这样子。所以因为这样子，我自己有一些用过还不错的厂商，我们就把它结合在我们的甜品当中去发挥。那回到宜兰，其实宜兰的茶也非常的优秀。那我们如何在也跟宜兰的一些小农，或者是因为现在很多都是传承家里的一些技术，或者是年轻传农，我们如何去跟他就是结合他的优质的茶来做甜点，其实也蛮大的挑战。不过我们就希望看看有没有机会在宜兰这边，把我们宜兰在地大家平常可能就会接触的茶饮，像手摇饮都是喝茶，然后把它融入在甜点。哎，平常吃甜点也可以吃得到茶的甜点，也是蛮有趣的。
0: 就是茶风味的甜点。
1: 对，茶风味甜点。
0: 那你在比如说要把这个茶跟甜点做结合啊、哦，那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有花很多时间吗？
1: 很多，因为茶的话，可能就像大家想说，照不照着配方做？
0: 对。
1: 但是茶它其实有一个成分是茶碱。其实做甜点也蛮看酸碱值。
0: 哦，对，这个我们都不太了解。
1: 哎，我也不太了解，尤其是我的理化超烂，我做了才知道。
0: 是后来才知道。
1: 对对对，
0: 就是要做了才会知道。
1: 因为真的，你不去找它的，不去了解它的特性，你没有办法。还有包括什么单糖、双糖啊，这做甜点的那些什么糖加在一起有什么梅纳反应，什么变化很深奥，对，非常的难。尤其是像我不爱打车啦，去学这就痛苦哎。
0: OK， 但是因为在研发过程当中才了解到说，哦，有这么多的妹妹嘎嘎，你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
1: 对，
0: 你后来是怎么样子去让它可以最好的方式呈现出这样子的一个风味跟口感？
1: 多次的试吃跟研发。所以看我的身材应该就知道。我觉得就是先去了解它的
0: 特性。
1: 其实台湾的东西真的都很厉害，出国之后邓来夸哇，宜兰的茶也是很厉害的。对，我们目前也在把宜兰茶融入进去，还有宜兰的什么像金柑啊、鸭嗓，看能不能把它做到甜点里面。
0: 这是后续啊。
1: 后续
0: OK。

0: 等于说你有点把你们的甜点的一个主题是设定在以茶风味为主。
1: 没错没错。
0: 讲到说吃甜点这件事情，说实在话哪里都可以买得到甜点。
1: 对。
0: 对不对？那种连锁的

0: 那用料也蛮实在的。其实现在消费者真的都吃得出来，我们骗不了人。我曾经真的想说，为了降低成本，真的去改变，但客人真的吃得出来。后来我就觉得。
1: 景广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大股东卷入财务纠纷，风波持续延烧。近日因特定人士向警方提出刑事告诉，导致兆基部分银行账户暂时受到管制。兆基屋管今天表示，经过检警及相关单位查核资料后，目前账户管制已获同意解除，各账户正陆续恢复运作，公司营运及对外服务均持续正常进行。国家驻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今天说，器具械公司已有超过400件涉宅包租代管案启动转衔，预计一个月内应该能把6600案处理完毕。此外，兆基公司今天会跟银行团开会协商负债融资等事宜。此外，近期社会住宅的户数也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目前13万户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其中3万户是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的部分，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记者林玉成报道。
3: 近日民间团体质疑社会住宅直接新建的目标从13万户下修到3万户。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相关的数字并非事实。
4: 那所谓的3万户，这是我们在寻求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的部分，所以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那未来的6年的期间或是7年的期间呢，我们仍然朝着13万户的目标来前进。
3: 对于外界关注包租代管过度集中在单一的业者，是否有调整门槛的可能性，刘世芳部长说，
4: 对于这个包租代管业者有没有可以类似像评保的方式互相来协助，好像现在的六大租服工会愿意出来承租有关转衔的机制的事宜，或者我们在这个租赁的服务条例里面下设一个授权的办法，如果公司的营运出现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接管或者是提前来终止契约，那这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3: 刘世芳部长也指出，过去半个月以来，内政部提出的方向，首先是房客跟房东的权益不变，包租代管的业务也维持正常。内政部与各县市政府以及工会交换意见后，目前并没有出现房东或房客恐慌或解约的情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股今天在电子股以及机电、电缆及玻璃类股走高带动下，延续盘间走势，加权指数上涨397点，收在45518点，成交值新台币8587亿元，台积电上涨20元，收在2415元。宝山总队侦破新北市民宅依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查获依托米纸烟油、烟弹、烟弹主机、空烟弹壳及制毒工具，另外查扣一把钢弹枪及子弹，并将陈姓通缉犯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宝山总队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新北市通缉犯陈姓男子，涉嫌在住家制造分装一坨米纸，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宝山刑大直属侦查分队分队长林英雄指出，陈姓犯嫌不仅是毒驾及恐吓罪通缉犯，还涉嫌持枪，警方日前搜索将他具体到案。
6: 经长期搜证，掌握藏身地点及制毒处所后，于2015年3月间执行搜索具体行动，经以优势警力围捕，强势攻坚破门查缉陈嫌到案，查获钢管枪一支及子弹4发，现场并查获依托米纸毒品分装厂。
5: 宝山总队指出，陈贤过去已有2次毒驾记录，确认在家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米纸，全案以毒品及枪炮罪嫌移送侦办。检方起诉后，陈姓犯嫌目前已入监服刑。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枪支供应链，从源头防堵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随机抽验40件市售凉面产品，其中一件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目前已经移请产品来源所在地卫生局追查处理，也下架其他销售点的同批次产品。记者陈伟玲报道。

0: 面是夏日常见的三点之一。台北市卫生局为维护民众饮食安全，针对传统凉面店家以及超商随机抽验40件凉面产品，检验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李斯特菌、邦克列酸等项目。其中富达零售股份有限公司士林市东二分公司所贩售的豪华海陆总会凉面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不符合食品中微生物的卫生标准。台北市卫生局卫生稽查科科长李慧芝说，
1: 这一次的厂商呢是和美国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桃园市的厂商，我们已请了桃园市的卫生局后续去办理。那依据我们食安法第17条的规定呢，违反的话，我们所定的食品中的微生物卫生标准的规定，会依同法第48条的规定命业者限期改正。那届期如果不改正的话，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
0: 卫生局表示，凉面属于未经高温杀菌的即食食品，夏季高温环境下容易增加微生物繁殖的风险，提醒民众购买凉面后应该尽快食用或冷藏保存，避免长时间置于室温环境，降低食品变质与食安风险。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2: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2: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讲到了八月十二号，不过我这边说的八月十二号不是台湾的八月十二号，而是欧洲的八月十二号哦。这个星期三，在包括北欧的格陵兰、冰岛，还有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呢，有一大群的民众，还有观光客，大家都在等着看。看什么？看难得一见的日全食哦，特别是在西班牙啊、哦，他们上一次出现日全食的时间呢，已经是120年前了、哦、所以西班牙的民众要看日全食哦，过去都必须是到其他的国家才看得到，哦、这次不用出国，直接待在自己国内、哦、就可以看得到这样子，而且。有部分地区在西班牙哦，他们还可以观看到非常罕见的日落日食，就是日落的时候呢，那个日食刚好发生。我个人也是有点难想象，哇，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景象哦？应该真的很特别吧。好，我们就来听听 Sky News 的记者 Tom Clark 他的一个说法哦。

0: us, and at just the right distance to perfectly block our view of the sun. But only if you're where the shadow of the moon falls, known as the path of totality. On August 12th, that shadow will race over the northern Russia, eastern Greenland, western Iceland, northern Portugal, mainland Spain, and the Balearic Islands before the sun finally sets.
1: 好，我们先来学一些单字跟用法哦。这边呢，他就说到：“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看太阳从天空当中消失了吗？”好，消失这个字叫做 vanish，V-A-N-I-S-H，vanish。那他就说大家这样子长久的等待哈，终于要告一个段落了，因为知道有日全食这件事情应该是蛮早就已经被预测了嘛，好，所以他说the wait is almost over， 好，这里的 wait 就是等待哦。那讲到说日食，好，日食叫做 eclipse， 好，这个 eclipse 本身是侵蚀的意思哦， E-C-L-I-P-S-E eclipse。 那如果是要讲到月食日食，前面就加月亮的或太阳的，太阳的叫做 solar eclipse。 好， solar 的拼法是 S-O-L-A-R。上一次在欧洲可以看到日全食哦，刚讲说西班牙是更早以前，哦，可是如果说以欧洲整个大陆地区的话是1999年，哦，那所以是从1999年之后首次民众又有机会可以看到日全食这样子。好，日食呢，它的发生就是太阳、地球跟月亮排成一排，排成一列叫做 align，A-L-I-G-N，align。虽然说月亮真的比太阳小非常的多哦，跟太阳相比的话小很多。好，跟什么相比？叫做 compare，C-O-M。P-A-R-E， 那这边的一个用法是 be compared to，你把月亮跟太阳做一个相比的话，他说 the moon is tiny compared to the sun。 那因为月亮又距离地球比较近，所以它才有办法可以遮蔽得住这个太阳，只要我们在适当的一个距离，那月亮它就会很完美的去阻挡太阳的景象，哦，好，距离叫做 distance， 拼法是 D-I-S-T-A-N-C-E distance， 阻挡呢叫做 block B-L-O-C-K block。 只要我们所在的位置刚好是那个月亮的阴影，哦，可以落下来的那个位置的话呢，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所谓的 path of totality， 那 path 就是路径嘛，哦，P-A-T-H， totality 是完整，那它这边指的就是可以完整遮蔽太阳的那个路径上，在这些区带里面的这些地区里面的民众就可以看到日全食，哦，这一次呢在8月12号，哦，这个月亮的阴影它就会经过包括在苏联的北方，然后格陵兰东方，还有这个冰岛的西方，还有Portugal 就是我们讲的葡萄牙，哦，P-O-R-T-U-G-A-L， 葡萄牙的北部，以及 mainland Spain 整个西班牙的陆地，还有隶属于西班牙的 Balearic Islands， 就是我们讲的巴利阿里群岛，都可以有机会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日全食，哦，好，我们再听一次哦。
0: Are you ready for the sun to just vanish? That's right, the wait is almost over for an eclipse, the first over most of Europe since 1999. A solar eclipse occurs when the sun, earth and moon align, though the moon is tiny compared to the sun.

0: 节能面对面，我是小广。今天邀请到工商业界透过改善照明设备而节电有成的特别来宾，第一位电子业的龙头爱节电公司。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再来是百货业的霸主节能百货。
2: 哎，小广好，大家好。
0: 先请爱节电公司来跟大家分享节电秘诀。
1: 我们办公室跟厂房都改高效率灯具，内装低耗能、高发光效率的电子式安电器。另外注意区域照度合理性，引进自然光线，实行减光措施，再利用自动控制系统调整照明，这样节电又省钱哦。
0: 哇，有厉害！接下来换节能百货来和大家谈谈。
2: 都被爱节电公司讲完了，讲得太好了。
3: 办公厂房照明节能高效率，灯具要更新，照度要合理，智能控制一起来，节电省钱笑嘻嘻。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各位听众，此时正在赶路的你，分心或累了吗？
5: 为了生活和家人，我们每天奔波，但往往就在回讯息、简动。

0: 东西或聊天分神的几秒钟内，车子已经盲目向前开了几十公尺。
1: 驾驶的专注力是路上最珍贵的防护，请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车距，累了就停下休息，拒绝分心与疲劳驾驶，
2: 专心开车，平平安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1: 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冈山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高架西子端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六号西向28.3公里埔里隧道的外侧有事故发生，造成回堵。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出口接国道一号往南，以及西向的仁武到顶金系统出口一样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都是车多拥挤。补充，国道一号南下314公里台南系统的内侧车道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地震呢、欸、
1: 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探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不论你在何处避难，当听到爆炸声或遭遇冲击波时，请务必采取防空避难的姿势：一、迅速降低高度，保持趴下的姿势，缩小身体高度，嘴巴微张；二、保护头部，以双手交叉抱头，手肘贴住脸侧，尽可能保护后脑与颈部上缘，减少飞散碎片与冲击波直接命中。若你身上有背包、外套等物，可加以遮挡，以提升防护的效果。三、背对爆炸的方向，若你可以判断爆炸来袭的方向，应转身背对爆炸点。四、稳定静止，等待机会移动。若爆炸尚未发生，请保持趴下不动，待威胁解除，再转移到建筑物内。
1: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0: 屏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下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狸猫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狸猫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狸猫三，狸猫三，狸猫三人呢？
3: I'm ready!

时间是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好，先来看一下国五的道路情形哦。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43公里，石碇到南港接国三这个区间呢，平均的速度不到60公里，是有稍微慢了一些。南下的部分没有受到影响，平均车速都可以来到80公里以上。另外国五的部分呢，稍早北上7.5公里过乌涂隧道的外侧路间，原本有施工封闭的情形，目前已经排除了。那也这个提醒要往北的听众朋友们哦，刚刚这个气象署这边是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针对的是新北市的汐止、石碇跟平溪这三个地区呢，有发布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由于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可能会伴随一些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包含了强阵风啊、闪电、落雷等等的哈、哦，行车用路的时候多注意了。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些就是小小朋友同学们开始要在赶那个暑假作业了，因为我的这个同学们大概都已经有家庭的，大部分小孩都进入小学的阶段了，然后不时就会听他们抱怨，讲抱怨应该可以啦，就是抱怨说自己家里面小孩作业都不好好写。原本说每天要写四篇，结果每天变成只写两篇，那就会变成有两天的存档嘛，两天的部分就没有写到这样子，然后就变累积越来越多，到了后面就会出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变成家长们爸爸妈妈就要去盯着他写作业。我就在想说，到底是现在的暑假作业比较困难，还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暑假作业真的是，我真的是每天一天写一篇，即便它很难，我也是每天都花就是一段时间把我今天该做的那一篇做完就好了。怎么会有一天要写四篇这种事呢？我也是不能理解。今天第一首歌来听到理想混蛋，这个是他们为电视剧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

0: 大家好，我是杨林。
1: 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有些朋友们还是会觉得不大习惯哦，在平日的下午怎么国道5号北上会塞车呢？哈，其实这个就是暑假人车潮比较多的关系。那当然，大家进到隧道之后，有些朋友们可能会因为紧张的关系，所以速度开得比较慢一点点哈。那距离不小心拉得太长了哈，那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距离一拉长之后，后方的车流要消化的时间就会变得比较多一点，所以请大家尽可能的在我们的速限范围当中呢跟上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还是非常

好嘞，来看一下道路施工的状况。台七丁线5.6到5.8寸头路段边坡的改善工程，目前是采取交通锥、人工骑手跟移动式的 LED 标示警示车辆来办理机动的管制。台九线金面路段也是同样的工程哦，路段是在65.5到65.7公里。台九线113.6到123.5东澳到南澳路段树木的修剪作业，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159.4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台九丁61.2到61.5和平路段的边坡刷坡施工作业，南北双向车道机动管制，每30分钟会放行，让车辆完全疏解为止。这个是有特别附注的，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另外呢，今天在这个台九线的苏花路、朗东二到南澳、和仁到崇德路段呢，晚上一样会实施夜间的道路封闭管制，这个是为了要进行马太安溪的钢梁运输作业。那昨天进行过一天了，今天会继续进行，从晚上的11点开始到隔天的凌晨1点半，后来进行道路的封闭。那明天是暂停一天的，可能因为有这个演习或是其他的因素关系了，明天暂停一天。详细的即时动态呢，可以请大家查询交通部公路局或者是我们东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最新公告，也可以

辿って不意に見えたその視線は望まない僕の世界を壊し始め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时间是4:24。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好，我先来提醒大家了，中央气象署刚刚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然后针对了台北、新北跟基隆是全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宜兰的部分呢是针对山区包含大同跟南澳在大雨特报的范围里面。

来关心天气的情形。第十九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呢，在昨天晚上八点，在硫磺岛的南方海面形成了，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今年的第十九号台风，叫做南卡。南卡台风呢，预计会往日本的东方海面前进哦，对于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的，反而影响台湾的是西南风跟南海的水汽，会让未来一周的天气都不是太稳定哦。这个南卡台风距离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远哦，所以要影响我们的几率蛮低的。未来的天气呢，明天西南风持续的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在北部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所以未来一周啊，这个西南风带来的水汽加上低压带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就不是很太好哦，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点啊。那午后在北部跟东半部也会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目前看到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呢，以雪山隧道出口这边，看不出来有下雨，可是呢，的确是云层比较厚一些哦，看起来灰蒙蒙的。但我觉得视线也还 OK， 不会到不清楚的程度啦，然后车流也都还蛮顺畅的，可是在雪隧里面这个速度就不是太理想，请大家在隧道里面保持安全的车距，稳定的车速哈。啊，真的不知道那个距离要怎么抓的话，我们看一下旁边的消防栓好不好，一个消防栓就是50公尺。稍待回来关心的是警广半点新闻气象。

0: 请听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1: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嫌受中国指示向中国汇报台湾的政情并介入选举，遭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刑七年。外界关注徐春英是否会在台湾服刑。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2: 现在公文在签办当中，因为我们也必须要等那个法院的正式的判决书里面的内容嘛，对不对？因为台湾是一个有法治的国家哈。那很多人在询问说，那徐春英如果未来定谳以后要不要在台湾服刑，确实没有错，因为他是在台湾犯罪。
1: 刘世芳部长也强调，依据两岸条例及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疫情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第33条的规定，如果危害国家安全或是社会安定的疑虑，将可依法取消定居或永久居留的资格。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两名越南籍移工涉嫌酿成火灾，造成消防员殉职，被依过失致死罪嫌起诉。不过案件尚未判决定验，两人已遭遣送出境。移民署今天强调，一切依法行政，并未纵放。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新竹县一住民宅两年前发生火警，年仅29岁的消防分队长尤尚化进入火场搜救，不幸殉职。事后检警查办，怀疑两名越南籍逃逸移工在租屋处抽烟酿灾，巡线将两个人逮获，并以过失致死罪嫌起诉。一审法院认为罪证不足，判决无罪，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不过高院开庭时，两个人始终没有到庭。高检署发现，原来两个人已经被移民署遣送出境。由于案件尚未定验，外籍被告就被遣送出境，引发家属质疑纵放。对此，移民署强调依法行政。移民署国际执法组科长林雨如说，
4: 本案不幸事件发生后，移民署及警方等相关单位成立专案小组，短期内将涉案的越籍移工缉获到案，并应规定行文司法机关确认无限制出境出海及羁押等情事后，才执行遣送出国。
3: 移民署强调，行政收容不能代替刑事羁押，而且收容延长必须经法院裁定，同一事件最长不能超过100天，如果无限期收容等待诉讼终结，也违反了大法官解释意旨，因此经向司法机关确认没有强制措施之后，才依规定执行遣送程序，并没有纵放。金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0: 2026年国庆焰火相隔9年再度回归台东举办，今年活动定于10月10号晚间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太平洋海岸与在地原住民族文化特色。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拥有壮丽海岸、丰富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慢活旅行的魅力，这次国庆焰火特别以南岛文化作为主轴，希望透过台东这片面向太平洋的土地，展现台湾与世界岛屿文化交流的深厚连结。当高空焰火在夜空中绽放，不只是庆祝国家的生日，也象征台湾向世界传递祝福、希望与多元文化的能量。县长饶庆林说，
6: 10月10号这个烟火非常的精彩，森林公园可能必须被管制，因为要做这个烟火的铺设，那会非常精彩，也希望大家10月10号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5: 国庆焰火除了压轴烟火秀之外，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周边也将同步规划精彩舞台演出，现场还有集结台东在地特色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的市集，无论是品尝地方风味、特色伴手礼，或者是在海风陪伴下等待烟火的登场，都能留下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回忆。台东县政府表示，活动当天规划交通接驳以及周边交通管制，建议提前查询最新公告，并配合现场引导。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帮我们说明。杰仁午安。
7: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在西南风影响之下，还有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气象署也针对新北发布豪雨特报，而在台北、基隆、台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桃园以南、宜兰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尤其目前大台北还有宜兰局部地区发展的对流是比较旺盛的，请小心安全。而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到了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大台北地区以及宜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并有局部36度以上。

0: 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比较炎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西南风偏强，今天晚上在新竹还有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周六前适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第16号轻度台风皮鹿和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和台湾距离都超过2000至4000公里以上，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李奕晨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快乐是什么？安
1: 全。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自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2: 李太，你家用电热水器不会很耗电吗？
3: 整天开着一直加热保温，当然耗电啊。我们家啊，会依照人数和热水用量，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电热水器购买。哦，还有水温设定也要随着气温调整哦。
2: 哇，李太，你这是勤俭持家的第一名。
3: 再教你一招，就是洗澡时尽量用淋浴代替泡澡，减少热水用量，这样也能有效节电哦。
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3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接下来这首歌，我个人觉得非常悲伤。王世贤的《伤心的那酒》。

伤心的那酒，来自于王世贤。时间4:4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40公里哦，又更慢了一点呢，可能车子多了一些啦。

这个周末童万节要闭幕了哦，然后呢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可以给大家做参考。2026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压轴场呢，在这个周末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要来登场了。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拿出了超强的卡司哦。8月15号有谁呢？有许富凯、桑布伊，还有吴汶芳以及跑跑机器人来点亮夜空。16号则是有伍思艾、哦、傻子与白痴、哦、是这个乐团的名称，叫做傻子与白痴，以及拍谁少年和原味酝酿接力狂飙。活动从下午开始展开，包含了有沙丘市集，汇聚了在地的小农、美食跟公益摊商，游客中心还加码推出了限量的付费 DIY， 包含了风土团子、渔网背带编织，还有手巾手串。

案。为了要解决这个停车的困扰呢，在这次的活动期间还规划了付费接驳车，往返宜兰火车站后站到生态园区，有单程只需要40块，欢迎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哦。那如果想要知道详细资讯的话，可以上东北角之友的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

可惜我周末不在宜兰哦。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那个壮维沙丘的时候啊，老实说啦，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问号。就是有朋友要来宜兰玩，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既然他要来宜兰玩，我就去踩个点好了，看他要带他看要带他去哪里这样子，去四处晃了一下，然后我到了那个壮维沙丘的时候，我就是有一点两点一条线，那个脸就变成两点一条线，然后身体变成那个黑白框这样子，然后旁边有风吹过这样，我想哇很特别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好，不过有这样子的音乐节活动，我说实话我是蛮感兴趣的，只是都久不在宜兰嘛，没有办法。

0: 来自于昭陵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明层电 A 嗯帮》，时间4:51。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行驶在高速公路或高架道路的车辆可以正常行驶，但是下交流道的车辆仍要依警察、民防执勤人员引导，就近实施疏散避难。月台内等候上车的旅客，维持原意被搭乘的时间搭车，不受演习的管制。但是下火车的旅客要依民防团队的广播或站务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月台地下道避难。
2: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好，4:53，同样是活动的资讯提供给您哦。这个是在五节乡的善水同乐会安排了6艘的阿波尊载客游河，带领游客来进入沿岸的花树廊道，感受五节独有的水乡魅力。即日起受理报名哦，额满为止。这个善水同乐会呢，是在9月12号会在五节国小的操场和花树廊道来登场，包含了有趣味竞走、同乐会写生、阿波尊的体验，还有特色市集表演节目等等、哦、那这个阿波尊的体验活动呢，是从五节桥的河段沿着五节排水顺流而下，在解说人员的带领之下呢，带大家体验昔日居民的生活点滴跟特有的风土人情。那这个即日起开始报名，这个报名的人数其实名额也不多，大家想要参加的话要赶紧了。那报名的时候是必须要交保证金的了，等到您到现场搭船的话就会退还给你了。这个阿波尊呢，一艘也只能载5个人而已，所以名额真的有限啊。然后也是要穿救生衣的，不是说站在上面我们就可以就是不穿救生衣不行，还是要穿救生衣这样。但我想搭过的朋友应该不多嘛，对不对？所以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活动了，大家就可以了解一下五节乡的善水同乐会活动。

大陆情形的部分，国五北向目前平均速度42公里，南下82公里。路况网页上面没有特殊的状况或讯息，那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台北、新北跟基隆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所以出了隧道之后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晚安。

0: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1: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2: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0: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3: 公馆青少年，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今天的 Area。下午五点钟，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爱去的红包和的灾，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140公里，铜锣出口之前的路间有货车抛锚停放。继续往南，麻豆到安定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五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西武高架北上先前在环北出口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刚刚已经接获排除，后方车流回堵到五股转接道路段还在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单到顶天系统时速2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十八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以及东向大寮出口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另外东向的14.5公里万丹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金融祝您行车平安。

0: 还好我的宝贝妹妹有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询问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发生车祸应该如何保障权益，了解正确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资讯。
1: 打了电话才知道不要找恶意保险代办人，我差点上当哎。
0: 恶意保险代办人以专业代办特殊管道为由索取高额代办费用，并可能诱骗签具假文件，伪造病历，诱导不法诈领保险金，造成当事人惹上官司。
1: 说到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程序，其实并不困难。
0: 是啊，恶意保险代办人话术会骗人。
1: 哥，好说，你让我省大钱，等我外伤好了，请你吃大餐。
2: 当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无论是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或者是申请特别补偿基金的补偿金，手续简便，千万不要花钱委托他人办理，以杜绝恶意的保险代办人，保障您的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1: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0: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1: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0: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3: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1: 的确有些异味。
4: 不好意思，是我啦。
3: 你谁呀？
4: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1: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几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6: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

0: 5:06，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有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1: 官道举线，威压朝堂，哇
0: 哈哈！哇，这个好厉害啊！先来听到这首歌，王健杰的《萧微》。
2: 花开有时看时机，咱那路途做兄弟，何必讲啥骨肉亲？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115年度的暑期青春专案，欢迎副座。
2: 好，尽管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这个青春专案呢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主题面向哦。欸，在我青春专案其实就是针对青少年的部分嘛。
2: 对，我们保护青少年这些学子。
1: 嗯，OK， 然后暑假期间，因为暑假有两个月，我看到那个青春专案的相关资料的时候，他上面就写说，哦，因为在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的时间变得比较多了，那我就在想说，那以前的青春专案如果没有网络的时候针对的面向会是什么样子？
2: 他们就是飙车，
1: 哦，飙车，哦，
2: 晚上深夜游荡。
1: 现在没有人在飙车了，对不对？
2: 少，真的很少了。
1: 对，我就印象中我小时候没有网络的时候好像的确，嗯，就是面向不大一样，
2: 每个时期的不一样。
1: 哦，
2: 那七十几年，哦，大渡路飙车啦，
1: 哦，
2: 或者是滨海公路飙车，哦，那个都是，
1: 哦，比例很高。
2: 哎，那没有网络啊，
1: 是
2: 啊，年轻人就是一个快感。
1: 嗯，
2: 那后来有网络之后是网咖，
1: 对，网咖，因为家庭的网络没那么普及的时候就网咖，
2: 对，家庭电脑网络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就到网咖。
1: 嗯， okay，
2: 那应该有十年前了。
1: 对，
2: 因为那时候
1: 二十年前
2: 网咖还包吃包睡。
1: 对
2: 啊，所以年轻人都是窝在那边。
1: 嗯，
2: 那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
1: 对，已经不用去网咖，现在
2: 网咖已经好像快变成那个
1: 历史名词，
2: 历史名词，这样深前的 万年前的古物一样啊。
1: 你就现在去问国中生说网咖，他会说那是什么？
2: 对，网咖这个，所以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用词不一样，因为他们有他环境背景。
1: 嗯 ，OK，
2: 网咖已经真的是快销声匿迹的。
1: 嗯， okay，
2: 因为每个人都有手机啊。
1: 是 ，OK。
2: 但是所以说，因为每个人手机，所以青少年接触网络的时间，非常的便利。
1: 对，
2: 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在网。
1: 就是现在没有网络的话基本上是很难，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确会造成很大的不方便，但是的确青少年朋友除了有这个接触网络的时间变多，我们很担心有网络成瘾的问题之外呢，还有一些犯罪的状态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关心的这样子。
2: 对，那我们针对这次青春专案有四大主题来要宣导，那守护青少年安全，第一个就妇幼安全。
1: OK，
2: 那妇幼安全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自主权，还有数位性别安全。
1: 嗯，
2: 不要随地的去拍摄，不传送，不持有隐性影像。
1: 嗯，
2: 要防范啊私密影像的外流与数位暴力。
1: 嗯，
2: 因为影像你一弄之后，你传出去，传给谁你都不知道了。
1: 对啊。而且你一传出去它就是会留在网络虚拟的空间当中，你是没有办法完全把它删除的，
2: 很困难，很困难。
1: 对 啊，
2: 再来说，因为我们都有手机，你被拍摄的或是你当下一时跟你的朋友在一起

0: 做这些动作，
1: 嗯，
0: 那事后你要承担的压力是很大的，
1: 是因为他真的删不掉，说我们讲直白点就是删不掉了，就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你说有些纸本资料，我们把它就是烧毁啊，就是销毁之后它是不存在的，可是数位的资料是没有办法完全销毁。
0: 所以我们对这些国中、国小这些学生啊，尤其是女。我们这个女性的部分、哦、真的要特别注意、嗯、不要随便提供、哦、这些性的私密影像出去、啊
1: 嗯、OK
0: 那第二个是求职安全、
1: 嗯、
0: 那暑期打工劳技、哦、就是我们是要去打工，你不要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啊、证件不离身四大原则、
1: 嗯、是
0: 因为你要去工作是打工要赚钱，怎么还要再缴钱？
1: 对、啊、
0: 那是保证金，
1: 莫名其妙。
0: 那你要去工作，你为什么还要先买购买他的产品？
1: 我应该是帮你卖啊，怎么会买呢？
0: 对啊，啊你不办卡，办卡是不是到时候你又有什么样的责任要去承担？
1: 嗯、是
0: 啊，你证件也不要随便离身，提供给他们做什么这样的、
1: 嗯、？OK， 好，所以这个求职的部分特别注意，尤其暑期打工的比例可能比较高一点了。嗯，好，
0: 那第三点就是交通安全。那暑假期间。我们学生有很多是说的都是未成年、嗯、那未成年一定是无照驾驶，
1: 对啊，未成年一定
0: 未成年一定无照啊、
1: 那无照不一定未成年对不对？
0: 对无因为十八岁成年之后才可以考
1: 驾照
0: 嗯，那、啊、你学生未满十八岁当然一定无照，
1: 对，
0: 那很当然有很多成年人他也无照，
1: 对、
0: 啊、所以他们就是要做公共运输啊，
1: 嗯
0: 啊
1: OK，
0: 那但是我们青少年学生都是无照驾驶，
1: 嗯，
0: 那也是超速违规，就算有驾照之后你有可能是超速违规的高峰期，
1: 很多不同的样态，
0: 因为天气好，
1: 嗯，
0: 哦，或是朋友约着出去玩、
1: 嗯、
0: 那有就可能是超速违规，
1: 嗯，
0: 那还有再来就我们不要骑照、哦、那个无照骑乘机车、嗯、这个或是酒后驾车，
1: 是
0: 因为夏天到那朋友相约啦，
1: 出游
0: 、
1: 嗯、
0: 那可能你们都可能会喝酒，那酒后驾车的安全性会有很大的问题。
1: 其实就是我觉得出游喝酒是没有问题的，但至少一个人不要，你就是一个人不要喝就好了嘛，齁，一个人负责把大家载回家好不好，
0: 那有安全驾驶是最好。
1: 对啊，
0: 有安全驾驶观念
1: 最好。就一个人不要喝，我们出去也都这样，就是如果有朋友喝酒的话就至少一个人不要喝，至少要有一个人安全把大家送回到这个家。
0: 不管是青少年成年人都一样、
1: 嗯、
0: 都是要有一个安驾的一个观念。
1: 对啊，一个人不要喝，就当然最好是两个人会觉得不错啦、嗯、就至少一个人这样子。嗯好，
0: 那最后一个就是网络安全的。
1: 嗯，
0: 那因为暑假期间时间很长，
1: 嗯
0: 啊、哦，那长时间在网络上使用很容易成瘾了、啊。按你成瘾之后很难戒瘾了、啊。
1: 是，
0: 那各自外泄啦，或者是说啊，误、触网络赌博。
1: 嗯，
0: 赌博这个部分也很多，我们办过高中生学生就是在赌博牵赌。哎呀，
1: 赌博本身也是不合法的啊，
0: 本身违法、
1: 啊，对违法的事情啊。
0: 哎、呀
1: 嗯 ，OK
0: 啊、那我们从这个网络安全，希望那提升辨识一些假讯息、网络诈骗，还有个人隐私的能力。
1: 嗯，
0: 啊、哦，
1: 嗯，
0: 这个部分希望这些青少年的学子啊，要去注意。
1: 嗯，就是一个网络使用的一个安全指引啦。就是大家在使用网络当然很方便，但是有时候一些个人的资讯啊、个人的资料啊，或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性影像的部分、
0: 嗯
1: 哦、不要任意的去做传输。
0: 现在应该是网络的泛滥的时代，我们讲白的啦、
1: 嗯、
0: 太容易取得、
1: 嗯
0: 哦、啊，它散布。传播速度很快，
1: 嗯 ，OK，
0: 所以说希望啊大家有这些观念，
1: 嗯，针对这四个面向跟听众朋友做提醒。那最后还是要提醒民众，因为最近其实这个毒驾的案例哦是非常多的、嗯，那大家在媒体上面有看到，那实务上面呢，的确我们在这个。也有政府机关也在政策上面做了一些不同的调整跟修正，在取缔的强度部分有做加强。
0: 嗯，对啊，那我们在做一些提醒啊。那警方最近查获很多不法分子将一托米子掺入这个电子烟产品，那诱使民众使用、嗯，那吸食之后你就会头晕、嗜睡、意识混乱、肢体不自主。哦，或者是能力反应下降、
1: 嗯，
0: 那我们看到有很多人类似已经弯曲九十度的，
1: 弯曲九十度，
0: 因为他已经不自主，就僵尸型的、
1: 啊、哦
0: ，在那边也不动，也不动，哎、哦欸，啊就
1: 很奇怪，
0: 车子停在路中啊，人下来之后一个弯曲九十度也不动，那就是已经被就是依托米子这个毒性啊、哦，
1: 嗯，
0: 造成这样啊，那这些因为你能力

0: 反应下降之后就可能造成、哦、交通事故
1: 是、
0: 哦嗯、那我们希望青少年呼吁他们、哦嗯、不要尝试这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或其他毒品、
1: 嗯、
0: 那拒绝毒品的诱惑、
1: 嗯、
0: 我们不私用不毒驾啊，营造啊健康安全那无毒的暑假生活这样。
1: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毒驾的部分，食物上面，因为最近大家在媒体上面看到的比例可能比较高一些些，所以会引起大家的关注。那如果其实换个面向来说，如果家长你有发现家里面的小朋友有疑似施用毒品情形的话，有些家长们会很担心说，如果我去报案的话，小朋友会不会留案底呀、
0: 啊？
1: 对、
0: 就是、
1: 他未来的生活会不会有影响之类的？
0: 那、未成年。之前都不会，
1: 未成年之前都不会、
0: 哎、
1: ，OK，
0: 对，
1: 所以其实是可以积极的来寻求协助的，对不对？
0: 那像我们同仁对取缔毒驾也非常积极，像深夜的时候，像今天凌晨一点多，我们同仁看到一辆车，
1: 嗯，
0: 哎，你就绿灯之后驶，他没有按照他车道驶入别的车道，而且有蛇行，那我们、
1: 哦、
0: 那我们同仁就会拦查，
1: 是
0: 拦查呢，一车五人，你看就是两个就。一个是当然一个毒驾的、
1: 嗯、
0: 啊，一个是持有啊，三个是吸食，
1: 是，
0: 所以夜间我们同仁会拦查，就是他们的行车可能都有异于常态，
1: 嗯，
0: 啊，没有打方向灯，没有打大灯，
1: 是，
0: 没有按照他的车道行进，
1: 嗯，
0: 啊，我们会针对他这些交通小违规，
1: 嗯，
0: 来发掘他是不是有。毒驾
1: ，OK，
0: 或酒驾的情形，
1: 所以食物上面是不会，你在正常驾驶的状况之下是不会任没有办法做任意的拦查的，
0: 我们不会任意拦查，
1: 这个
0: 一定发现你有一些状况，
1: 嗯，
0: 但是很多民众他会认为，我又没有犯错、
1: 嗯，
0: 那因为都是一些交通的小违规，
1: 嗯，
0: 我们来发掘这些问题的，
1: 那也应该要取缔了哈，你就违规了，如果你没有吸食还违规的话，哎、嗯欸，被抓到也是、啊、也是应该要被罚
0: 了，其实警察都是为了保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嗯，欸、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提醒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针对这个暑期的青春专案部分，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
0: 好，谢谢大家。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5:2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道路的情形没有太大的改变呢。目前国五北上的平均速度还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所以进到隧道之后呢，请大家在安全距离许可状态之下，尽量提高车速，不要当慢速车了哦。前几天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有人看到说，哇，这个游览车的车距拉得太长，可是因为游览车它是大型车辆，所以它的这个安全距离其实是100公尺，这个驾驶朋友们，有些朋友们不大了解那个详细的规定，有点小小的误会，大型车的这个车距是会拉得比较长一点，没有错了。

0: 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中台湾新闻，有路况告诉我们景广哦，0800-000-123。
1: 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攻大力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2: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1: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捷运蓝线 BC11 标土建工程今天动土，市长卢秀燕指出，蓝线未来将与立线构成黄金十字轴，对于交通建设、节能减碳与经济发展将有所注意。陈怡玲报道。
2: 台中捷运南线串联海线市中心及屯区，全长约 24.78 公里，设置8座高架车站及12座地下车站，去年完成机电线。

统及机场与主变电站统包工程开工，象征南线建设骨干的首件路线段工程 BC11 标，位于西端海线高架路段，规划设置台中港站、梧栖国小镇及同综合医院站。

0: 区段标延伸五站也已经发包，预计今年开工，后续将研议是否局部通车，方便通勤通学使用。另外，捷运车厢设计共三款，下个月将开放市民票选。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中市北区凌晨经传多人打架，还疑似有人遭带上车。第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出动优势警力，并调阅监视器追查，最后巡线查明并非掳人案件。请听报道。
2: 第二警分局凌晨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但警方到场未发现打架情形。调阅监视器发现七名男子分成三部自小客车到场，将一名男子半推上车后离去。警方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后查明，被带上车的黄姓男子与许姓等七人为朋友。许姓男子为了替黄姓男子补过生日，原本计划邀请他到龙井看夜景。黄姓男子因担心遭朋友恶整，原本不愿意前往，最后在有人半推下上车。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李文定表示，警方确认本案并非掳人，也未发生打架斗殴情形，但以半推方式带人上车，行为容易造成民众恐慌及误解。警方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规定报警裁处。
3: 本分局在此特别提醒民众，朋友间纵使有聚会或庆生活动，也应尊重彼此意愿，避免拉扯、强行带人上车等行为，以免造成旁人恐慌，也可能衍生法律责任。
2: 第二警分局提醒民众，如发现疑似暴力、强压等危险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并提供时间、地点及人车特征，警方将迅速到场查处。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为守护长者财产安全，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提醒民众提高警觉，掌握最新诈骗手法，并落实一关、二问、三查、防诈三步骤，共同守护家中长辈。徐海伦报道。
4: 根据警政署统计，65岁以上长者占整体诈骗受害者约 7%， 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新竹县政府表示，长者一生辛苦累积的财产是晚年生活的保障，县府除了持续推动长者照顾服务，也积极宣导防诈观念。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许于婷处长说，
5: 落实一关、二问、三查的防诈三步骤。
6: 一关，遇有陌生人上门访视时，应先将大门关上，避免歹徒趁隙闯入。二问，隔着门询问来者的姓名、所属单位及来访的目的。三查，若有任何疑虑，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轻信陌生来电或访客的说辞。
4: 新竹县政府呼吁，防诈工作需要全民共同参与，平时应多关心家中长辈，提醒留意最新诈骗手法，遇有可疑情形务必先查证再处理，降低受骗风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现在台北、宜兰阴天29度，新竹、台南、高雄以及台东阴天30度，台中、花莲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1: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注定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0: 哦，也是，就像行者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1: 原来适时的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2: 让距离产生美感。

0: 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二十，
1: 只要心灵距离，
2: 不怕爱情远距离，
1: 你平安我心安。
3: 过马路短短十几秒，千万别因分心而忽视危险，请牢记行人安全三原则。
4: 走线上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绝不任意穿越马路。不低头，收起手机，拿下耳机，专注查看周围和转弯车况。不硬闯，秒数不够请等下一轮绿灯，视线不佳时建议穿着亮色衣物。
3: 马路如虎口，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家人。行人安全行，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平安就是福，防灾做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4: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5: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4: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5: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4: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如果你是在办公室或家里，请优先进入大楼的地下室或防空疏散避难设施。若无地下室，请寻找建筑物内最坚固且远离窗户区域，依照两墙原则实施避难。若你身在大楼最高层一，地下优于地上，请立即往下移动到较低楼层避难。
3: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罗世峰的单向人生，时间是5:4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

0: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五号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刘芳瑜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往台北方向车速有点慢，那进隧道前的话目前是有 0.5 公里的小排队。那雪隧内的平均车速大约都只有40到50左右，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加快车速，跟上前车，不要过度的拉长车距。那目前全线天气都没下雨，然后天色渐渐变暗了，所以也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记得开启车头大灯。那现在因为是下班时间，所以国五北上往国三木栅方向的匝道有已控管制，
0: 是
1: 那也有要经过那个地方的。

0: 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注意一下这个安全，因为那边现在有点小回堵。
1: OK。
0: 对，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1: 好的，谢谢刘芳花务员。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礁溪警方呢日前破获一起重大的枪毒案，一名有多项前科的李姓男子涉嫌毒驾且携带大批枪毒上路，警方强势拦截，并在他的住屋处查获了大量枪支改造零件及工具，全案移送地检署后已声押获准。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礁溪分局接获线报，49岁有多项前科的李姓男子涉嫌拥枪自重，专案小组经长期跟监，日前见时机成熟，强势拦截坐车，当场起获5把改造手枪、上100颗子弹，以及海洛因、丧尸烟弹、安非他命与大麻等多项毒品。
2: 好嘞，这一袋零件拿哦，是你的拿哦，是吧？
1: 专案小组于6月中旬掌握李姓犯嫌行踪，趁嫌犯驾车行经壮围乡壮滨路时实施拦查，李嫌神志恍惚，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涉嫌毒驾上路，警方随后押解他返回礁溪租屋处，破门发现该处宛如地下兵工厂。礁溪分局侦查队队长李瑞章说，
3: 李嫌租屋处搜索查获枪架、枪管、滑套等枪支零组件一批，即用于改造枪械之电钻、固定器、固定夹、杀人机等犯罪工具。另针对李嫌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阳性反应。
1: 全案讯后，依枪炮、毒品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检署，警方复讯后已向法院声押获准。警方表示，将持续扩大侦办，厘清枪支、毒品流向及有无其他共犯。警广记者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所有警方巡逻时拦查了一辆悬挂他车号牌的汽车，发现驾驶无照，副驾乘客身上更是散发浓浓的毒品气味，甚至还企图藏匿安非他命，遭到了员警当场喝止，全案依法送办。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苏澳分局员警日前在辖区执行巡逻勤务时，眼尖发现路上有一辆自小客车所悬挂的车牌异常，涉嫌悬挂他车号牌，随即上前拦停检查。
4: 哎，下车，先生你也下车，来多熄火。
1: 员警盘查时发现该车驾驶竟然无照驾驶，而且车内散发浓烈的毒品气味，副驾的男乘客更是企图藏匿毒品。苏澳分局苏澳所所长李伯祥说，
5: 盘查过程除发现驾驶为未领有驾驶执照外，车内一名男性乘客神色慌张，情绪激动，全身散发浓厚毒品气味，该男子见员警靠近，更加随身携带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丢弃至车顶，企图掩人耳目，违遭眼尖员警当场喝止，并予查扣。
6: 哎，看到了，干嘛？
1: 警方随后将该名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另外针对无照驾驶及悬挂他车号牌等违规行为，也依法致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警方强调将持续严正执法，维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警广记者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县今年上半年度欧卡急救成功率高达36.12%，其中4到6月更连续突破40%。消防局指出，这归功于救护人员专业处置及民众及时施作 CPR， 未来将持续精进救护资源，守护民众的生命安全。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宜兰县消防局统计，115年上半年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患者共227人，经抢救在2小时内恢复生命真相达82人。在9件康复出院案件中，有6件因为现场民众或家属及时给予 CPR 维持循环，帮助救护人员顺利恢复患者心跳呼吸。头城分队欧成勋队员分享他的救护经验。
7: 一开始民众报案是报说戏水，然后身体

0: 不是在旁边休息。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民众在 CPR， 在现场电击一次，在车上电击两次。觉得 CPR 宣导落实还蛮重要，如果当天家属没有 CPR 的话，那可能抢救的难度上可能会再更。
1: 消防局表示，为了推广急救智能，全县各消防分队常设 CPR 加 AED 学习站，上半年累计办理59场次，服务3252人。县府也将持续投入资源，精进专业技能，让宜兰成为最安心的宜居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0: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1: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哇。

0: 看不出来呢，敢那新车呢？你在查什么啊？
1: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0: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1: 是哦，这么方便哦。
0: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2: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5:57，国五的部分呢，北上雪山隧道入口这边还是有点小小的塞车哈，小小的回堵。那回堵的长度不长，出了隧道之后其实都算是顺畅。那目前在北上的隧道里面的平均车速40公里左右哦。今天都还没有跟大家提醒，明天8月13号星期四的下午2:30要来进行今年北部地区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了。这次的演习呢，除了人车疏散跟交通管制之外，还有加入了行动网络的降速演练，这个是史上第一次哦。那关于在交通跟人车的管制部分呢，其实就是行人跟车辆听到警报之后，车辆必须要靠边熄火，驾驶跟乘客都必须要下车，听从我们警察跟民防人员的引导，到附近的防空疏散避难处所来进行避难。高铁、台铁跟捷运是会正常运行的，可是旅客下车之后呢，一样要依照我们站务人员的引导指挥进行避难的动作。那行动网络降速的部分呢，是只有行动网络会降速哈，这个一般大家家里面的这个固网 WiFi 是没有问题的哈。那包含了像是110、119的紧急报案，以及一般语音的通话、文字简讯，哦，这个也都是会正常的运作。那建议大家可以先提前把附近避难处所的地图截图到自己的手机里面，以免演习当下，哦，找不到，没有办法上网，找不到地图，不知道避难处所在哪里，这样子哈。那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违反我们演习的管制的话，依民防法会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哦。然后我们警广届时应该也是会配合播放那个警报的声响，所以也不用怕听不到，如果只要锁定我们警广都会听得到我们的警报声，但是是演习啦，好不好？所以不要过分的紧张。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整点路况会诊。
4: 最浪漫的事，不管再忙，都会记得家人跟好朋友的生日，记得珍惜身边的人事物。我是最浪漫的赵永华，现在时间下午6点。

们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都是车多拥挤。南下 69.6 公里郭阳梅交流道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南，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西子端，北上汐止。

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市址端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则是低于60公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先前在国道2号东向大竹入口匝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新屋一路到平镇二路段车多拥挤，台74线东向4到5公里之间高铁台中一路到南屯一的路段外侧有重机跟拖吊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共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0: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1: 哦，你行啊，来来来，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0: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1: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0: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1: 是哦，这么方便哦。
0: 对呀，快速帮你。你处理到好。
2: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此时正在赶路的你，分心或累了吗？
4: 为了生活和家人，我们每天奔波，但往往就在回讯息、捡东西或聊天分神的几秒钟内，车子已经盲目向前开了几十公尺。
3: 驾驶的专注力是路上最珍贵的防护，请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车距，累了就停下休息，拒绝分心与疲劳驾驶，专心开车，平平安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伊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

0: 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好，古巨基的寻宝时间是6:1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们来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形，有任何的道路状况一样欢迎大家告诉我们景广哦，0800-000-123。目前在这个宜兰发布大雨特报的区域是在大同跟南澳，那新北市呢山区的部分是有发布豪雨特报了，就是橘色的豪雨特报了。台北、基隆和北海岸的部分一样是大雨的等级，所以这个进出隧道的时候请大家留意一下天气的资讯，或者是利用台九线的朋友天气的状况多留意一下。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天气小帮手，明天持续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呢，上半天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跟宜兰山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中午过后，请您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32到35度，局部36度以上高温出现的几率，感受是比较炎热的，请多补充水。水分，避免中暑。在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多云时晴，26到30度，降雨几率20%。明天白天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降雨几率是20%。30了，30哦。来看到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29.6度，宜兰29.7度，苏澳是29.8度，南澳是29.4度，太平山17.2度。

以上的天气资讯提供给您做参考哦。接下来听到的是梁咏琪的《归属感》。

梁咏琪的归属感。好，天色渐暗，也提醒大家这个行车用路的时候记得把车头灯给打开。现在天色变暗的时间已经变得比较早了，明明就才八月份而已，我还是蛮怀念夏天的。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郑中基的半个我，时间是6:28了。稍待会呢，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车多的情形还在持续当中哦。国五北上的部分呢，目前平均速度已经可以恢复到60公里了。

明天这个时候这个成真任性演习已经结束了，所以请大家要注意明天的演习时间，下午的2:30到3:00。我们明天下午4:00同个时间再会咯。 See you, bye bye。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今年总预算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将提追加预算。模拟行动网络降速，北部城镇韧性演习明天登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8月12号星期三晴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今天表示，明年度的总预算最快将在下周四通过行政院会送立法院审议。此外，也将针对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福津贴加码等，提出今年度追加预算，等今年总预算三读后定案。记者林玉成报道。
1: 立法院近日针对今年度的总预算展开协商，预计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感谢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辛苦主持协商，也正因为如此，更希望朝野共同努力，尽速完成总预算的审查。
2: 明年度的总预算，行政院最快呢将在下周四，也就是8月20号通过行政院院会送交立法

院来审议。此外还有攸关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以及六大社福津贴加码，还有公务人员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加薪等等的今年度追加预算，也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了。而为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为了照顾国民的需求，还有为了推

0: 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将在明天下午实施，本次演习将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等通讯受阻情境。双北市警局提醒，电话及简讯不受演习影响，如果遇到紧急事故仍可拨打110报案。记者刘威报道。
2: 为了强化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确保在通讯受阻情况之下，有关单位及民众应变能力。台北市警局指出，民众可以提前在手机下载警政署警政服务 APP 或是北市警政 APP， 即可轻松搜寻到最近的防空避难室。提醒本次演习，手机仅剩下拨打电话及简讯功能，应该提前将防空避难室资讯下载截图，以备避难时所需。新北市警局则表示，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仍就近疏散方式进行疏散，各大楼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是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如果违反规定，将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民管中心股长蔡明俊说，
3: 视讯 APP 的报案可能会因为降速的来受影响，所以建议民众直接用市话或者行动电话来拨打110跟119，这是不受影响的部分。
2: 警方也强调，演习期间行驶当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驾驶也要下车接受警察或是民防人员引导，前往就近防空避难处所避难，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可以回到车上，欲请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此外，针对本次演习，机场公司也表示，期间连外交通除了机捷正常行驶之外，巡回巴士、客运、排班计程车及租赁车都暂停，提醒旅客提早到场，以免影响行程。国军看光42号实兵演习进入第八天，进入纵深防御、逐次抵抗作战阶段。关渡平原被视为共军有可能执行空降、机降作战，进犯台北市区和首都中枢的关键要地。宪兵与海军陆战队今天在关渡平原执行反空机降演练，宪兵也演练无人机投弹、无人机俯冲自杀攻击。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到场视导，也有多名外籍人士在场观摩。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并增列心理健康教育。记者林雨辰报道。
0: 初审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课程，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可依照年龄、学习阶段及校园的实际需要，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管理的规范。针对朝野立委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教育部总规司司长陈淑燕说，
4: 如果在母法里面我们落一个第二项，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各级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施行细则的第14条把那个月经教育加进去。
5: 好，
4: 然后把各位委员关心的那些细项好就都会那个
5: 请议事人员
4: 放在里面。
0: 此外，现行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本次初审也新增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最后，会议主席罗廷伟宣布，有共识的条文先送院会处理，保留的条文则送党团协商。记者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1: 曾任立法院司机的戴姓男子因不满违建宿舍被总务主任收回拆除，涉嫌持铁钉猛刺被害人被判刑，事后逃亡22年，直到今年才被弃获。高院更一审审理后，今天仍以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79岁的戴姓男子26年前是立法院雇用司机，他因将新店区的宿舍搭建违建并租给餐厅使用，被当时担任立法院总务主任的郑姓被害人报警拆除并且收回。男子因此心生不满，趁机持13公分长的铁钉朝被害人背部猛刺，导致铁钉卡在脊椎骨旁，被害人紧急送往医院急救捡回一命。检警获报巡线将戴姓男子逮获，并以杀人未遂罪嫌起诉。应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否认犯行，辩称当时是双方互

0: 欧并没有杀人犯一，不过法院仍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男子逃亡长达22年，直到今年初才被缉获到案。高院更一审重启审理程序，但是男子被社会局安置在安养中心，出庭时沉默不语，连出生日期都不记得。郑姓被害人则表示当时性命垂危，差点没命，希望法院加重改判。不过更一审审理后仍认定他有杀人犯意，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以分拆重组输入台湾，相关部会日前联手查缉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依现行法规命令禁止进口，如果中国重机想要来台贩售或组装，欢迎重启经贸谈判。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有业者高调在社群媒体展示在中国将重型机车零组件分拆输入台湾，并在国内组装成车。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联合查缉违法进口并当场扣车。车友不满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封闭跑道玩一玩却遭到没收。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依现行法规，中国的重型机车无论是整车进口或零组件来台组装都不行。
3: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呢，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2: 龚明鑫强调，除非法令修改，否则违法进口都该依法查缉。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都需要经过谈判才能允许货品进口，如果有国家不经谈判就能进口，是不对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目前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没有官方的贸易谈判在进行，但我方随时欢迎重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近期社会住宅户数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目前13万户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其中3万户是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的部分，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记者林玉成报道。
4: 近日民间团体质疑社会住宅直接新建的目标从13万户下修到3万户，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相关的数字并非事实。
5: 那所谓的3万户，这是我们在寻求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的部分，所以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那未来的6年的期间或是7年的期间呢，我们仍然朝着13万户的目标来前进。
4: 对于外界关注包租代管过度集中在单一的业者，是否有调整门槛的可能性？刘世芳部长说，
5: 对于这个包租代管业者，有没有可以类似像平保的方式互相来协助，像现在的6大租服工会愿意出来承租有关转衔的机制的事宜，或者我们在这个租赁的服务条例里面下设一个授权的办法，如果公司的营运出现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接管，或者是提前来终止契约？那这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4: 刘世芳部长也指出，过去半个月以来，内政部提出的方向，首先是房客跟房东的权益不变，包租代管的业务也维持正常。内政部与各县市政府以及工会交换意见后，目前并没有出现房东或房客恐慌或解约的情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外送平台 Uber Eats 叠单计价方式引发争议，台湾外送联盟总工会今天表示，如果 Uber Eats 到本周五仍未落实外送专法第5条规定，提出具体清查及补发方案，总工会下周将号召全台各地外送员到 Uber Eats 总部抗议，并协助外送员依法向主管机关提出检举。 Uber Eats 发布声明回应，已启动相关系统调整，预计8月17号会完成，8月底前会支付外送员先前报酬的差额。 Uber Eats 也表示会重新检视营运成本，14号起将调整外送员奖酬结构，消费者端每笔订单预计将增加4到6元的服务费。检调查获桃园家族大规模诈保案，李姓女子与亲友共17人涉嫌扩大病情，找枪手住院，向13家保险公司诈取理赔金，10年住院911次，诈得超过2600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法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0: 检调获报，李姓女子10年前上网结识诈骗中介，得知。

0: 假住院真诈保手法，并和丈夫顺利骗得数百万保险理赔之后，假后倒修补。后续经由三大家族共十七人，接连以制造各种假意外、夸大肠胃炎方式，从桃园远赴中南部就医，甚至找枪手代替住院，借此向多家保险公司诈得巨额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勾结相关案件，发现可疑，报警检调查办，顺利破获这起家族诈保案。调查局北极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1: 从105年到114年间，多次重复投保意外险、健康医疗险等保险，频繁以各种假意外宣称造成脑震荡、挫伤或是夸大急性肠胃炎等症状，从桃园远赴苗栗、台中、台南等地就医住院，甚至还找来枪手代替住院，再向13家保险公司诈领保险费。
0: 李姓女子和亲友十年来共住院911次，诈得2600多万，在被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犯罪事证明确，将李姓女子等15名成年人提起公诉，另外2名未成年则移送少年法院。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国际署署长沈进芬表示，健康币将延到10月上路，只要完成成人健检、癌症筛检、接种指定疫苗，就可以累积健康币，兑换超商鸡胸肉、无糖饮，更有机会折抵寿险保费。记者尤若纯报道。
3: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含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的奖品，以超商可以换到的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健康餐盒等健康相关食品为主。署长沈进芬表示，下周就会到行政院会报告规划的内容，也证实上路的时程将延至10月。
4: 接下来8月份，总统府健康台湾委员会里面，我们也会针对健康币的规划进行报告。这样子，目前预计上路的时间应该会是在十月开始。
3: 健康币不仅能够换超商健康相关食品，还有机会折抵外溢保单保费。国健署与寿险业者还在沟通细节，锁定健康存折中的健康行为数据证明与人寿系统对接，来折抵保费。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77.8公里台中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速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亭林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29.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在外线有拖吊车跟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受事故影响，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54.6公里关庙前，在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3号北上206.5公里过了乌日，先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34.5公里过了草塔，先前掉落在外线的木板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北上的0.3公里淡江大桥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64线东向的2.7公里过了8里，现在在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针对特教生攻击教师事件，教师团体今天提出五项具体诉求，要求政府改善人力、经费与制度，让憾事不再发生。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向当事教师表达慰问，承诺会全力提供协助。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台中市某国中发生特教生折断扫把刺伤老师的重大校案事件，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除了点出国小

0: 衔接国中，校方对学生资讯掌握不足，也盘点目前教育现场，让特教生与普通班学生共同上课，普特融合多项制度问题，例如特教助理员人力与待遇过低，部分家长拒绝医疗鉴定，校园缺乏紧急应变机制等。全教总理事长叶清奇说，
1: 校园安全真的不能只靠一个辅导与管教的一个注意事项，融合教育一个那么大的错综复杂的一个议题，唯有真的好好再去检讨制度，增加人力跟经费，这样才能够照顾所有孩子的受教权以及老师的工作安全。
0: 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公开回应这次事件，
2: 国教署还有我也都亲自打电话给台中教育局蒋局长啊，上个礼拜我们所知道，这位老师在今天星期三他会接受这个手术，用这个机会希望他能够手术顺利，能够早日康复。
0: 郑英耀表示，教育部已充分掌握状况，承诺国教署与台中市教育局会全力提供后续法律及相关协助。今晚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3: 陈姓通缉犯在新北市淡水区二度窃走他人机车，被警方锁定住处，趁陈姓犯嫌开门外出之际，将人押至逮捕，并杠上开花，查出陈姓犯嫌与詹姓友人竟在租屋处非法制毒，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接连两天接获民众报案，声称停在辖区内的机车不翼而飞。警方火速调阅周边监视器，分析比对之后，确认47岁的陈姓男子设有重嫌，且这一名窃贼竟然是士林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经在地里长提供关键线索，以及社区管委会大力配合还有协助，大批警力前往陈姓犯嫌住家埋伏，顺利将人制服，并依法实施搜索。除了巡回两台失窃车辆，更惊人发现陈姓犯嫌还有61岁詹姓男子在租屋处制毒，查扣空烟弹30多颗，烟油一瓶， FM2 药丸30颗，海洛因4包，安非他命3包等。中山路派出所所长张志博说，
5: 陈嫌涉机车窃盗及伪造文书等罪嫌，詹嫌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警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4: 淡水警分局提醒民众，置放爱车之后应该确实拔取车钥匙，切勿将贵重物品放置在车厢当中，如果发现生活周遭有可疑人车或是异常情势，请随时拨打110通报警方。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台中一名林姓女子透过社群平台与多年未见的同学联系，对方邀约投资火锅店，并强调稳赚不赔。女子一指示前往银行汇款，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阻诈新台币200万元。记者陈依琳报道。
6: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指出，林姓女子3个月前浏览脸书时，联系到近20年未见的高中同学。一开始双方以闲聊为主，日前对方邀约投资火锅店赚钱，称有管道可压低进货成本，稳赚不赔，诱使女子前往银行汇款。在行员关怀提问下，女子神情异常地表示是与友人投资火锅店，但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7: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40多岁的林姓女子日前前往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至某不明账户，女子神情有异，随口称是与友人投资火锅店，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6: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投资理财应循正规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3: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结合台中、高雄、桃园、新北市、台北市及基隆市警察局等单位，分别报请地检署指挥，侦破黑帮堂口虚设公司从事假投资诈骗案，拘捕包括周姓等39名嫌犯。根据调查，被害人有26人，遭骗金额高达1亿4496万多元。记者宋玲报道。
8: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说明，这个诈团假冒真实存在的投资公司，创设投资顾问群组，引导民众下载注册虚假的下单 APP， 让民众误以为真的有获利，进而交付财物。队长王继说，
9: 这个公司假冒他公司的下单 APP， 然后呢，这部分引导民众去上面下单，那透过他所

0: 推荐的股票，他们就在从这个后端那边操作，哦，让民众误以为真实是有获利，就持续的加码。发现这个民众呢已经没有相关的财务的时候，那就会平台端吼，将民众封锁，这民众才发现说自己被骗。
1: 而根据调查，中信主贤是警政署列管的国内著名帮派堂口分会长，负责水房洗钱的蔡姓嫌犯是副分会长，其余收部首以及车手也多具有帮派成员的身份。清查这个案件被害人的地点，遍及全台各地，被害人总共有26人，财损金额高达1亿4496万多。专因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TikTok 过去隶属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引发国家安全疑虑。美国国会为此在2022年通过政府设备禁用 TikTok 法案，要求白宫管理及预算局订定相关禁令。TikTok 今年1月将美国业务移交美方持有的合资公司，美国白宫管理及预算局今天正式宣布解除行政部门员工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禁令。脑瘤患者在手术摘除肿瘤后，仍面临终身复发风险，复发后可能又得化放疗，严重影响生活品质。好在现在有标靶新药，可在复发前介入，让病情稳定期延长，癫痫发作次数减少超过60%。记者尤若纯报道。
3: 我这翻跑只剩最后一趟时，突然感觉到身体不受控制的往下倒，眼前一片黑。
4: 中晋的戴先生24岁时，在折返跑训练癫痫发作，确诊脑瘤。在台湾，每年约有700人罹患恶性脑瘤，其中有1/4的患者是属于 IDH 基因突变的胶质瘤。戴先生罹患的就是这一种。这种脑瘤好发在青壮年，尽管手术摘除肿瘤，在传统治疗上只能不断观察追踪，并有人承受复发恶化的隐忧。长庚医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魏国珍教授表示，国际研究证实新款的标靶口服药物可以有效控制肿瘤长大，
5: 它最主要就是抑制肿瘤的发展，甚至还有压抑让它肿瘤变比较小啊。第二个好处就是癫痫的控制，因为这一类目前这个药是针对在恶性脑瘤里面比较良性的，那比较良性的这些的表现它常常没有什么特别症状，癫痫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癫痫对一般正常来讲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症状，它对癫痫的压抑也很明显的降低。
4: 临床试验中80%的患者在治疗满2年时不用再次手术或做化放疗，疾病稳定期延长超过2倍，癫痫发作的次数减少超过60%，大幅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2026台湾文博会品牌商展今天展期最后一天，仍持续涌入排队人潮，累计总交易金额突破16.5亿元，比去年成长20%。国内外专业买家进场超过4.1万人次，年增4.6%，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6: 2026台湾文博会在台北南港展览馆及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分别举行品牌商展及文化策展。短短一周的品牌商展，汇聚超过870家品牌、1200多个摊位，进行70场创作者签名会、640场以上媒合洽商，观展人次及产值都刷新历史纪录。文化部长李远说：“
7: 台湾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角色 IP 这种东西发展到有一点很惊人的快。”那为什么呢？一定是这个环境中有很好的这个历史啊、文化内涵。第二个文化环境，它就是搭配的漫画、动画、电影、文学啊，各式各样的游戏，它才能够产生一个 IP。
6: 今年台湾文博会黑潮新乐园展区邀请到文化部黑潮计划32组国内优秀品牌，总计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完成签约41件。1998年的动画电影《魔法阿嬷》更拿下最佳 IP 买家人气赏。李远也亲自出席联合签约仪式，见证台湾 IP 授权与文创品牌市场的活力。文化部表示，台湾文博会文化策展将持续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展览到8月31号为止，欢迎民众持续参观。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欧洲大陆从2006年以来将首度迎来日全食。根据法新社报道，月亮遮蔽太阳所投下的暗影，将在台湾时间13号清晨1点左右，从俄罗斯偏远的北。

0: 极北部展开，然后沿着弧线掠过格陵兰和冰岛。此次日全食的最佳观赏位置在西班牙，日全食将在当地日落前出现，持续时间不到两分钟。西班牙政府寄望日全食的观光能带动经济，尤其是近十几年人口大量流失的北部农村地区。预估日食活动将为经济净贡献约新台币128亿元，预期超过44万名游客将涌入受日食影响的重点区域。嘉义市政府公开十组全新造型大白熊，让整座城市瞬间化为大型寻宝地图。记者石新凯报道。
1: 到访嘉义，就在嘉义市火车站前广场迎接民众的是高3公尺、会随季节及节日更换造型的元老大白熊，以及沉睡森林北门车站前慵懒的沉睡大白熊，或者是市警局前穿着帅气警察制服、头戴警帽的造型大白熊。嘉义市推出了多款造型独特、可爱又吸睛的大白熊造型，牢牢吸引每一位旅人的目光。艺术家庄信堂说：“
2: 这是大白熊的设计，我是以嘉义的自然景点为主，那所以嘉义有代表一些像陈澄波的画都，所以我里面也会有画家，那还有一些比较古老的建筑，所以也会有骑三轮车的大白熊，穿复古服装的。因为每一个大白熊都有属于它的地方，所以在挑选地方上我们花蛮多时间去常看。
1: 嘉义市政府公开的熊熊底家城市探索计划，十组全新设计的大白熊以正式进驻各大热门景点，充满历史底蕴的嘉义公园与旧监狱宿舍群，到具备水郡与铁道风情的道将郡，嘉义铁马道及网红必拍的森林之歌，都可以看到这些可爱的白熊巨星。警广记者石新凯嘉义市报道。
0: 最后带您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7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8.4公里郭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的外线有伸缩缝的施工。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9.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线有拖吊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354.6公里过新化休息站的内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四十。

1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中和车多。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七四线南屯2到西屯1、西屯3到北屯2、崇德到太平、草湖到大里2都是车多的。台南路段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勤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2: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2: 行车平安。
3: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晚上的7点11分要12分了。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安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一来先来关心道路状况，台61线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布钩绳掉在这个地方，它是 Kona Gray， 歌曲叫 Maniac。以下又是礼拜三的小周末，星期五星期六周末的时间点就不远了。好，如果大家有关心农历的话，明天也就是今天跨到明天的12点就要正式进入农历的7月份。

7:15，他是 Carly Rae Jepsen， I Really Like You。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好啦，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明天8月13号终于来到北部地区哦。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明天下午的2:30到3:00城镇韧性防空演习30分钟，还有包含网路线缩的安排。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桃子 A1J 的 Hey Don't Really Care About Us， 还有红发爱的 Ed Sheeran 以及 Justin Bieber 的合作单曲叫做 I Don't Care。

7:22，我们来看到台61线的0.4公里淡江大桥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1号的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到8月14号星期五哦。台61线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是有布钩绳掉在这个地方的。淡江大桥目前还没去过，听闻说啊，在这个夏至的落日时间点，它好像会这个落日下在桥的一个角度，然后那个角度呢是非常漂亮的角度，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没有目睹这个美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多，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定点哦，时速不到20公里。

来自于文文的歌声作品叫做《浪花》。好，刚刚提到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缓慢不到30公里，南下的堤顶高架，南下高架的堤顶到环北路段是定点的情形内不到20公里的时速哦。好，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了，0800-000-123。全新专辑《沉默的巨作》在各大串流平台热播当中，他们是前提，歌曲叫《3+4=5》。待会7:30来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宝山总队侦破新北市民宅一托咪之制毒分装厂，查获一托咪之的烟油、烟弹、烟弹主机、空烟弹壳及制毒工具，另查扣一把钢管枪及子弹，并将陈姓通缉犯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嫌已入监服刑。任兰心报道。
1: 宝山总队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新北市通缉犯陈姓男子，涉嫌在住家制造分装一坨咪酯，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宝山刑大直属侦查分队分队长林义雄指出，陈姓犯嫌不仅是毒驾及恐吓罪通缉犯，还涉嫌持枪，警方日前搜索将他具体到案。
2: 经长期搜证，掌握藏身地点及制毒住所后，于2015年3月间执行搜索拘提行动，经以优势警力为主，强势攻坚破门查缉陈嫌到案，查获钢管枪一支及子弹4发，现场并查获一托咪酯毒品分装厂。
1: 宝山总队指出，陈嫌过去已有2次毒驾记录，确认在家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一托咪酯，全案以毒品及枪炮罪嫌移送侦办。检方起诉后，陈姓犯嫌目前已入监服刑。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枪支供应链，从源头防堵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刑警大队查获54岁的公姓女子涉嫌贩卖毒品，警方前往住处及工作室搜索时，当场发现她正在称重分装海洛因，并查扣伊托咪酯、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等毒品。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刑警大队掌握公姓女子涉嫌贩毒情资，经调查，公姓女子白天热心投入高龄长者服务，经常陪伴社区长辈从事舞蹈、手作及健康运动等活动。

推广健康生活，自己却吸食毒品，并涉嫌利用夜间贩售毒品。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六队队长张胜吉表示，警方搜证后报请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持搜索票前往龚姓女子住处及工作室。

0: 中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元气补给计划，八月持续开课，不只教职场必备能力，还把 AI 企划写作带进课程，帮助原住民青年提升竞争力，也协助部落团体发展地方创生。黄一豪报道。
2: 高雄市劳工局表示，元气补给计划采巡回的方式深入原乡办理，七月已经在纳玛夏、六龟以及茂岭完成课程，学员除了学习职场的伦理沟通技巧，也实际操作生成式 AI 提升企划书的撰写能力，希望透过培力与资源连结提升就业竞争力，也为部落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组长徐伟珍说，
3: 那我们元气补给计划呢，年度办理六场式的课程，希望借由一个生成式 AI 计划书撰写实战的一个方式呢，带领我们的地方团体呢，提出具有系统性以及可以为地方争取资源的一个提案。那未来呢，我们可以同时结合地方资源与部落特色，协助原住民盘点，那以永续发展以及地方创生注入新的能量。那我们八月份的课程将陆续开办，欢迎原住民的朋友及团体把握机会，踊跃报名参加。
2: 劳工局欢迎有兴趣的原住民青年以及社区团体都可以把握机会报名，一起提升职场实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南部跟东部是26到35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3: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5: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哎，
2: 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6: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3: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5: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6: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3: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2: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

短暂的快乐并不值得拥有。当一个不后悔的人，珍惜生命，给未来更多的幸福。我是郭庭筠，让我们一起勇敢向毒品说

爱是英雄7:43。台61线北上0.4公里，在淡江大桥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其中有一台车啊有打横的情形哦，特别小心。国道3号南下的新化系统路段中线车道小客车慢速行驶也要留意了。国道3号南下20.4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道车辆抛锚停放。台61线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布钩绳吊在这边。国道1号的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平面南下泰山到林口都不到40公里。听完王力宏来听 SHE 奇幻旅程当中十面埋伏。

0: 锦囊带着绝情丹，
1: 宁波尾部该闪就闪，耶呦耶呦，
2: 就算得了一千，
0: 身怀神龙十八掌。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53分休息回来 ，Ina the End 歌曲叫《革命道中 On the Way》。在国道3号南下 20.4 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道，车辆抛锚停放。国道不对，台61线南下，

台六十一线北上，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0.4 公里淡江大桥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状况。今天国道一号南下比较塞耶，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路段，时速都不到60公里哦。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小周末的晚上今天有做什么样子的安排吗？这几天从礼拜一到现在哦，每天的下午时间，应该说是午后的时间呢，在北部地区至少大多数有午后雷阵雨跟转为阴天黑压压一片的天气状况，所以出门在外面别忘了带把伞，准备好雨具跟雨备的安排。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都是来自日本哦。Ina the End 还有 Yoasobi 这首歌叫做《怪物》7:57。最近在台湾的音乐圈当中 ，Libingu 用日本日音的风格跟听觉感受发行了母语客语的音乐作品。Libingu 所带来的全新专辑叫做《Living》，是客厅的意思。我们来听听当中的歌曲《花舌法沙》。法沙是什么啊？就是说谎骗人哦。花舌的舌头像花一样花枝乱颤的，说一些骗人的好话跟坏话。待会的8点来会整点路况。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0.4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辆抛锚。国三南下的153.7到156.4，通宵到院里外侧三个车道在进行施工的。省道台61线北上的0.4公里，这里是淡江大桥哦，内线车道呢有三台车的事故。台61的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布钩绳，北上294.2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提顶到下塔腰路段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10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林米图恒跟雷琴的合作歌曲收录在自然现象专辑，叫做 Sui S-U-I 叫你Sui也Sui哦。国道3号南下20.4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停放，台61线北上294.2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在这边。在淡江大桥北上的0.4公里三台车的事故，请特别特别的小心减速慢行了。这一节给大家放松 layback 的感觉，它是 Linian Hide Out 专辑歌曲叫 Goodbye。

Linian 的歌声叫做 Goodbye， 8:14。提醒大家，明天是星期四，8月13号。明天北部地区的朋友，请务必留心喽。明天的下午2:30到3:00，北部啊要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明天的下午2:30到3:00，北北基桃宜兰新竹县市呢会全面的进行30分钟的防空韧性演习，而且会有行动网路降速的模拟安排，特别流行了。它是9M88 Radio 当中歌曲叫 A Merry Feeling， 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Mumford & Sons 蒙福之子歌曲叫 Shadow of a Man， 在988的 A Merry Feeling 之后的音乐作品。好，持续当中的事故状况，台61线北上 0.4 公里，淡江大桥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情形，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咯。在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进行南下的施工。台61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继续来听到的是都市零件派对，我们来听听团体的同名音乐作品《都市零件派对》。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都市林健派对的团体同名歌曲都市林健派对26分，台八八东向9公里大发路段路肩跟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国道1号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不到60公里。明天是8月1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半到3点钟，北部地区北北基桃宜兰新竹会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好，明天的北部地区还会搭配有行动网路降速的情况哦，降速演练，请用路驾驶朋友特别做好预先准备了。待会8点半来听金广新闻，第三个愿望专辑，他们是小男孩乐团薛丁格的猫。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警广新闻。行政院今天表示，明年度的总预算最快将在下周四通过行政院会送立法院审议。此外，也将针对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福津贴加码等提出今年度追加预算，等今年总预算三读后定案。记者林雨辰报道。
2: 立法院今日针对今年度的总预算展开协商，预计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感谢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辛苦主持协商，也正因为如此，更希望朝野共同努力，尽速完成总预算的审查。
3: 明年度的总预算，行政院最快呢将在下周四，也就是8月20号通过行政院院会送交立法院的审议。此外，还有攸关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以及六大社福津贴加码，还有公务人员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加薪等等的今年度追加预算，也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了。而为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为了照顾国民的需求，还有为了推动地方建设，行政院不乐见这三本预算呢形成共办效应。
2: 根据目前的规划，追加预算包括军公教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定额调增2000元，总计经费112亿，老农津贴每月提高到10000元，并降低排富的门槛，新增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机制等，预计追加129亿。另外，国民年金给付规划调高为5000元，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弱势儿少等六大社福津贴加码，预计追加65.9亿元的预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将在明天下午实施。本次演习将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等通讯受阻情境。双北市警局提醒，电话及简讯不受演习影响，如果遇到紧急事故，仍可拨打110报案。记者刘威报道。
4: 为了强化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确保在通讯受阻情况之下，有关单位及民众应变能力。台北市警局指出，民众可以提前在手机下载警政署警政服务 APP 或是北市警政 APP， 即可轻松搜寻到最近的防空避难室。提醒本次演习，手机仅剩下拨打电话及简讯功能，应该提前将防空避难室资讯下载截图，以备避难时所需。新北市警局则表示，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仍就近疏散方式进行疏散，各大楼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是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如果违反规定，将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民管中心股长蔡明俊说，
5: 视讯 APP 的报案可能会因为降速的来受影响，所以建议民众直接用市话或者行动电话来拨打110。

0: 跟119，这是不受影响的部分。
1: 警方也强调，演习期间行驶当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驾驶也要下车接受警察或是民防人员引导，前往就近防空避难处所避难，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可以回到车上，预请民众多

0: 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的奖品以超商可以换到的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健康餐盒等健康相关食品为主。署长沈建芬表示，下周就会到行政院会报告规划的内容，也证实上路的时程将延至十月。
1: 接下来八月份，总统府健康台湾委员会里面，我们也会针对健康币的规划进行报告，这样子。目前预计上路的时间应该会是在十月开始。
0: 健康币不仅能够换超商健康相关食品，还有机会折抵外役保单保费。国健署与寿险业者还在沟通细节，锁定健康存折中的健康行为数据证明与人寿系统对接，来折抵保费。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大家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

8:43 Millet 还有 Man with a Mission 的合作单曲摇滚作品叫热恋不已。台八八的东向9公里大发路段交控设备的巡查工程在路肩跟外线车道，国道5号南下的宜兰入口机车误闯，国道10号的西行靠近里港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国道1号南下过了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也在进行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礼拜三我们来进行为

0: 道的暗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为道德暗赞。
0: 回想当初选修经典昆曲欣赏这门课的时候，我并非出于想学，只是觉得作业量很少，很适合休闲放松。直到某次的机缘巧合，听了一堂昆曲的大师课，那短短的两小时却像是一把钥匙，开启了我对传统文化的全新理解和兴趣，也让我真正了解到《道德月刊》中所说的平凡中藏着生命智慧，哪怕是一次短暂的遇见，也能成为生命中深刻而珍贵的印记。记得那天在校园里绕了一大圈，才终于找到教室，推门而入的时候，里面早已座无虚席，同学们个个神情轻松自然，从容翻看着手中的文稿，反观满头大汗的我，像极了误闯其中的局外人。还来不及多想，瞬间掌声响起，课程便开场了。当同学们齐声开口，那瞬间我立刻被镇住，这和我印象中艰涩难懂的戏曲竟然截然不同，反倒像是一群百灵鸟轻声吟唱，声音柔美清亮，每一个转音都在耳畔回旋，连那些听不懂的唱词也都有了温度。老师站在讲台前方，带着微笑将复杂的唱词一层层的拆解，例如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他从古人的心境谈起，延伸到字词的韵律，再从杜丽娘的幽微情思讲到大家闺秀的仪态风姿，深入浅出，条理分明，使原本遥远的戏曲变得生动而且亲切。透过他的讲述，让我第一次真正认识昆曲，而且深深烙印心中。过去在网络上看到昆曲的影片时，我总觉得节奏缓慢，听不懂，常常听个几秒便匆匆关掉。而那一天透过老师的引导下，使原本陌生的表情和身段都活了起来。印象最深的是老师让我们尝试比出兰花指，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实际上却极为讲究，手指需要自然的收拢如花瓣，手腕中柔中带劲，还要配合眼神的流转。当我实际练习后，才发现自己的手指僵硬如木，手腕无所适从，不过几分钟便感到酸痛。老师笑着说，你们现在觉得难，台上的演员一个身段往往要反复练上数百数千遍，这就是所谓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练习结束后，他还让我们触摸他常年锻炼所锻炼出的肌肉，结实而有力。看着他示范那流畅优雅的动作，我不禁感叹，原来所有动人的美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辛苦。整堂课最令人难忘的莫过于老师的现场示范，他没有穿着戏服，也没有华丽的舞台，只是静静站在原地唱起一小段游园惊梦。然而一开口，眼神中仿佛有了戏，起势转身甩袖，每一个动作都恰如其分，就好像杜丽娘真的在眼前的园林中徘徊流连，令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这才明白昆曲之美不在热闹，而是在余韵，那是眼神中的情思，身段里的故事，还有唱腔中细腻的轻重缓急。那几分钟我已经被推进昆曲的大门，逐一理解为何有人能为此倾心一生，越看越有味，越有深意，不知不觉间眼眶也微微泛红。两小时的课

过得飞快。走出教室的时候，晚风拂面，我还在回味刚才的唱腔与身段。冷静下来后，对于是否继续休息这门课，我思索良久，最终仍然选择放弃。不是不爱，而是清楚自己的时间还有精力皆有限，与其是匆忙涉猎流于表面，不如先做个单纯的戏迷，将这份喜爱珍藏在心中，慢慢体会，细细咀嚼。现在的我仍会在日常抽空补看昆曲剧，从长坂坡的激昂豪迈到游园惊梦的婉转柔情，一点一滴感受这门艺术的魅力。我不再执着于是否学会，而是能够更加珍惜得以相遇的喜悦。原来生命中的动人之处，未必来自惊天动地的坚持，也可能是一场偶然的旁听，一份真诚的喜欢。在认清自己后，仍愿意为所爱保留一席之地的心意。那堂昆曲课虽然没有让我走上专业学习的道路，却为我开启了一扇窗，让我看见了美，看见了坚持，也看见了自己的另外一种可能。不必事事精通，只要能够真实感受，持续成长，每一段经历终将成为照亮自身的光。今天为您选读的是雅雅的作品《一堂昆曲课点亮一扇窗》。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他是艾怡良，我的问题该问谁专辑的同名作品。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过后，机车误闯正在进行排除当中。待会九点钟来会诊正点路况消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既然讲到问问题了，就来听听阿月张震岳歌曲叫答案，待会见咯。

心情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9点。就是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施工，并且封闭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420.2公里过坎顶入口路间有货柜车故障。国道十号的西行离港路段的内线施工维护，在省道消息，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有施工的。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的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到嘉义路段施工回堵3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带您关心最新的疫情消息。近期要关注的两大重点分别是新冠跟流感。您可能也发现周遭咳嗽感冒的人变多了吧，那是因为夏季新冠疫情已经报道，就诊的人次连续几周攀升，到了上周攀升的速度才稍微趋缓。疾管署表示，上周有24000多人次就诊，更造成72人重症，14人死亡。

0: 而这些人多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确诊者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南部更出现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病例。防疫师林永清说，这是去年十月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女宝宝还在新生儿加护病房治疗。
1: 那是一个南部一个多月大的女婴，那本身是有这个心肺方面的先天疾病病史，那不过她的年龄还没有办法接种这个六个月以上的这个新冠疫苗。她是在八月上旬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咳嗽跟食欲下降的症状，那在两天之后有到医院门诊就医，那因为考量他的这个体温是有这个微烧的情形，那除此之外呢，他除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外呢，因为他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心脏疾病的病史，那医师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呢，就帮他收治到这个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新冠快筛是阳性，而且他的这个胸部 X 光也显示两侧都有这个轻微的肺炎，那所以就开立了抗病毒药物治疗。那目前这个个案那是偶尔还有一些这个呼吸喘的症状，所以就需要用这个头罩式的氧气来帮助他。
0: 宝宝怎么确诊的？高度怀疑跟家人有关。
1: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同住的接触者是都还没有接种过今年的新冠疫苗，那其中这个有一位接触者呢是在这个七月下旬的时候有确诊流感，那另外一位是在八月上旬的时候也同样确诊这个新冠。因为小小孩在六个月以下是还没有办法接种流感疫苗，那所以如果就是本身是这种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照顾者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这个鼓励可以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像流感疫苗之类的，就可以让这个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这个小小孩获得这个间接的保护力。那当然如果本身是这个年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话呢，当然还是这个需要接种疫苗的这个高危险群。
0: 林医师提醒，小小孩因为症状不太典型，不过如果出现这三大警讯，请家长要赶快带宝宝就医。
1: 如果小朋友的这个有一些像是这个活动力不佳或者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是尿量下降，有这三种情形的话，可能都要注意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感染，只是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还是要这个带往医院让医师这个观察诊断，究竟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感染症，才可以这个早期的诊断跟治疗。
0: 这波新冠要烧到什么时候？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疫情高峰就要到了。
2: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0: 疫情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下修，推测可能跟民众防疫意识提高有关。
2: 大概的原因我们有盘点过，就是第一个大家最近有在打这一波的疫苗，另外的话其实有好多人有戴口罩，好，那采取个人防护的话其实很有效的。那我们如果说大家落实防疫的作为的话，基本上疫情的发展也会比较缓一点。
0: 新冠疫情高峰将至，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呼吁高风险族群例如长者、慢性病患、免疫低下族群要把握机会接种。不止新冠疫情升温，流感病例也开始变多，上周还造成70人重症、12人死亡。流感高峰更可能强碰开学周，大家可要提高警觉。
2: 流感我们观察到的是已经连续3周在急诊的就诊百分比上面有上升，那目前所占的百分比是 10.5%， 我们的阈值流行阈值是 11%， 预估大概是一两周之内会进到流行。那至于说高峰期会持续多久，这个还要再观察，因为再来会有开学的时候，所以高峰的话大概要9月中旬左右。
0: 疾管署再三提醒，别轻忽流感的严重性，防范新冠还有流感都要落实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有呼吸道症状要戴上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是以衣袖来替代。跟别人交谈时尽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就近就医，充分休息，痊愈后再上班上学，避免病毒扩散。万一不幸遭到感染，可以上疾管署的网站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公费药剂用药的条件，合作医疗机构讯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0: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0: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0: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点牛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Okay.

杨米人的歌声叫做飞天摩托车，飞天摩托车9:16。好了，第三个小时的考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在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过高工局中线两个车道有货车跟小客车的翻覆事故。国一北上34.2公里过高工局的中线两个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也有事故发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4，空一底三。龙喜打一瓜哈，蔡昌宪跟陈珊妮歌曲叫《我会雅琪》。

薄慧、雅琪、蔡昌宪跟陈珊妮的合作歌曲哦。国道一号北上的34.2公里，过高工局的中线两个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有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也都是在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靠近里港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维护。这一趴呢，拢是台瓜，然后轻松可爱，轻松可爱吗？轻松可以跟可爱一起放吗？愉悦感的歌曲，林怡跟许富凯，爱情的韩西坡。

是要提醒大家哈，明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北北基桃、宜兰跟新竹的朋友啊，明天下午的2点半到3点钟有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好，比较重要的，大家很习惯的，比较知道该怎么做的，就是这个2点半到3点不可以在外面哈，一定要在室内的，然后车子要停在旁边哦，类似这样子的。另外一个要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行动通讯的网路速度会变慢，行动通讯的网路在明天下午2点半到3点钟速度是变慢的，所以不要到时候想说，哎，啊，我的 YouTube 怎么打不开？啊，我的基本的这个发讯息可能应该是没有问题，可是呢，在经过台中的实测之后啊，你要打游戏啊、看影片啊、滑社群、脸书、IG、Threads 等等有图像影音的东西，这确实会影响到速度的，这都是为了要去了解到说，诶，当如果天灾人祸遇到了一些基础设施的影响，网络受到影响，在政府部门要如何来做相对应的一个应对跟处理。

好啦，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过高工局的中线两个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好，明天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防空演习呢？我今天下午听到朋友在聊天，就说啊，那这样的话，我们明天下午哈，这个2:30到3:00，我们就约去一个咖啡厅坐着，这样，没有不行。好，可是2:30到3:00这个区间，你不能在外面走路哦。你在2:30以前，你就要进到定点，你要坐好，你不能出去外面哦。哈，不是说只有网路，或是网路行动网路会受到影响，还有整个防空演习也会开始进行的。听到的是万芳跟李英红，爱上你，待会9:30是警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依成，欢迎收听本节警广新闻。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明令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并增列心理健康教育。记者林玉晨报道。
2: 初审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课程，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可依照年龄、学习阶段及校园的实际需要，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管理的规范。针对朝野立委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教育部总规司司长陈素燕说，
3: 如果在母法里面我们落一个第二项，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各级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施行细则的第14条把那个月经教育加进去。
4: 好，
3: 然后把各位委员关心的那些细项好就都会那个
4: 请议事人员
3: 放在里面。
2: 此外，现行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本次初审也新增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最后，会议主席罗廷伟宣布，有共识的条文先送用会处理，保留的条文则送党团协商。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台语歌后陈盈杰以《嗨嗨人生》《红不会刷》等歌曲走红演艺圈。2023年入监服刑后，又因急性肾衰竭败血症，2024年申请保外就医，并送往台北荣民总医院接受治疗。今晚传出病逝消息，享寿72岁。脑瘤患者在手术摘除肿瘤后，仍面临终身复发风险，复发后又得放化疗，严重影响生活品质。好在现在有标靶新药，可在复发前介入，让病情稳定期延长，癫痫发作次数减少超过六成。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我折返跑只剩最后一趟时，突然感觉到身体不受控制的往下倒，眼前一片黑。
6: 从警的戴先生24岁时在折返跑训练癫痫发作，确诊脑瘤。在台湾，每年约有700人罹患恶性脑瘤，其中有1/4的患者是属于 IDH 基因突变的胶质瘤。戴先生罹患的就是这一种。这种脑瘤好发在青壮年，尽管手术摘除肿瘤，在传统治疗上只能不断观察追踪，并有人承受复发恶化的隐忧。长庚医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魏国珍教授表示，国际研究证实新款的标靶口服药物可以有效控制肿瘤长大，
7: 它最主要就是抑制肿瘤的发展，甚至还有压抑让它肿瘤变比较小，第二个好处就是癫痫的控制。因为这一类目前这个药是针对在恶性脑瘤里面比较良性的，那比较良性的这些的表现它常常没有什么特别症状，癫痫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癫痫对一般正常来讲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症状，它对癫痫的压抑也很明显的降低。
6: 临床试验中80%的患者在治疗满2年时不用再次手术或做化放疗，疾病稳定期延长超过2倍，癫痫发作的次数减少超过6成，大幅提升

0: 患者的生活品质。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2026台湾文博会品牌商展今天展期最后一天仍持续涌入排队人潮，累计总交易金额突破 16.5 亿元，比去年

0: 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角色 IP 这种东西发展到有一点很惊人的快，那为什么呢？一定是这个环境中有很好的这个历史啊，文化内涵。第二个，文化环境，它一定是搭配的漫画、动画、电影、文学啊，各式各样的游戏，它才能够产生一个 IP。
1: 今年台湾文博会黑潮新乐园展区邀请到文化部黑潮计划32组国内优秀品牌，总计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完成签约41件。1998年的动画电影《魔法阿嬷》更拿下最佳 IP 买家人气赏，李远也亲自出席联合签约仪式，见证台湾 IP 授权与文创品牌市场的活力。文化部表示，台湾文博会文化策展将持续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展览到8月31号为止，欢迎民众持续参观。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1: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2: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46，在今天最后的15分钟、20分钟，先来听到孙燕姿《懂事》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好一段时间没有分享，我很不喜欢用老歌这个词，但3号就已经算老歌了吧。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不对，台82线，台82线的东向19.2公里过鹿草的路间，机车误闯停在这个地方。国道3号北上420.2公里过坎顶路口的路间，货柜车故障停放，闪双黄灯。他是柯有伦，拼了。

柯有伦歌曲叫做《拼了50、51分》。台61线南下的280.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82线东向19.2公里过鹿草的路间机车误闯，都是摇滚作品，它是B B赵志比。

比比赵之璧的经典作品《在你和天空之间》。台六一南下 280.2 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卫线车道有掉落物。好啦，今天要跟你说完，说拜拜咯，待会上恩接棒。一连几首作品，从孙燕姿、柯有伦、赵之璧，今天最后一首来听张雨生。经典的 K 歌歌曲叫《大海》，明晚7点空中见，晚安，拜拜。

0: 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封闭，省道台九甲线北上8到4公里龟山路段全线封闭施工，台六一南下的280.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六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台64线的双向0.5到24公里八里二到中和工标线的惠埔工程，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是封闭施工。路网图目前是顺畅好走，夜晚开车请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4: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5: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4: 本次要征求的是
5: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4: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5: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5: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提。

0: 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0: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好，听到是 Charlie Puth 的歌，叫 Don't Meet Your Heroes。10:15，好，接下来呢，到凌晨的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1234。目前国道都顺畅好走，很棒。不过在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施工，国三甲东上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

今天呢，尚恩去参访了五股交流道的改善工程。那因为其实有几项是已经提前通车，大家现在已经可以享受那个车流疏解的便利性了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像是如果你是北上的朋友，你要从五股的这个地方出去，哦，你如果是走平面，那当然就直接就很早，大概37公里、37K， 这边你就要切到外面去了，对不对？你就不会在前面还要在那边挤。那如果是高架的朋友下来之后呢，就是靠右可以出去，哦，那边就是接台64，或者是到新庄。那新庄那边因为有一个高架，啊，直接跨过了枫江路，哦，这边就可以不用等红绿灯，就会顺畅很多，这是其中一项的。

这是来自张惠妹跟瘦子合作的歌，叫《你说了算》。好啦，这首歌来自艾薇儿 Tell Me It's Over。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那目前呢，国道上面帮我留意一下，这是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前，速度比较慢，请各位注意，待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整天都还是不定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中部地区在清晨跟白天这段时间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晚上则为多云的天气。至于北部跟东半部为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大台北地区跟北部山区午后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在基隆、台北、新北、彰化跟宜花东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炎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那是逢年度大潮，西南部沿海、东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关心其他新闻。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于明天下午实施，本次演习将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等通讯受阻情境。双北市警局也提醒，电话及简讯不受演习影响，如遇紧急事故仍可拨打110报案。记者刘威报道。
2: 为了强化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确保在通讯受阻情况之下，有关单位及民众应变能力。台北市警局指出，民众可以提前在手机下载警政署警政服务 APP 或是北市警政 APP， 即可轻松搜寻到最近的防空避难室。提醒本次演习，手机仅剩下拨打电话及简讯功能，应该提前将防空避难室资讯下载截图，以备避难时所需。新北市警局则表示，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仍就近疏散方式进行疏散，各大楼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是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如果违反规定，将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民管中心股长蔡明俊说，
3: 视讯 APP 的报案可能会因为降速的来受影响，所以建议民众直接用市话或者行动电话来拨打110跟119，这是不受影响的部分。
2: 警方也强调，演习期间行驶当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驾驶也要下车接受警察或是民防人员引导，前往就近防空避难处所避难，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可以回到车上，预请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以分拆重组输入台湾，相关部会日前联手查缉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依现行法令规定禁止进口，如果中国重机想要来台贩售或组装，欢迎重启经贸谈判。记者游淑燕报道。
4: 有业者高调在社群媒体展示，在中国将重型机车零组件分拆输入台湾，并在国内组装成车。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联合查缉违法进口，并当场扣车。车友不满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封闭跑道玩一玩，却遭到没收。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依现行法规，中国的重型机车无论是整车进口或零组件来台组装都不行。
5: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呢、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4: 龚明鑫强调，除非法令修改，否则违法进口都该依法查缉。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都需要经过谈判才能允许货品进口，如果有国家不经谈判就能进口，是不对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目前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没有官方的贸易谈判在进行，但我方随时欢迎重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曾任立法院司机的戴姓男子因不满违建宿舍被总务主任收回拆除，涉嫌持铁钉猛刺被害人被判刑，事后逃亡22年，直到今年才

0: 违背期货，高院更预审审理后，今天仍依杀人未遂罪判刑七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1: 现年79岁的戴姓男子，26年前是立法院雇用司机。他因将新店区的宿舍搭建违建，并租给餐厅使用，

0: 只是双方互殴，并没有杀人犯意。不过法院仍依杀人未遂罪判刑七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男子逃亡长达22年，直到今年初才被缉获到案。高院更一审重启审理程序，但是男子被社会局安置在安养中心，出庭时沉默不语，连出生日期都不记得。郑姓被害人则表示当时性命垂危，差点没命，希望法院加重改判。不过更一审审理后仍认定他有杀人犯意，依杀人未遂罪判刑七年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一名余姓女子透过网络结识网友，却遭对方以高报酬投资为由诈骗，先后面交虚拟货币，损失10万元。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报案后，请余姓女子配合警方设局，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诈骗车手。记者陈伟林报道。
2: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余姓女子报案，得知她疑似遭到虚拟货币投资诈骗，先后面交近10万元。警方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由被害人配合展开诱捕行动。台北市士林警分局兰雅派出所所长蔡宗明说，
3: 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在台北市士林区福华路一带部署埋伏。当陈姓车手现身取款时，警方迅速包夹，当场将陈姓犯嫌押至逮捕，并查扣作案手机一支。陈姓对犯行坦诚不讳，警方依法告知权利后，移送侦查队续行侦办。
2: 据了解，余姓女子透过网络结识网友后，遭对方以高额报酬投资话术引诱，多次指使她在指定地点与币商面交兑换泰达币。余姓女子陆续交付款项后，才怀疑自己落入诈团陷阱，不料诈骗集团仍企图以提领保证金为由再次索款，让余姓女子惊觉受骗并报警求助，也因此让警方有机会顺势设局逮人。警方呼吁民众网络投资、私下面交虚拟货币以及要求支付保证金均为诈骗常见陷阱，如有任何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求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进而加入 LINE 群组，被要求要支付10万元。到邮局领款时，行员通知警方组部诈骗，保住1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4: 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没想到因此掉入诈骗陷阱。邮局临柜要汇款新台币10万元到不明投顾公司时，行员通报警方到场，成功阻止民众被诈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5: 一名民众疑遭假投顾诈骗，准备汇款10万元的投资，所幸行员察觉有异，警方到场及时劝阻，成功保住积蓄。
4: 原来无姓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进而加入了自称投顾人士的 LINE， 对方宣称可以提供股票名牌，并且以稳赚不赔为由要求他支付3个月10万块的报酬。幸好警方到场说明，打消了他汇款念头。三分局呼吁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提供股票名牌等话术都可能是诈骗，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也可就近向警方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有鉴于癌症患者多，显影剂检验人力下降，为降低医护人力负担及药剂对环境的冲击，台大医院打造新一代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不仅用药更精准，护理时数更是大幅减半。记者尤若晨报道。
6: 因应医护人力荒，政府祭出三班护病比、夜班奖励等措施，台大医院更与国际药厂合作签署备忘录，透过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病人的显影剂注射用药更精准，减少人工抄写注射记录与重复登录带来的风险，让医护人力投入更高价值的病人照护。台大医院蔡峰光副护理长说，护理人力时数更是大幅减半。
7: 我们用护理时数来算的话，可以减少到%，以台大数据到57%了。对，那官方数据可以到63% 的护理时数，平均来说大概以前的抽药的流程，整个流程会到150几秒，然后现在节省了七十几秒，对，其实就是省了一半以上，对对对，其实节省很多。那一个病人，我们一天做很多病人，对，所以其实一天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6: 台大表示，目前这一款照护模式已经投入临床，不仅大幅减少护理人力负担，还能有效降低显影剂耗材以及医疗废弃物的使用量，减少含碘显影剂以及残余药品对环境还有水体的潜在影响。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李奕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莫文蔚，这首歌是爱。10:50，回到节目当中，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129公里过苗栗，两辆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了影响，有经过这里要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233.2公里过西螺，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要麻烦你避开。还有国道一号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道三号北上呢，七堵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黄美珍，这首叫《告诉我什么事》。

来自黄美珍，这首歌叫《告诉我什么是爱》。我刚刚有说今天去参访这个五股交流道的改善工程嘛，对不对？除了北上出口之外，那接台64它本来是一线，后来变两线，这都提前通车。还有呢，你这边出口是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啊，往新庄方向它就是有一个高架，直接跨过枫江路就不用的红绿灯嘛。啊，如果是另外呢，像还有这个泰山转接道这边呢，哦，它拓宽了，多了好像几个车道吧。好，这也都是提早的完工，所以其实我觉得陆陆续续在五股转接道，哦，这个泰山转接道，然后五股出口这边，应该是让大家都觉得，哎，好像蛮明显改善的。那现在他们还在持续制作的是这个制作，黄梦龙制作施工的台65线，哦，北上。往国一的北上入口匝道，哦，这个高架路段目前是正在做的，哦，所以也蛮期待说未来，哦，这边的不管是新五路还是这边的出口都可以越来越顺畅，不要塞车，真的不要塞车。那陆陆续续还有很多工程一直在做，我就看到之后就觉得哇，他们真的是好辛苦好辛苦，所以所有的驾驶朋友真的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施工真的是非常辛苦，就是在晚上，他们只能利用晚上。他们还跟我们分享说，有一些比较辛苦的地方是像飙线这种改善的，他要通车前，欸，他们真的是只有一天一个晚上可以去完成这件事情，一定要给他们拍拍手的好吗？好啦，这首歌来自萧秉治，叫《我对你的爱没有尽头》。那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129公里过苗栗，两辆车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好，经过留意。今天待会11点，大人物 In the Night 一样继续要给你介绍一部纪录片，叫做《一平方公尺的喧嚣》。那导演呢，跟随着一位算是声音采集艺术家吧，透过他的脚步去聆听声音带给大家的画面。不一样的是，一般我们是看画面感受声音嘛，这个是要让你听声音感受画面。我们待会回来。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景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时间是晚上11:02，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29公里，过苗栗，两辆车的事故，这边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路肩，有经过这边的话，请务必要留意哦。以及国道一号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南下233.2公里，过西螺，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麻烦留意。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要往嘉义，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道一号则是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接下来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7堵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52到45.7公里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劳保局资讯站，
2: 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3: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2: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3: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4: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3: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6: 米先生，
5: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哦，在公视的纪录观点要上映。但这部纪录片其实跟声音我觉得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联，那基本上就是记录一个声音的采集的过程吗？可以这样讲吗？采集，你知道，很像采水果这样子。这是呢导演他记录了一位声音采集艺术家，然后他在采集这些声音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今天就要来聊聊好这一部纪录片，叫做《一平方公尺的喧嚣》，欢迎导演林玉胜。
2: 大家好，我是林玉胜。
1: 好，这个纪录片《一平方公尺的喧嚣》，我想先请导演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纪录片的名称《一平方公尺》，然后喧嚣它怎么来的
2: ？OK， 这个拍摄过程其实主要是跟着一个算是朋友吧，
1: uh-huh.
2: 他是一个声音工作者，
1: uh-huh.
2: 对，他其实一直不确定怎么定义自己，但总之他就是一个以声音采集为工作的职人吧，可以这么说。
1: 对
2: 对，那其实这个有一个脉络，就是在主要跟着他，主要是想去理解，透过声音到底我们看到的台湾会不会跟视觉不一样。
1: 哦，
2: 对，那其实在深井这个脉络里面，就是曾经有一本书叫做《一平方英寸的宁静》。
1: 对
2: 对，他是一个一个生态的录音师，他在寻找美国最安静的地方，相比于城市的某一种吵闹，
1: 对，
2: 他想要去找那种最安静的地方会落在哪里，那这些自然的宁静的声音是不是逐渐消失了。
1: 嗯哼，
2: 那很有趣的是，我在这部片的拍摄过程当中一直感觉到人的存在。
1: 嗯，
2: 因为我发现这个我叫他灿正老师好了，灿正老师他其实一直是在台湾不断的环岛的状态当中去收录非常非常多台湾的声景，而这些声景最后都收录到了一个叫做台湾声音地图的这个平台。
1: 嗯，
2: 你去点这个平台里面的每一个声音，它都非常的不纯粹。我所谓的不纯粹是因为我们想象，例如我们去搜一个声音，可能就是听到啊，那个是鸟叫声。
1: 对，
2: 去阿里山啊，这个是火车鸣笛声。
1: 嗯，
2: 但是它每一个声音的档案听起来都包含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环境。
1: 对，
2: 那个环境，例如你想象阿里山是什么声音？
1: 嗯，
2: 它可能是包含了人、游客的声音。
1: 对
2: ，Seven 叮咚的声音。
1: 嗯，
2: 还有可能是推着一些
1: 便当
2: 行李的便当叫卖声，这些混合而成了一个声音的档案。
1: 对，
2: 所以你在那个声音里面听到的其实是一整个区域混杂着自然人为的各种形状的声音。
1: 嗯 嗯，
2: 而这个对我来说它是某一种喧嚣，
1: 哦，
2: 一平方公尺就是某一种，它就是立着麦克风在那个空间某种身体的尺度啦。
1: 哦，
2: 所以我觉得有点对应，是从您好像对现代人来说就是越安静越好嘛，
1: 嗯，
2: 宁静是一个某种自然的追求什么的，但是我在他的身上所感受到的深井反而是充满人跟自然的混合而成的这种复杂的状态。
1: 嗯，
2: 你可以说它是日常，对，但是那个复杂状态包含了我们的生命力在里面。
1: 对，
2: 包含了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空间环境，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化等等的。
1: 嗯嗯嗯，
2: 对，所以取这个名字。
1: 欸，那其实这个纪录片其实看下去你会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做可能跟声音相关的一些工作嘛，然后我会很好奇的是说，欸，我平常可能像我自己，我日常工作跟声音有关，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欸，会把它变成比如说这种记录的过程纪录片。我想问一下导演，你当初在发想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它是什么契机让你觉得好像你可以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
2: OK， 我其实拍纪录片蛮久了，然后一直都是以你可以说是某一种叙事，影像的叙事在进行。那我后来就有一度就是把我的方向转到某一种比较抽象的部分，就是感官的记忆。例如我有一阵子应该是蛮久了，就是在发展一个题目，是我想我因缘际会认识了一个年轻的茶人，他正在做一件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他想要复刻一款台湾已经消失了60年的花茶。
1: 哦，
2: 就是那个味道其实没有了。
1: 嗯，
2: 他透过他的知识也好，透过他的甜调也好，去寻找到种花的人，然后用他的技术去做出一模一样味道的茶。
1: 嗯，
2: 我就非常好奇，那我喝了那个味道，喝了这就是说一个味道，如果再让我喝到，我可以感受到什么？
1: 嗯哼哼哼，
2: 那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收获，例如我发现有人可以从那杯茶喝到关于他的某种情感的记忆，
1: 嗯，
2: 有人可以从这杯茶喝到某种历史的脉络。

0: 前大道城那个地方，淡水的那一带三芦地区。对，那所以我是觉得，哎，从味觉这件事情蛮有趣的。那就另外就是碰到了声音地图这件事情。那灿灿老师是我认识非常多年的朋友，
1: 嗯，
0: 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以为他的这个计划就是环岛收录自然音的一个计划，
1: 嗯，
0: 对。那真的跟他接触之后，就发现其实里面他的那一种，我觉得第一个是我有一次就是跟着他嘛，然后那时候还一无所知，
1: 嗯，
0: 对。然后他让我听他麦克风里面的声音，
1: 对
0: 对，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好像跟视觉比起来差非常多，就是我可以听见非常遥远的声音，就是我没看见，
1: 对，
0: 但是我可以听见有飞机在很遥远的地方，
1: 嗯，
0: 我可以听见很远方有一个空调的声音，
1: 嗯，
0: 我也可以听见这边有机车呼啸而过，
1: 对，
0: 所以戴着他的耳机，我听到的，我感觉到好像一切的景色都清晰了起来，
1: 嗯，
0: 那就是这一份的感觉让我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从听觉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还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吗？
1: 嗯，
0: 对。然后为什么他要去录，花那么他花了至少十年的时间，
1: 对，
0: 去收录了以台湾来说大概有16000笔的资料，
1: 嗯，
0: 那个资料密密麻麻，你可以在一个点看到他有可能有十年的痕迹，同样的地方，
1: 嗯，
0: 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气温，我非常好奇他为什么要记录这些东西，这些记录。对我们的对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从这边开始，从声音去反过来，就是从聆听如何去理解我们这个世界。
1: 嗯嗯嗯，
0: 对。
1: 所以其实也算不算是，比如说导演刚好认识的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声音采集艺术家吴灿正嘛，刚好认识他，然后对他做的事情其实会蛮有兴趣的，然后在可能跟他一起去执行的过程，听到那个他给你听到麦克风里的声音之后，你有种被感官被打开的感觉，就觉得哎。这件事情好像跟你原本想的不太一样，然后进而就更有兴趣，就把这个记录下来。那刚刚讲到，因为他其实大概可能十年嘛，然后16000笔。导演，你这部纪录片大概从开始跟着他这样拍摄到完成，总共花了多久时间？
0: 我应该有3年，有陆陆续续啦，并不是非常的频繁。
1: 对
0: 对，然后我讲一点点跟他拍摄的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虽然是朋友，但是没有跟他工作过，而且其实也很少人。知道他怎么工作的，
1: 对
0: 对。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跟，然后我忘记是啊，在台中吧，我以前是在台中，然后有风车什么的。我记得那一天我就吓到了，就是我发现他没有在睡觉
1: 哦，
0: 因为凌晨的各个时间点都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1: 对对对，
0: 凌晨6点可能有人的复苏，但是凌晨2-3点可能有自然的声音有点出现，就是每个时间都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一直都在录音，
1: 对，
0: 然后我就一直拍可是我的电池有限，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录到第二天我是真的没电了，
1: 嗯，
0: 所以我到下一次我就真的要准备一个大电池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我有时候会跟他说，哎，不好意思，我们可不可以去住宿让我充个电
1: 啊，
0: 对，打扰他一下， 对，
1: 对，
0: 那就发现他其实对于声音这件事情，而且他有很多很特别的事，例如他可以从一台机车这样呼啸过的车流声去知道这个环境他现在的湿度，他现在的大概的温度，然后大概等等，他可以从这个呼啸过的声音知道这个空气组成的粒子，
1: 嗯哼哼，
0: 也就是说对他来说不同季节在这个同样地方所呈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哇，
0: 对，所以他你可以想象他有点像莫内不断的在画一个甘草堆，
1: 嗯嗯嗯，
0: 但是呈现了不同的光影色彩。
1: 对对对，
0: 那不断的堆叠之后，你可以理解这个甘草堆跟这个环境的关系。
1: 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觉得 OK， 花了很多时间才理解，就是声景到底是什么，就是它是包含了这个地域所有人跟自然所有某种共存或互相影响之后的反射，
1: 嗯，
0: 呈现出来的东西。
1: 对，嗯，因为这样听起来它的那个听觉可能可以听到的赫兹的频率是非常不一样的，可以蛮不一样，他听得很细微耶，然后可以听出可能就是那种细微的差异，感受到比如说温度或湿度，我觉得这个好厉害哦。然后当然在纪录片里面我有看到，就是有特别啊，可能他就有跟你讲说啊，他就好像是大概半夜还是凌晨吧，反正你们就去收音，他就说也是刚刚导演讲到的，其实你每一个时间点同样的地方它就是不同的感觉，你收到的音就是不一样的，其实也很直接嘛，因为人的活动可能减少了，所以在这种半夜的时候就是很纯粹自然的声音，那就是自然的各种声音。但是在白天可能开始有人为行动的时候，好，比如说比如说市场好了，好，可能在白天

0: 音在早市它是这样的声音，可是也许早市休息之后它又会是另外一种氛围，从同样的地方。所以其实这部纪录片看了之后蛮有趣的，但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觉得对听众朋友来说，看这部纪录片可能你透过声音你也可以重新去认识这个地方，或许有时候它会帮你把那种感官再放大，你就不是只有视觉，因为大部分的人太依靠视觉了，我们看到这个东西你其实会对它有一个声音的想象，可是现在反过来我们用声音给你，让你去想象画面是什么，这个蛮有意思的。那导演你自己本身在跟着他拍摄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哪些地方是让你觉得重新认识的，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
1: 我觉得其实听到的声音它我刚刚提到的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并不都是美好的，反而有时候是矛盾的。我觉得其实影片当中我蛮多想要去呈现某一种听觉跟视觉的矛盾。对，例如我记得在一个高架桥下，然后有一片溪流，那应该是大甲附近。然后那个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应该是下午的时候，然后有一束太阳的光束斜射在那个溪流上。
0: 对，
1: 那个溪流非常美，是潺潺的水流。
0: 嗯，
1: 然后光线打在上面非常的怎么讲，像绘画。
0: 嗯哼哼。
1: 但是它在高架桥下你可以听见的不只是那个和潺潺的水流声嘛，你会不断的听见那个货车经过那个伸缩缝，咚咚咚咚咚咚那个声音。
0: 嗯，
1: 但是其实你在那个当下你看到溪水，你只会感觉到溪流声。
0: 嗯，
1: 但是你他特别提讲了嘛，或是听了他的声音才会发现，其实那个车身很明显。
0: 对
1: 对，就是那么漂亮的视觉，但是这样的另外的不断的有一个非常人为的声音不断的在跟他们打架。
0: 嗯，
1: 那就让我会去想说，那什么才是我们要的这个空间，这个空间有那么好的水，但是这个高速公路又是我们需要的。
0: 嗯，
1: 那这个的平衡是什么？我觉得反而是从聆听当中去理解什么是我们所身处的环境以及我们在哪里。
0: 对，
1: 我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这部片的叙事，因为我让它非常少的旁白。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不希望一直说明。
0: 对，
1: 那希望透过聆听来感受到我想要传递的事情。那有一个场景，其实那个场景是意外，就是那个场景是我们经过一个停车场，然后前面我们其实在等待一个东西，就是早上的时候他在一个海应该说在一个河岸边发现了一匹马。
0: 哦，
1: 就是为什么河岸边会有马？
0: 对，
1: 那就哒哒哒的走了。
0: 嗯，
1: 然后他就说那我们来等他回来。
0: 哦，
1: 对，然后他就找了一个地方，他还不是到马的地方。
0: 嗯，
1: 马在海滩。
0: 对，
1: 我有去看，他完全没有去，他在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桥的那个的这个廊道旁边有一个防风林，他躲在那边，他说因为这样过来才可以录到马的马蹄声，才不会被风给影响。
0: 嗯，
1: 对。然后我们等了多久？我们等到晚上。
0: 哇，
1: 那从下午等到晚上，
0: 哦，
1: 马真的走回来了，哒哒哒哒哒哒的走。所以有点像一个剧场，就是那边就是一个海，就是一个海港口边。然后晚上的时候，马这样哒哒哒走过来，然后飞机呼啸而过。
0: 嗯，
1: 然后我在一飞机呼啸而过之后，经过了一个停车场，就是有那个洒水器吧，带洒水就嘶。飞机经过洒水器洒，然后水洒完之后，你猜听到了什么声音？
0: 嗯，
1: 非常非常细微的蝉的那个虫的鸣声。
0: 嗯嗯，
1: 然后就是变成是一个底噪音。
0: 对
1: 对，所以很有趣。你如果没有透过聆听，你只会只觉得就是哦很吵，有飞机的声音，然后水在洒，然后就赶快开走吧。
0: 嗯，
1: 但是真正的这个地区的底噪是有一群虫在那边的，
0: 对，
1: 它是有自然的。
0: 嗯，
1: 对，所以这些事情说了，当那个地就是我可以理解我站在那个地方。对，所以我有一阵子会反向去思考，就例如什么叫做某种当下好了。嗯嗯，就是如果透过聆听来说，例如我们现在可以听到我跟你的对话，
0: 对，
1: 还有内容，我也可以听到一点点器材发出的某一种底噪。
0: 嗯嗯嗯，
1: 对，然后也许后面有一点点人的声音。
0: 嗯，
1: 大部分是安静，这边的录音室。
0: 对，
1: 但就是这样子的状态，或者说我有点紧张等等的，这些都形塑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的这个当下。
0: 对，
1: 所以它是可以透过某种程度，它是可以透过某一种聆听去理解到我们两个人的状态。
0: 嗯，
1: 然后这个空间环境，然后为什么会在这里等等的。嗯，
0: 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 我觉得大家这个就是相对于视觉跟听觉嘛，然后视觉我们可能镜头它就是一个画面，它看到的方向是这样，

0: 然后就算我们的眼睛肉眼好了，我们一样都是看前面嘛，我们后面是看不到的。可是因为听觉它有趣的就是它把环境的声音都收进来了，你都听到了，有刚刚讲到导演说的好，比如说那个比如说虫的笛噪好了，或者是潺潺的流水，你看着它，可是其实它就是高架桥下面，你会听到车流的声音。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平常自己好，我们今天肉眼看，比如说一件事情好了，你的听觉其实会帮你聚焦啊，对，它会帮你聚焦在某一件事，就好比可能今天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我在下面看漫画，老师讲什么你绝对听不到，它就变成是一个底噪，所以可是它就是那个环境嘛，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今天透过这个纪录片，你会发现说，哎，其实你。他的声音全部都感官放大了，你其实就很难忽略掉其他的声音了，你才会真正的知道说，对，其实我平常在这个环境之下是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在的，只是我可能把它忽略掉了，他才有形塑那个环境嘛。因为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蛮好玩的，就是你真的会聚焦，就是我刚刚讲上课那件事情嘛，你根本不知道老师在干嘛。
1: 其实你讲的非常精准，这个其实是我如果说这部纪录片它是纪录片，它并不是其他形式，并不是其他的录像什么，它就是纪录片，我觉得它是 对我来说它是想要跟公众对话。那我觉得就是要谈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的确很难，因为视觉太强了，
0: 对，
1: 视觉强到不行，对
0: 对对对，
1: 听觉太隐微，可是某种程度我会觉得听觉更真实，因为我们现在 AI 怎么视觉都非常强了，然后我们都知道要怎么穿着，要怎么打扮，要怎么去吸引人，什么都是视觉，但是听觉是很非常隐微的，对。那我觉得这部片要传递的一个感觉大概是，其实我们的人的耳朵是全向性的，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指向性的，
0: 对。
1: 那灿正老师他用的录音器材也是全向式的，也就是他是录360度的声音，那通常我们如果去像拍片好了，通常是一个 shotgun 嘛，指向性麦克风，
0: 对，
1: 就是非常的指的某个位置，那一般去收例如生态的声音也是指向性的，就是我不要人，我不要杂
0: 杂
1: 的声音，
0: 对，
1: 我就是那个动物发出来的声音就好了，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反其道而行，它回到某一种人的听觉，而其实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会忽略，其实就是我们都把听觉讯息化，
0: 对，
1: 就是我们把救护车当成是危险，当成是紧急，
0: 对。
1: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救护车的声音还没有代表什么，因为其实当下还有很多其他声音，包含车震的声音，
0: 对，
1: 人的声音这些。所以，但是我们当下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讯息，来说，因为就是听觉就是太多了，所以我需要取舍，我就把它当讯息，
0: 对。
1: 但是我希望透过这部片还原回来，就是其实有很多东西。不断的像剧场一样，不断的在声音，像声音剧场一样，不断的在出现。那我们其实都是在形塑出我们人生处在何方吧。
0: 对，
1: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某个火车站，然后的地下道，然后发现那边其实有很多游民，
0: 是
1: 视觉上很多游民，就是有点惊讶。第二次去的时候不一样了，
0: 对，
1: 就是放了不断重复的广播，就是说这边不要随便
0: 逗留，
1: 随地便溺，不要在那边嬉戏，
0: 对，
1: 不断的重复，第二次出现了，
0: 对。
1: 然后我那个时候灿正老师就是拿着麦克风往那边走，
0: 对，
1: 我就是跟着他走，所以视觉看到什么，往前走空旷的地下停车场的感觉，有游民睡在地上，听觉是什么，我不断的有一个非常某种中性克制的声音在告诉你，这边不要乱来哦，这边不要不能怎么样哦，
0: 对。
1: 所以对我来说是这个听觉对我来说是我的好奇，就是他到底要干嘛，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样子就能让这些游民不见吗，我的好奇是，那其实我跟张老师聊一下，就是对他来说某种程度这样子的声音是好像是在某种形式上的驱赶好了，但其实更是凸显了这个地方是脏乱的，这个地方是不宜久留的，
0: 对。
1: 所以其实在听觉他想要做的事情是跟他真的想做的行为是相反的，
0: 对，
1: 他只是加深了这个地方的刻板印象，
0: 对，
1: 所以不断的从这种跟着灿正老师的游走，都让我去反思我们到底身处在何方，然后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这不是在谈对错的问题，因为其实还原到聆听可能也没有所谓的什么是噪音，对吧，所有的声它只是声响的组合， 对，所以是人来决定，我觉得它是噪音，我觉得它是好听的，
0: 对，
1: 所以变成是我觉得整个台湾声音的地图，那个地图的平台有点像是一个资料库。

0: 谱，
1: 嗯，
0: 它很中性的呈现那个地方的真实状态。
1: 对，
0: 那你有点像一个资料库嘛，所以你可以用各种的角度去聆听它，去怎么讲，得到属于你自己的感受，
1: 嗯，
0: 然后去醒思吧。对我来说是这件事情。
1: 对，嗯，就真的是从人的感觉去评断。那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嘛，好，比如说这个声音对你来说可能是好听的，但对别人来说不一定。就跟好听音乐好了，有些人喜欢的风格，你会觉得哎，这很好听；有些人就不喜欢嘛。有些人喜欢那个，比如摇滚或重金属；有些人很爱，有些人觉得啊，好吵，好吵。对，就是取决于你个人的这个定义。但我还想问一下啊，导演，就是你刚刚说可能跟着老师拍了可能三年多嘛，那素材肯定非常庞大。那么在这样子我们刚刚聊的这些我们想要呈现的东西，然后在素材这么大量的状况之下，你怎么去取舍，然后把它编排成我们现在看到纪录片的这个样子呢？
0: 嗯嗯，其实的确花了蛮多心力，然后我又不想叙事嘛，
1: 嗯，
0: 就是我不想说他是谁，然后做什么事情。
1: 对，可是还是要呈现一个样子给大家看。
0: 对，所以我很初步，就是我一直觉得当中的收获是哦，原来在自然当中也有人也听得到，嗯，例如我们在海边，就是在海边了，好像空无一物了，
1: 嗯，
0: 但是就是会有飞机，
1: 哦，
0: 就是会有突然来空拍机，
1: 哦，
0: 他说甚至更细致，他其实再怎么收都可以收到细微垃圾的声音，要非常细致的聆听，
1: 哦，
0: 怎样的垃圾，怎样的撞击等等，是听得出来的，
1: 嗯，对，
0: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真实的聆听是没有所谓的自然跟人，
1: 嗯，
0: 所以我从海开始，
1: 对，
0: 带领大家从一个纯粹的自然去聆听，真的是只有自然吗？
1: 嗯，
0: 接着慢慢往城市走，你刚刚有提到的，不管是火车站也好，或者是早市，
1: 嗯，
0: 呈现的某种人，可是其实你在当中也会听到蛮多这个环境的促成的也好，或者是某种其实很多的生态已经在这个城市当中跟我们在一起了，
1: 嗯，
0: 对，他录音当中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他跟我分享的是高速公路架上的伸缩风，咚咚咚咚。
1: 对，
0: 但是伴随着下面高架桥下有很多的鸟在那边筑巢，
1: uh-huh ，
0: 所以鸟会在那边一直叫，
1: 哦，
0: 所以鸟鸣很明确，但是那个车声也很明显，两个撞在一起，我觉得是非常的台湾，
1: 嗯，
0: 就是某一种，你如果说某一种当代的话，那就是蛮当代的听觉风景，就是它并不是某一种所谓的美好，它就是某一种在。各自生存吧，我们需要这条路，但是鸟也需要生存，那就变成了我们的听觉风景，
1: 嗯，对
0: 对，那就从再到城市，那最后其实是到了阿里山或者到了一座山林，嗯，我没有特别说在哪，
1: 对，
0: 我觉得比较像是进入他的个人的世界吧，
1: 嗯，
0: 或是他的内心的世界，想要去阐述某一种深井到底是什么，
1: 对，
0: 最后其实他是回到家了，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重要是因为我在他的家乡的那个地图上看到超级多密密麻麻的点，
1: 嗯，
0: 然后我去聆听，
1: 对，
0: 每一个点，那甚至有一个点点进去，它有哇跨度好几年，就是一棵树下，嗯，但是你可以聆听到，例如元宵，
1: 嗯，
0: 远放烟火的声音，
1: 对，
0: 过年孩子在那边放鞭炮，
1: 嗯，
0: 阿公阿嬷或者是有长辈过世在那边办葬礼的声音，
1: 嗯，
0: 然后各种声音都在那边，我就觉得好像在聆听的不是。这里面比较更像是一个村落的变迁吧，
1: 对
0: 对，他说他自己的可以感受在那棵树下的聆听，可以感觉到这个村的人越少，嗯，因为你会发现自然声音变多了，
1: 对，
0: 干扰声音变少
1: 了，嗯，
0: 对，那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就是原来从那一刻我更我就回想到我可能过年回阿嬷家，
1: 对，
0: 然后我再次回去，在成年之后回去的确是阿嬷的葬礼，
1: 嗯哼，
0: 对，那这个听觉记忆非常的强烈，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就是生命的演变，
1: 对
0: 对，那我同样在他的录音里面感觉到这个，
1: 嗯，
0: 对，所以对我来说他做的这件事情，如果我现在来看，那个意义可能就是透过不断不断的去记录台湾各个角落的声音，以及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气候等等的，好像它堆叠出某一种台湾的肖像，
1: 嗯哼哼哼，
0: 就是我们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1: 对，
0: 最真实的样子，这样
1: 我觉得听觉它真的是一个，就像今天导演有聊到，它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前面了，我们视觉其实很前面，那听觉它比较后面一点，但它又是全指向，在我们整个 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听到了很多很多的声音，它其实会形塑你某一个时期的，比如说记忆。就像刚刚讲到，你可能听到哦，也许这个声音地图里面的声音，你会联想到自己的一些经验。它会给你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远大过于自己的想象了。就好比我可能在国小的时候，某一个暑假，我常常听某一个啊，比如说西城男孩，

0: 然后听他们的某一首歌。后来我现在长大了，我听到这首歌其实就会连接到我当时在比如说小学还是国中的那个暑假，在房间里面吹着冷气听他们这首歌，那个回忆就会很鲜明。所以我觉得对于这部纪录片，大家就是可以好好的去观看一下，然后把这些声音跟你自己的经验做连结，我觉得它也会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那当然最后想要请导演分享一下这部纪录片呢，接下来我们在公社的纪录馆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这部纪录片的这个时间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在公社会在8月13跟20号的周四晚上10点播出。
0: 嗯，OK， 所以其实播出之后我们也会上到这个公视加公司 Plus。 那如果说这个时间点刚好因为播出的时间，如果你有安排事情没有办法坐下来看的话，没有关系，因为之后会上加到公视加，大家都还是可以再去重复的观看。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导演分享到的这部纪录片，叫做一平方公尺的喧嚣。再次感谢我们林昀盛导演，谢
1: 谢
0: 您。
1: 谢谢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喝酒了后头晕目暗，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稍微休困，也无人会批评，好好啊睡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38，你们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一号台64线的高架往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的。而这跟我今天去参访应该是有关了，因为台64你要接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话，它就是会接正在施作的这个台65线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它会接起来，所以现在的施工它势必就得要封闭这个路段。好，再来，在排除的讯息哦，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稍早有2辆车事故，现在顺利排除咯。

11:46，台82线呢，20.7公里双向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疑似没有生命的动物哦，麻烦留意。国一台64的高架桥要接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封闭。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康姆士，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

来自多多肉，歌曲叫喧闹。等一下12点钟，8月13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这首歌来自容祖儿，叫做孤单喧哗。国道一号南下呢，湖口服务区前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啊，经过这里的话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咯。我们待会回来。

我曾经误解关于美好的人生要用爱来完成，最后才发现除了爱还要有尽广的陪伴才是美好人生。你好，我是陈慧婷。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今天就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深夜12点。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

时间是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359.8公里，顶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箱子的掉落，这边有经过的话要注意。还有国道一号在台64高架要接国一五股交到北上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一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个是在国道3号北上7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及国3南下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这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修理车，修
3: 理你，修理玻璃。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金梦。

小雨送念雨歌曲叫意外，12:10。好，国道一号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是台六四高架桥接国一五股交到北上入口匝道封闭，其实应该是台六四了，不能说国一。好，另外稍早有一个路况更新，其实国三南下85、87公里竹林前，好，这边内侧车道是两线车道施工的状况。这是许光汉，别再想。

荒唐的尽头，来自 SOFA 灵魂沙发。国道一号南下359.8公里，点击线往前，中线车道箱子掉落。台82线东向20.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疑似有动物，没有生命喽。国一南下85公里到86公里，这边湖口路段施工封闭，内侧2线车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快上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0: 按个赞，走进金广的星球，让爱

骆驼，薛之谦，12:40，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在湖口过后，大概85到86公里，时速不到40公里哦。原因内侧两线车要施工啊、哦。这边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就确实你经过的话要特别留意这个情形呢、啊。台82线东向20.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经过要避开了。

徐佳莹歌曲《灰色》。国道一号南下在湖口过后，这边内侧两线施工啊，不过车流比较少一点了，所以虽然只有外侧可以走，但看起来也还算是速度可以接受了，好吗？王彦威，我会谢谢你。

来自 Dua Lipa， 歌曲是 Garden。 12:53，如果有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国道上面目前都大致上都顺畅咯，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啦，晚上不要疲劳驾驶，这很重要。好，接下来这首歌是严艺格，叫做人生战场。

来自严艺格，歌曲叫做《人生战场》。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最后这首歌来自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等一下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明晚10点空中见。

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情况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这边要注意一下的是在南下湖口路段，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经过的话要稍微留意。另外台64线呢，你要接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这边你只能走到南下去，所以要特别留意，如果是要国一北上，你没有办法走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这个台64线是没办法接的哦。好，再来路况的部分呢，国一南下过民雄往嘉义方向，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福德隧道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7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

蒙蔽的状况。九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衫？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

好啦，时间来到了8月13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8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来节目上真的很开心啊，这个嗓子听起来是好多了。不过呢，虽然说我昨天这个觉得呼吸道有点微痒，但是呢这个同事们似乎都说听不太出来啊。看来可能也是这个做广播做久了，对声音的控制可能也有一点点擅长了哈。好啦那既然今天的状况也不错，外面的天气好像也蛮舒服的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咯。好了，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好乐团这首歌曲《大风吹》。

来自好乐团这首歌曲《大风吹》，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哈。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急了但是有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呢，应该说台64线哈，这个五股交流道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宜安国一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新店隧道这里封闭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但继续往北走呢，北上在蓬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封闭施工哦。好，看起来全台各地国道、省道道路状况一路都非常的稳定，深夜继续维护下去，但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记得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舒服的歌曲，林怡，我的心里淹水了。怎么会淹水呢？是因为下雨吗？今天现在有没有下雨啊？目前看到在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从南到北，好像在部分的中部接近山区有一点零星降雨了，但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是比昨天的下午缓和多了哈，所以呢夜间开车倒是可以放心许多啦。但是呢全台各地目前即时气温大概26到28度，中央气象署还是提醒各地白天仍然会高温炎热，所以双北地区、基隆还有在中部的彰化以及东半部花莲、台东部分地区都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容易出现33到35度高温局部地区像昨天的新店飙出37.2度，还是不容小觑，多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那么今天一样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呢，南部整天都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那么在这个北部呢和东部地区的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大台北地区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尤其在中午过后这个各地呢也要记得多多携带雨具，这个避免这个被淋成落汤鸡了那因为这几天西南风和这个降雨比较频繁这个中央气象署也提醒，适逢年度大潮呢，西南部的沿海从嘉义到屏东，东半部的沿海像是台东、基隆、新北、宜兰等地涨潮期间水位会比较高哦，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的状况，低洼地区一定要留意排水不易，局部积淹水的状况喽。

齐芬，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湖口的出口呢，路肩说是有抛锚车停放啊，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喽。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邓紫婷和陆嘉欣带来的《以身试爱》。

0: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1: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注定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0: 哦，也是，就像行者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1: 原来适时的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2: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二十。
0: 只要心灵距离，
1: 不怕爱情远距离，
0: 你平安我心安。
3: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

0: 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警广了。
2: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3: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看到在省道呢，小心哦，在台九甲线的北上8到4公里龟山路段全线封闭施工，好，这里台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高架化改善工程是封闭的啊，北上的这个17.9到15.5哦。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封闭，以上的路段呢都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了哈。诶，我看到了一则很妙的路况啊，说这个台14甲线哈，雾社大余岭这边五岭停车场啊，这个双向都满场。我就想说，这个大半夜的怎么会这个五岭的停车场会满场呢？我就想会不会是因为要看流星雨啊。

哇，所以看来啊，我们的这个星空迷呀、啊，天文迷好像也蛮多的哈啊呵呵。这个夏季呢，最重要、最壮观的一场流星雨啊，刚刚好就在这两天呢啊，会是赢得最大潮。这个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呢，事实上哈啊，在这个7月底啊，一直到8月底呢啊，都会有这个流星雨哈、啊。这个活跃期间，今年来讲啊，大概是7月17号到8月24号。不过呢，观赏最大潮就是在今天一直到明天晚上，说预计每小时可能会看到70到100颗的流星，哎，这个从天空划过，赶快许愿，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如果在市区的话，可能看不到流星雨，毕竟你可能是需要在这个光害少，比较没有人的地方，才能够专注看这些流星雨，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流星雨哈，它因为这个出现的时间固定，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而且亮度也中等，偏适中，不只有极快的速度啊，所以呢，事实上这个一般人，就算你没有非常高等的摄影设备，其实你都可以享受得到这个流星雨呀、啊。事实上呢，这两天哈，就今天啊，这个最佳的观赏时间从昨天的晚上8点半开始，一直到等一下曙光出来之前呢，都是绝佳的观赏时间。而且刚刚好啊，今天是农历初一，今天是哎呦鬼门开呢啊，所以呢没有月光哈，是月全食，所以呢啊没有月光干扰的状况下，哇，这个观赏的条件真的是非。

非常的棒啊！这个台北市立天科这个科学教育馆呢，天文科学教育馆呢啊，这个建议啊，如果要看流星雨，当然要在这个视野开阔、光害低的地方，郊区或者是高山啊，你用躺的啊。

你要找到英仙座这个星座，然后在它的周边才能看得到流星雨，说整片天空都有机会看得到。你只要找到光害少的地方，视野开阔，躺下来视野变大，就容易捕捉到了。那么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它很快吗？它的平均速度大概是每秒60公里哦，平均亮度大概是1到2等明亮的火流星，所以事实上是蛮容易看下的。而且呢这个部分的流星啊可能会在消失过后还会留下短暂的残存烟痕。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初学者要这个观赏流星或是拍流星雨一个很大的动力。但是也这个虽然说英仙座的流星雨每年夏天都会有啦，但是这个你不一定每年都会愿意去看，对不对？或是有时间去看，难得自己能够上山冲一次看，想要拍个照想要留个纪念那有什么样子的器材才能够真正的留影到呢？才不会回家之后打开相簿就发现哇，就照到了一片乌漆麻黑的天空看不到流星在哪里这个新手友善的建议会这个建议呢，以广角的镜头加上脚架，然后呢用长时间的曝光或是连拍间隔拍摄这个并且留意构图你可以先把脚架固定好，找到呢你要观赏的位置，然后呢广角构图这个手动对这个某颗星星某个地区的星星对焦，开启连拍连续拍1到3个小时，就会比较容易捕捉到了。

好啦，如果这个今天夜晚真的有一些朋友要去山上看英仙座流星雨的话，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哈。那么今天呢、刚刚好也是农历七月，鬼门开啊，鬼门开了啊，这个坊间呢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禁忌习俗，对不对啊？比方说不要在晚上晾衣服啦，好，或者是最传统这个流传最久的，大家最广为人知的，可能是不能去海边，有一些传统禁忌，当然有一些传统禁忌见仁见智，对不对啊？你说晚上不能晾衣服，现代人生活繁忙，我就是只有晚上时间能洗衣服，洗完了就要晾啊，那能怎么办呢？对不对？不过这些神秘色彩的这习俗哈，当然是希望这个每一天我们生活都可以谨慎，也不一定是说啊你做了就一定会受到伤害，对不对啊？这个可能会对人呢造成这个比较焦虑，这个生活比较焦虑，所以卫福部呢有这个精神科的医师指出在这个不同的月份哈，不同的节气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禁忌习俗，鬼月的集体的这个焦虑症候群似乎又比较严重一点，会导致强迫症加剧或者是恐慌症加发作呢。比方说呢，有这个精神科医师指出，有这个强迫症史的人呢，可能会担心禁忌，强迫自己衣服要洗三次才会洗干净，鞋子要对齐特定角度啊，才要不然呢，害怕说自己可能会陷入危险呢、哦。也有一些焦虑患者呢，会害怕说被拍肩膀，这个运势就会很差然后因此反而诱导了心悸、呼吸困难。其实呢，从精神医学评估的角度，这些都是源自于大脑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过度连结了环境充斥着你，如果不照做就会遭受厄运的信念的话呢，那大脑的杏仁核就会过度的活化，使上生活的小事放大，反而会造成危机。所以呢这个有精神科的医师还是指出这个传统的禁忌呢当然它的初衷是安全提醒，这个不用把禁忌变成是一个压力这个规范还是希望你这个精神主旨是提醒安全而不是惩罚。那也不用在这个农历七月的时候，因为很多禁忌害怕会触犯觉得非常大的压力这个冒

如果会触犯禁忌就会出事的想法的时候呢，而且你觉得发现好像造成自己心里的压力呢，你可以先做深呼吸，把注意力带回当下的 呼吸还有身体的感受，告诉自己啊，这个可能是焦虑的想法，不代表事实啊，你只要生活虔诚啊，然后呢这个对于身边的这个危险因子有所警察有所警觉，然后呢这个每天这个平常心生活也就够，不要对这个自己的精神生活压力上面带来过多的困扰。尤其呢这个对于高龄长者啊，现代高压的社会下啊，这个大脑的健康非常需要被理性看待，不要因此这个反而身心压力太大咯。当然身心压力太大可能会需要尽早就医或是寻求专业的精神科医师的协助啦。压力太大就躺下吧这个要观看流星雨也要躺下观看星空，对不对？来自陈绮贞这首《躺在你的衣柜》。

连续两首歌曲，迷幻的英式摇滚味道，我实在太爱了啊！酷玩乐团 Coldplay， 他们来自英国，当然是英伦摇滚喽。带来的 Yellow， 稍早的陈绮贞躺在你的衣柜啊，有这种迷幻摇滚的味道。时间是凌晨的1:53。好，路况排除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呢，北上靠近湖口的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蔡健雅 Goodbye and Hello。

蔡健雅这首 Goodbye and Hello， 时间是凌晨的1:57。好啊，第一个小时的节目要结束了哈，但是当然还没有跟你 say goodbye， 等等两点整，现在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还是要持续 say hello， 在两点之前，徐佳莹《是日救星》等等，关心外路况持续见喽。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红灯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以及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工程。一样是国道一号呢，留意在国道八号双向东西双向会接到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路口匝道无法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53.7到156.4，通宵到苑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继续往南，南下的223.5到224.1，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车道也有刨铺施工。另外途中经过南下的224公里，中兴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不开放通行了。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

最后在台六十六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炮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炮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还是卖电火炮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准时回收旧的电火炮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膏，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买到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打减四个。我要买一个玫瑰花鱼膏，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你单调的照明光源，爱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那是已经破去，爱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台湾小秘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后一顶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但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行乌唔通帮，就介绍个只，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一分一秒在走，已经来到了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的歌曲于鲁允浩，他们这首歌曲叫 Time's Ticking。 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情形，好，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另外呢，在国道三号这个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七堵隧道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东向的台北一隧道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好，在这个台北市区呢，留意一下这个信义路三段，从新生南路一段到建国南路一段的路段这里有点状的封闭施工另外呢，在重阳桥的双向从环河北路的出入口匝道还有重庆北路的出入口匝道有短暂性的轮流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一个意交小心通行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是热力摇滚的歌曲，他们是 Vera 杀死我，用你的温柔。

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夜间开车要小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记得确实打开大灯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请你随时调回近光灯使用了哈，然后呢变换车道，转弯也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机车骑上国道呢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冈山之前中线车道，说是有机车往北在行驶啊。中线车道，哇天哪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入口匝道上呢，有野生的动物会滞留哈，跑来跑去不知道会不会跑到主线车道，蛮危险的，要麻烦你小心的闪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呢，要提醒北部的朋友哦，这个2026城镇韧性演习呢，今天来到最后一天啊。今天呢下午的2:30到3:00呢，在北部区域北基桃新竹还有包括宜兰哦，同步实施

30分钟的防空演习，因为北部的人口很多，所以要赶快再提醒大家一遍啊，除了要配合防空警报下人车避难啊，交通都会管制。事实上呢，也首次加入了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前两天的时候，其实在星期一啊，中部地区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的时候，已经有这个演习过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呢、啊。这的确网络是或多或少会受到一点影响啦。

好了，首先这个最基本的哈，这个防灾演练期间呢，这半个小时哦，演习的警报会响起哈，在2:30的时候呢，这个演习的警报是会准时响起。那么所有的行人车辆都必须要接受这个军警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进行防空疏散避难。当然，如果你本身就在室内的朋友们呢，那就乖乖待着就可以了哈。如果是店家呢，要记得这个暂时这个暂停营业。啊，然后呢，这个家中的瓦斯，哎，这个把它关闭了哈。那这个各个机场呢、港口以及飞机、船舶、铁路、高铁这个公路以及捷运车辆都会正常起降、靠离以及行驶，但是下船、下飞机、下车的旅客都必须要或者是在高速公路下交流道的车辆呢，仍然必须要实施防空疏散的演练。除此之外呢，今天的这个最后一天城镇认识演习，在北部也会加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大家很害怕，哇，这半个小时是不是没有办法进行重要的这个网络工作？会不会整个网络停住呢？事实上哦，行政院强调，这并不是断网，而是降速。演习期间呢，一般语音的通话、传统的简讯、室内的 WiFi 原则上是可以正常使用。但如果你要浏览社群、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云端同步等等高流量的这个服务呢，可能会出现明显降速，甚至暂时无法使用，会有卡顿情形了哈。所以呢，尽量避开这半个小时的使用。那么防空警报响起之后呢，在外面的民众啊，就必须要依照规定进入到防空避难处所就地掩护，行驶中的车辆也必须要配合管制，拒绝配合呢，依照民防法啊，最高是可以采取150,000元的罚款，很重哦那么像是这个猫空缆车今天下午2:00都会提前暂停载客服务这个有部分的停车场可能会在演习期间同步实施这个只进不出的交通管制在这个看一下哈室内的民众关闭门窗、水电、瓦斯、灯火，户外行人听从这个警察、民防人员的指示进入就近的防空避难设施，不要逗留。开车族的朋友呢，必须靠边停车在车上的人员也要下车不是只要躲在车上就可以了。配合进入引导进入就近的避难处所，如果搭大众运输工具高快速公路上面开车的朋友呢，高速公路可以正常行驶，但是如果下车下交流道，就必须要依照指示配合防空避难了。

那么当然有鉴于行动网络可能降速啊、这个像是电子支付方面呢，朋友们可以事先先这个预留这个实体票证或者是现金啊、或者是实体信用卡来备用，但是呢在医疗服务仍然会维持运作啊、这个可以使用医疗院所提供的 WiFi 啊、这个院方也会同步启用市话啊、这个股市金融交易呢最好是能够委托提前处理咯。好啊、这个今天相关的一个城镇韧性演习啊，希望朋友们北部区域朋友们啊，这个要多加留意，不要不小心犯。

归了哈。今天来到8月13号，哎，事实上哈也有交通新制实施。交通部呢，在礼拜二的时候就公告修正了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还有汽车运输业的审核细则啊，部分的条文呢，针对计程车的车行，哎，不当的收取靠行牌照费乱象展开重罚，在今天就正式上路啊。全台呢，计程车牌照总共有大概10万张左右哈，挂牌上路的呢有9.3万张啊，所以就说。其实有6000张左右的空额，这个空车额度哈，有可能会被漫天喊价啊，这个拿来做不当的交易。事实上呢，交通部也接获过很多的这个驾驶司机朋友陈情哈，说这个部分的计程车行会违法不当的收取靠行这个牌照费啊，这个以台中市说很严重，曾经有这个靠行的费用呢，喊到了35万。太夸张了吧，对不对啊？所以呢，为了维护自备车辆参与经营管理的驾驶权益呢，交通部是修法了，明确禁止不当的收取靠行牌照费啊，严禁收取未经核准契约未订定的不当费用啊。另外呢，也禁止强迫购车啊，因为很多的这个计程车司机可能已经自己准备好车辆，但是呢啊，这个车行可能还会这个威胁利诱啊，这个强制驾驶人购买特定车辆，这些都是不合法了。禁止指定贷款保险，也禁止侵害权益。啊，这个如果车行违规不改呢，将会依照公路法处以9000到9万块的罚款，并且主管机关会视情节停止部分的营运，最高呢，最严重呢是可以直接废止营业的执照，所以事实上真的是蛮重的哈。

那么也为了这个有效的遏止哈这个空额的这个牌照被不法的漫天喊价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哈，所以呢像牌照撤销好或者是递补期限旧版的规定呢原则上有三年的空窗期，但新版的规定把这三年给它缩短了变成一年啊，这个展期的规定呢则的这个新版的规定呢可以申请展期一次最长也只有一年，希望呢未来可以加强牌照额度的管理，促进空车额呢能够释出，然后这个加强市场的健全运作啊，这当然能够保护，希望是可以保护所有的司机问奖宾友能够这个安心的工作啊，不用怕有经济的压力啊，或者是啊这个还有不法的压力的行为了哈。那接下来也希望这个车行们呢也是可以正当的营业，然后呢这个彼此都是家掏咯嘛哈，这个互相体谅这个互相合作，也才能把这个运输业做得更长久了。好，所以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小单元啊，这个提醒朋友们，今天城镇韧性演习最后一天，北部的朋友相关规定啊，绝对不要忘记了。以及呢这个交通新制的实施，尤其对于司机问奖宾友这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留意一下新的实施细则。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5: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4: 是恁是 baby。喂，
5: 老鼠丢，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4: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哥，你是丁？
6: 哈？老鼠丢，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跟我认识，跟我去外面，跟咱爷背锅。
4: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多了解。
6: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了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

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稍早呢，在国一有说北上的351公里，哎呀，有这个机车骑上来了哈啊，现在似乎停在路肩啊，在附近的路段停在路肩等候处理当中啊，希望朋友们多加留意。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有事故啊，在贡寮区路段哈，这个台二线的西向85公里贡寮区路段产生事故，这目前呢是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好，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要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在国一呢，在南下的这个196到200.4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来到中部呢，就看一下这个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往雾峰的路段啊，这个西屯的路段哈，这里外侧和外侧路肩都在施工，进行隔音墙工程，会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方怡平带来这首《米亚温的吉他》。

比邦拉卡拍名啊，这个经典的歌曲阿盖拉的歌曲呢啊，从1987年唱到现在40个年头，还是唱进了很多啊，在这个底层人这个坎坷挣扎往上爬的一个心声哈啊。据说呢，这首歌曲啊，因为最后一句歌词说喵温喵温的吉他下啊，这个充满了嘶吼和呐喊，但是呢啊，其实后面其实还有两句歌词啊哈，既然这款命残存咯，也着惊啊！啊，就是说呢，即使前面路再艰难，也必须要坚持走下去哈、啊。说呢啊，这两句后来是被删掉了，但就算被删掉了，还是很精准的刻画出啊，这个大众呢对于这个命运的妥协和无奈，对不对？啊，在这个现在2026年的社会，再把这首歌曲拿来唱一次，好像啊、跟这个年轻时下有一种这个躺平有一种观念，好像也是很吻合呢，哈、哦，对不对？就说哎呀，努力工作，好像薪水也是这么多而已，那么算了啦。所以啊有一些这个经典的歌曲哈、啊，虽然说啊，它的这个当时爆红呢，可能有它的社会背景还有脉络，但是呢哈、啊，经过三四十年后来看，就发现还是有一群人这个内心的挣扎，还有声音跟这个经典的歌曲，果然有一些可以。这个互相印证，互相对照，找到共鸣的异曲同工之妙呢。当然啊，在这些很多经典的台语歌手当中啊，精准的描写了这个劳工阶层啊非常辛苦的命运，也还是要有一些正向的歌曲吧。来自刚刚听到是方怡萍的翻唱，现在就正到听到阿盖拉的歌声，这世界。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49啊。稍早呢，说在台二线哈北部滨海公路85公里西向的85公里新北市贡寮区呢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啊。目前呢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出入口匝道哦啊，这个有野生动物会滞留在车道上面呢，哎，不确定是不是有时候会离开，有时候会回来哈，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安全。好，除此之外，夜间省道的施工，台15线西滨公路啊，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呢，全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哦。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这个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下川里美鸟儿啊。

也许在刚刚听到的歌曲《喵呜的吉他》，还有《我是一只小小鸟》呢，啊，这个讲述了对生命的无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学学这些小动物们啊，即使这个身躯再小，他们还是努力的保护自己呀。刚刚听到来自下川里美温暖的歌声《鸟儿》啊。2:55，等一下在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奇遇的英文歌。哇，星期一有介绍过一首哈，很有韵味。现在要来跟你分享另外一首叫 Time， 时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是凌晨3点钟，夜深了，当你摸索是否有人看着同片星空，别忘了还有人刚好跟你一起收听着景广。我是魏妙如，在景广陪你用刚好的温度感受幸福。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西行的85公里呢，新北市贡寮区路段有事故啊，目前啊已经在处理当中，占用部分的车道，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之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在中部区域，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再往南一点点啊，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3.5到224.1，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作业啊，其中会经过224公里中兴的出口，这里也是一并封闭施工。国道十号在西港靠近里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最后省道在台十五线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全线车道有刨铺作业。台九甲线在北上的8到4公里龟山路段全线车道也有刨除加封工程，这里是采单线双向行驶，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多加小心。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3: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2: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3: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0: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

0: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让我画大家爸爸。
2: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尽管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翁立友，这条歌爱玩造歌杯，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稍早呢，在国一原本说北上的351公里，冈山之前原本有机车骑上来，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朋友啊，骑车的惊路的哈，开车的爱看到路啦哈，这个不要不小心走错地方了哈。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带来曾伟忠和丁佩云合作的《落花香》。

老灰胖，伊是曾伟宗和丁佩云啊。听着这个琴声呢，啊，清脆的琴声，的确有这个花的芬芳的味道。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稍早说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贡寮区路段，还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目前呢啊，好像还是在处理当中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那紧接着就是部分的夜间施工了，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之前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好，这个台64线的高架哈，这个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改道。但接往南下的呢？

哈是可以行驶啦。除此之外，也有这个交流道封闭路段呢、哦。这里是国道八号，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这个台南系统交流道啊、是不开放行驶的，到6点钟啊、往北上的呢是没有封闭啊、除此之外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一直到嘉义的方向啊、这里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告五人从没去过巴塞隆纳。

连续两首歌啊，带你一起伪出国啊。稍早是来自告五人的歌曲《从没去过巴塞隆纳》，没关系，我也没去过啊，欧洲我都没去过啊。之后呢，再来到另外一个欧洲城市是巴黎，雷琴的歌曲《巴黎到了》，没办法去巴黎，只好去巴黎，对不对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27。好，稍早呢，北部滨海公路哦，台二线呢说这个贡寮区路段有事故，哎啊，在85公里贡寮区路段有事故，这里的事故哈，哎，这个处理起来可能有点范围哦，双向目前都封闭管制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依照指示导引，哎，小心通过，或者是可能需要改道行驶了哈，留意一下现场的道路状况。来自 Jenny Blackpink 的 Jenny 这首歌曲 Less Than a Lover。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嗨，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5: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6: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7: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8: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9: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10: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恩。为着要抓吃毒赛车的人，我们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我们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电台转个地方交通吧，时间3:34，3:34啊。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其实气温大概是25度到28度啊。这个降雨的状况呢，南部啊，这个想到可能还是会下点雨哈。过去一个小时呢，在高雄、屏东、嘉义、云林、台南南部的县市沿海啊，都还是有降雨状况。中部山区也还是有零星的降雨，但目前没有发布大雨特报了哈。事实上，南部朋友们可能还得辛苦一阵子，因为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未来一周啊，这个天气会经历两阶段变化。今天起一直到礼拜天，受西南风的影响啊，这个南部地区需要严防局部的豪雨，那北部地区哈，尤其在中午过后哈，也要留意这个午后雷阵雨也是蛮容易发生的。这个礼拜呢，接下来的几天哈，雨势最猛烈的可能会落在礼拜六啊，降雨会最为猛烈。但到了下一个礼拜呢，可不就啊，雨势突然就停缓了，因为台湾呢反而处在一个大低压带里面啊，所以在大低压带的影响之下，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是不低啊。午后呢，新竹以南更需要留意局部的大雨，然后这个也要提醒朋友们哈，这个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啊。这个大低压带呢，可能要等到下一个礼拜接近周末啊，才会远离啦。下雨的时候啊，当然这极端高温就比较不太容易出现，但是呢啊，这各地还没有下雨的时候，夏天嘛，仍然还是有33到35度的高温啊。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这个双北市还有部分的彰化以及东部的花莲还有台东发布这个高温资讯，还是容易出现36、37度的高温哦。

李寿全这首歌曲叫做《八又二分之一》。哎，有一部经典电影也叫做《八又二分之一》，是意大利的电影，有没有致敬的味道呢？时间是凌晨的3:41。哎呦，事故传进来！哎呀，今天夜间怎么好像蛮多事故的呢？哈，亏掐爱塞里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127公里啊，过大山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车事故哦，相关的一个散落物呢，哎呦，说居然还波及到北上的内侧两线车道呢。小心啊，国道3号南下的127公里，首先在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车事故啊，然后呢，这个散落物影响到对向的北上车道了，所以对向的北上车道内侧两线车道也要小心有掉落物，目前正在后续紧急处理当中。稍早的台二线呢，西行的85公里哦，啊，贡寮区路段有事故啊，目前双向都东西双向都还是有受到影响，封闭在后续排除当中。好，另外夜间的施工留意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跑步工程，往南一点点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啊。国道3号呢南下的223.5到224.1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跑步工程，中间呢经过的224公里中心的出口哦啊就封闭施工，外侧车道嘛没有办法切换出去哈，所以出口呢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好啦，小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超速不抢快，不要再出现任何事故啦，安全的开车。蔡琴翻唱这首经典的张三的歌。

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3:52，在道路上面事故，国道3号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翻车事故，但是呢，和相关的散落物还有影响到对向北上的内侧两线车道。
1: 坐着你的蓝色小火车。
0: 啊，夜间的这个货车的确比较多哈，啊，提醒货车司机朋友，拜托切记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首歌曲《蓝色小货车》。

我觉得听着这首歌曲呢，有种画面啊，就好像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啊，这个主角呢可能坐在这个货车的后座啊，然后这个敞篷是打开的，然后呢车子一面往前开，这人呢坐在后面啊，还可以轻松的聊天，看看风景啊，当然这可能也有点危险，对不对？但就说啊，哎呀，啊，这个在这个通勤的路上可以这么惬意，那该有多好，对不对？但可惜呀，在这夜间呢，这个通勤、工作、开车的伙伴，我们的视线都只能集中在驾驶座。坐在驾驶座上，自然就有一个责任，就是你必须要把安全带在路上咯。加油啦，希望你把安全一起带回家。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也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杯咖啡让你持续提神，它是薛怡丹 Summer Cafe。 那么祝你今天有一个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半暝啊四点，伫社会走动，爱甲食苦当作食补，对着家己人生的脚步，为着成功向前行。我是蔡佳玲，您即马收听的是陪你做伙打拼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首先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127公里过大山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车事故。不过呢，相关的散落物还同步影响到了对向北上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呢，国三在南下或是北上在大山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会受到影响哦。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西向的85公里这里是在贡寮的路段哦因为先前有货车有部分的事故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是外侧两线车道封闭，国道3号还有在南下的223.5到224.1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那么也同步影响到了中间会经过的中心出口施工封闭。国道5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彭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施工。最后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

晴继续吹西南风，然后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哈。然后澎湖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一样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那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瓦搜在啊，新北是三重31.3度，沙田埔加31.3度，好，然后呢，彰化埔心、台北市的北投、花莲、秀林、高雄桥头、新北市八里、树林，目前这边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这是董事长乐团主唱吴永吉，吉董唱的叫做平平安安，虽然他说的是随风的故事哈。不过今年已经进入到农历的七月初一了，哎呀，这个月份在台湾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哈。我喜欢把农历七月公这平安鬼哈，平安月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我干嘛出去平安？出入平安真的是幸福最重要的基础哈。啊，你这三个妹伴的时阵，尽量开个度过，你把就在背后金毛。来，现在时间4:11了。那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台二线，台二线西行在85公里哈，这边是新北市贡寮，因为有事故的关系，那最后看到的讯息，哎，这个现在是台二线西行85公里，然后贡寮这边是说单线双向通行哈。好，现在看到的讯息是这样子了哦，还是要小心哦。然后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然后还有掉落物哈。那这是大货车翻覆在内二线，然后北上内二线还要注意散落物哦。来到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这个点，要特别特别注意双向的内二线哈，尤其是在南下内二线这边大货车翻覆呢，这个事故车是在这个点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平安有很多种方式哈，一路顺风也是啦。

哦，曹某一路顺风，感觉这两首歌蛮搭的哦，80年代经典歌曲啊。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哟，4: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台二线这边西行85公里哦，在贡寮这里因为受到事故影响，现在还是单线双向通行中哈。另外有一个情况排除了。新北市光复桥原本双向封闭，现在这个管制已经解除了。那国三的事故点把住了背后金后，一定要小心，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然后北上内二线还有散落物要留意哈。以及目前国一呢封闭了台64高架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务必避开诶。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桃子 A1J Freak 4:24啦。啊，你是嘛开车伫倒位？重点是目睭昏，唔通冷气哦。

0: Lego 来自新飞，现在时间4:27了，在今天早上凌晨3:54的时候，屏东这边有地震哈。那这个震央是在屏东近海，地震深度 40.2 公里，瑞士规模 4.4。可是哦，屏东这边最大震度有到3级哈，尤其垦丁、恒春、鹅銮鼻、南湾、满洲哦，都到3级。然后台东、台南、云林、彰化都是1级的情况哈。好。今天好，才刚换了新的月份哈，注意三天五晚上哈，得当哦。那看到那个屏东这边，像垦丁、恒春啊，这以前哈、哦、对这个地理位置因为不了解，就以为说恒春、垦丁啊，怎么讲就是恒春市啊哈，然后跟垦丁感觉就在隔壁哈、哦，说没有，开车嘛是爱开真久呢哦。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

0: 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0: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哦，4:30了。来补充一下，都假口误哈，搞冰冻期公司真是，公位冰冻期没到永春哈，哇，开车要开很久，要到垦丁这边哈，要在屏东自己屏东地方移动，可能还只能点钟哈，哇。来来来，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路况的讯息哈。国三目前因为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在内二线这边是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哈，马就的背后金，然后这是南下的内二线，北上内二线还有事故散落物哈。而台二线西行85公里，在新北贡寮这边事故还没有排除，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固达威耀国一是封闭的台64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然后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到南下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作业哈，以及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国一还有呢，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然后南下呢是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后里到台中系统都在内二侧施工。南下还有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有作业哈。国三是南下通宵到苑里外三线要小心，南下还有中兴系统到中兴这一段外侧，以及目前中兴出口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三北上福德隧道的外一线，埔顶一二隧道外二线，那北上七堵隧道外二线都要注意哈。国五是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然后雪隧内侧都在施工。好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

目镜，乌西装，乌色的钢琴，乌色的萨克斯风。暗光照，暗面蒙，暗

哦，来自王俊杰创作演唱的歌曲《欧暗音乐会》。对视障者来讲，哈，这是不管怎样都是黑的，但是呢，在黑暗中，哎，当照出着家己的趣味，哈，这也是一种幽默感呢、哦。好，说来这只猫，我们在是不是欧诶？拢讲欧猫靠魅力嘛，对吧？哈，来陈竹生唱的歌曲《小猫》诶。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哦，已经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二线西行85公里新北贡寮这边事故还没有排除，所以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哈。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呢。还有国三的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小心。那北上的内二线还有散落物，也是要注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近在近在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旦播出，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韩国现在也是面临少子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们的房价很高，教育费说、哦、太沉重了。跟台湾一样，很多人呢不结婚不生小孩不买房、哦、那总是生活要找一个重心啊，对不对、哦、现在很多人都养宠物，然后呢对这个宠物的喜爱，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宠物主人想要跟他们家宠物多沟通，你知道哈？但他也不会，彼此也听不懂对方讲的话。所以韩国政府最近有一项最新的调查，

说韩国养宠物的家庭比例已经来到将近30%这样的比例了。那这个宠物热潮哈，也带动了相关产业快速转型。你知道他们现在一个很夯的新的那个职业是什么？叫做为宠物来占卜哈，带他们家的狗狗猫猫去占卜。为什么占卜？你说人去那个求神问卜，为的是想知道说啊运好不好什么之类的哈。但是那宠物要干嘛？他们其实他的那个主人只想知道这个宠物心里在想什么呀。我觉得这不只是在韩国哈，这在台湾也可能变成一种趋势，就是越来越多人对他们家宠物的喜爱哦，甚至到达想要了解他心理层面哦。

哦，这首韩文歌曲 Wish to Wish 来自润娥。润娥呢，主要是算 idol 出身，然后呢，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就是偶像歌手他们在唱歌的时候，节奏通常是轻快的，旋律好听，重点是那个音律的那个差，怎么讲哈，跨度不会太大，不会让他那个真的很难唱，就是轻松好唱，然后呢又非常的。怎么讲是比较容易齁，大家比较容易朗朗上口这样子哦。好，4:58。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来，又已经4:5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有一个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点，务必留意。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内二线要小心翻覆的事故。然后呢，北上的内二线则是要注意掉落物哈。以及台二线西行85公里，新北共寮这边事故还在处理，这边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中，注意起来，拜托拜托哈。另外，现在在国一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国三则是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施工中，小心哈。路况了解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0: 服务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台二线西行85公里，新北共寮这边呢，大货车的事故，现在因为事故车已经移到路肩，不影响通行，所以这个点已经恢复双向通行了。另外在国三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务必留意。在南下123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而北上内二线也要注意事故的散落物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施工中，以及目前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国一还要留意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南下是彰化系统到彰化，后里到台中系统都在内二侧有工程。国三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还有在南下通霄到苑里外三线也要注意工程，南下中心出口目前持续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5:05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然后澎湖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

乌云到晴，赶快到了午后啊，局部短暂雷阵雨要留意，尤其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然后东部、东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来，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三重 31.3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哦。

哦，这是吴美玲收唱的歌曲《米浆》和《米浆》。哎呀，安尼米浆买当变到一块情歌呢，哈。哦，这是算的是米浆。然后牛奶说：“我嘛不会，我嘛不会，选我，选我。”来，叶乃文热牛奶。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

5:14哦，尽管我是雅玲，台二线西行85公里贡寮这边的事故已经都排除了。哦，然后国一这里台64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也已经开放通车了哈。但是国三还是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在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务必留意内二线哦。然后北上内二线还有事故的散落物哈，随即哦。路况哪些当波丘，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哦，夏天最浪漫，号称年度三大流星雨的英仙座流星雨，在十二号晚上一直到今天凌晨迎来最大级，说最大量每个小时有到70到100多颗流星，哇，这真的很壮观哈。昨天晚上就有很多人开车上山了哦，以台北这边阳明山擎天岗，很多人来追星。可是大家想的都一样，说哈，车灯比天上的流星还多。好，八这个英仙座流星雨每一年都会固定出现哈。那最佳的观看就从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哦，这个天亮之前哦。但是就每次到了那个流星雨可以看的时候，刷定哦，掐比亲，就是车子啊、人啊，比天上的星还多。哦，这本来就要心理准备了哈，对吧？

哦，这是孙淑媚所唱的歌曲《流星雨》。现在时间5: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国三因为有一个事故点是大货车翻覆的情况，马就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一定要小心。那北上的内二线还有事故散落物哈，马喜爱注意哦。另外现在在国三北上三鹰前道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啊。路况那些当波枪，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林俊杰的歌曲《豆浆油条》哦，用这样来比喻两个人真的是加速会。不过是这样啊，我想烧饼公阿挂嘞，不是只有油条，还有烧饼啊，对吧？哈，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国三的事故点是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的情况，哈。然后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马西古拉威，国一的话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还是要小心哦。而国五呢，现在哦是在北上雪隧的内侧蓬山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看点为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贡寮的报道。贡寮区这边马钢街十一号、十二号民宅，它很特别，它不是现在我们看得到的这种建筑方式，它是东北角早期居民哈、就地取材搭造的这个石头屋。哇，这头厝哈，看起来是有够古早味，很有特色，算是在地的特点啊。然后最近被登录为新北市的历史建筑了，因为它本身呢就是这个石头屋哈，多样的砌石工法，各种哦，算是它的这个工法也蛮特别的哈。而且因应临海的环境跟建物结合，它有防浪的一个后体哈，所以这个建筑物本身可以降低风浪的影响，这在地特色，然后建筑也是真的很聪明哈。所以现在已经将马钢街十一、十二号民宅登录为历史建筑了。哇，看到这石头厝，感觉真的非常东北角。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方面有排除一个点，在国三南下中心出口的施工已经结束，所以这边开放通行了啊。但是国三还是大货车翻覆事故的点，要特别注意哦。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小心。那北上的内二线还有事故散落物哈。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过大威哦。国一在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要留意。还有南下过民雄往嘉义的中内侧，以及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哈。然后在国一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南下是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都是内二侧在施工，以及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有作业哈。那国三是南下通宵到苑里的外三线要小心，以及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现在都在施工哈。然后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也要注意，以及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而国五呢，北上雪隧内侧蓬山隧道外侧也有作业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号0800-000-12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鸟姐啊，爱谁给看妹谁都一拢会晒啦。王瑞霞版的阿杰这回合唱的歌曲5:38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一张个电影沟通嘛。王阿玲，好，国三的南下中心出口这边的施工先前就已经结束了哈，但是国三事故点有大货车翻覆，务必留意在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南下内二线要注意事故车，然后北上内二线有事故的散落物哈，所以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这是迷先生以诺夫妻合唱歌曲《散散步》。这首歌让我想起我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位妈妈，哇，那真是为母则强。你知道这样的天气，然后呢带了两个小朋友，一个是在娃娃车里，然后一个是他牵着，然后呢牵着那个小男生哦，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就是有一点在那边哭闹，而且他一边哭闹一边像麻雀一样那恰恰掉，你知道吗？那个妈妈一边要推着婴儿车一边要顾这个小孩，哎呀，实在是哦，真的有够够啊。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已经5:43了哈，在国三的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还是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然后北上内二线也有事故的散落物哈，来到国三在大山这个点哈，南北双向的内二线都要小心，拜托拜托。路况如果有新的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诶，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们来讲一下，在疫情之后，很多人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会随手使用消毒喷雾或消毒湿纸巾的习惯哈。那专家是提醒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情况你只要用肥皂跟清水就可以有效的清洁，真正需要消毒的时候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哦。那你如果过度消毒哈，有可能会增加健康风险。好，我们来讲一下清洁跟消毒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哦。所谓的清洁，就是你用肥皂或清洁剂搭配清水，把油脂、食物残渣或大部分的细菌、病毒，然后从这个物体你清洗的这个物体表面把它移除。那消毒是利用化学药剂来杀死残留的病原体。特别注意，消毒一定它是来自用化学药剂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你那个消毒是要看时机，不是每一天都常常就给它拿来消毒，因为这样你会接触到化学成分太多了。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这个顺序一定要先清洁再来消毒，它效果才会好。为什么？因为呢，如果表面覆盖着油污、灰尘或食物的残渣，消毒剂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病菌，你喷再多它也真的效果

我就打了很大折扣啊。所以正确的顺序要先清洁，然后再是实际的情况再决定是否还要消毒哈。好，如果说除非啦哈，你家里边有人已经有流感、新冠或者是肠胃炎这些传染病了哦，除非是有特殊情况，否则大部分的状态只要用肥皂或清洁剂搭配清水哦来清洁，这样就可以了。肥皂的作用不是可以把所有病菌杀死，而是利用界面活性的作用，是把附着在物体表面这些油脂污垢啊微生物要把它带走，再透过清水把它冲干净，就是不要让这个细菌这些病毒留在这里。所以清洁本身就已经会有蛮好的一个效果了。不过如果家里边有人感染了流感啊，就新冠还有肠胃炎，因为这些是会传染的，那你就要去做适度的清洁，或者有呕吐物、排泄物、血液这些体液哦，或者是在一个医疗比较高风险的环境，像肠照、幼儿托育、这个是适度的消毒哦，这是一定要的。但就是在居家的环境里边、也不要太过度了。一般来讲真的、用沙文啊，然后加上清水洗洗，就已经达到相当好的一个效果了。

好，这是黄贝瓜下胖萨文，感觉可以闻到那种萨文的胖味哈。好，现在这个情况下，因为还是有人呢会有这种新冠呢或是流感的问题哈，所以你要到就是不管你是搭车人多的地方，口罩戴好戴满，还有呢这个回家的时候记得要先洗手哈。这个洗手光是这样一个清洁就可以帮助你哈，真的是减少很多被这个病菌危害的机会了哈。那公牛公 say chill， 哎呀，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好适合来洗手，洗得很干净，因为搓了好几遍。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已经5:57了。国三南下在127公里过大山，务必留意内二线，这边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哈。对时之前，海海人生，陈英杰的人生也在昨天呢画下了一个句点啊。

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告白，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哦，在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要特别注意内二线。而北上内二线也有散落物哈，事故持续处理中。另外，在国三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五目前北上雪穗内线还有蓬山的外线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再过几秒6: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吹西南风，那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再来，澎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一样要注意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也会有下大雨的可能。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东部、东南部是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三重31.3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哦，双北、彰化、台东来到36度哈，基隆、宜兰、花莲也有到34度，在中午前后依然是高温炎热的情况啊。

来自柏林所演唱的歌曲《安好》，今天已经进入到农历七月份了，这个月民俗月也是平安月啊。出去被时尊爱注意安全，安全真的是幸福最重要的基础啊。

0: 现在时间6:12了。目前呢，台74线有一个最新通报哦，三台车追撞事故，在台74线西行 14.6 公里中清路地下道，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要留意撒呆车的事故哈，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台74线西行 14.6 公里，这边要特别小心啊。还有在国三呢，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中，也是要特别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安全停看听，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江佩云。嗨，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好，因为每一次刑事局的这个不管是侦查员或警务证来的时候，都不断的跟大家提醒那个要记住一个电话专线的是165，或者用网络用 LINE 都可以啦。
1: 是的。
0: 然后等于说现在165除了可以让民众检举之外，这变成是你们去侦测现在有没有什么各式各样诈骗，
1: 对，诈骗
0: 还可以统计。
1: 是的，
0: 就跟那个叫什么防诈仪表板一样。
1: 对，就是跟我们打造仪表板一样。其实165就是一个很大型的资料库，那就像百科群组一样，我们可以去知道有什么民众被诈骗，或者有最新手法的诈骗的资讯，那进而我们就可以跟民众去宣导说这个诈骗手法要注意了。
0: 那最近因为那个佩云说他们165这边有一个情况，说有超过二十几件都是民众检举，然后都是同样一种模式，是不是？
1: 是的。那最近有一种新的钓鱼的检连结啊，它是假冒这个绿界科技啦。那这个绿界科技上面写说，这个你的订单啊已经成立的通知，那叫你说要缴这个付款这个订单的费用啦。
0: OK，
1: 那这个我们这边还是要宣导说，这个电商平台啊，都是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诈骗手法啦，请民众一定要注意了哈。
0: 因为刚刚讲这个绿界科技，就是它的那个英文名字叫 ECPay 嘛。
1: 是的，
0: 那意思就是说它是属于第三支付平台的意思嘛。
1: 对，现在我们很多第三方支付平台，例如说
0: 现在好多种配嘛，
1: 对，什么 Line Pay 啊，绿界科技 EC Pay 啊，或者是什么全联的 Pizza Pay 啊，或者是那个蓝星科技。
0: 所以赵先生，你看他有个 Pay， 他就是可以你去支付，这算第三支付。先跟大家讲一下，第三支付它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什么？
1: 第三支付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呐、例如说那我这边要给这个主持人一笔款项那我单纯用我的户头汇款的话，主持人那边会知道我的户头的账号。
0: 比如说我们是买卖的关系，
1: 是的，
0: 我有那个货要出给

0: 你
1: 是。
0: 那照理来讲，如果以往的话，就说如果我们是自己单纯买卖，你可能就用你的账户
1: 汇
0: 款给我，
1: 是的，
0: 我这边就可以看到你账户的资料嘛。
1: 对，是的，哦，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账号。那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就是我汇款给这个第三方支付，那第三方支付确认我有汇款的时候通知这个主持人，那主持人会就是这个出货给我啦，哦，所以这个主持人方面他是不知道我的账号的，
0: 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卖家不知道那个买家他的一个个人的资料，
1: 对。
0: 但是这个第三支付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确定银货两讫嘛，
1: 是的，
0: 就是的确有钱跟有货，
1: 对，
0: 然后他才会让这个交易真正去形成
1: 实现，对，
0: 这是一个。所以因为现在很多人出门都不用带钱包了，
1: 对，
0: 手机拿起来就刷一下，因为都配来配去嘛，
1: 是。
0: 好，
1: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避免这个诈骗集团啊，或者是这个假的卖家啊，直接取得这个被害人的这个账号之后，去把这个被害人账号当成人头户，进而去骗别人的钱啊，
0: 对。所以它的重点，这种不管什么什么配，它就是地方支付平台。支付平台意思就是我就是收钱，然后这个钱帮你们去做交易这样子嘛。
1: 是的，
0: 它不可能，它不是电商平台，所以它不会去帮你买卖东西嘛。
1: 对，它不会有东西出给你，然后它是一定是通知这个卖家，再把这个卖货的这个货出给你，它只是帮你帮这个买卖双方一个收钱一个通知这样而已。
0: 那你说有二十几位民众，然后就是打电话到16来检举这样的情况，是那他们是遇到什么样的讯息？
1: 那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啊，这个就被这个那个诈骗集团哦，假冒就说你这个大量民众收到这个
0: 是一个简讯还是一个网络的连接？
1: 一个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啊，就声称说你这个订这个iPhone 17薰衣草紫色的那个256G 的那个购买明细，然后非常的逼真，就是跟那个 Apple 你买 Apple 的手机一模一样的那个
0: 通知你，然后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帮你下了单了，是不是
1: 啊？你要付款哦，这样，
0: 而且是来自什么配什么配这些第三支付平台，
1: 是，然后那个网页写的非常的逼真，就像是你真的有买这个薰衣草紫色的手机。
0: 那要我的话，我也愣在那里，请问一下，我什么时候有订那个手机？我肯定不知道。
1: 对，那很多民众啊，有时候他的卡会借这个太太啊，或是小孩啊，
0: 家人去刷，
1: 那有可能他不知道，他说那他也没有时间去打电话给太太，或者太太现在在忙啊，或者小孩现在在上课啊，没办法接手机。那这个可能这个做这个先生或者父亲的就说那既然太太要买或小孩要买，那我们就付款了，那也没有去跟这个小孩或者这个太太确认说他有没有
0: 去
1: 这个手机啦。对
0: ，OK， 對，但是这个真的近现来检举的有被骗的案例吗？
1: 那目前是没有啦，这26位民众去进线我们165检举这个这个假的订单啊，这个钓鱼的简讯那是没有民众财损，代表现在的民众的这个防范
0: 防诈意识真的是比较高了，
1: 是的，
0: 不错不错，好，
1: 是的，
0: 这是我们让大家知道，你遇到任何诈骗讯息，不是说我不要被骗就好，你还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情况通报给165，这个可以对别人来讲也是一种帮助，
1: 是的，那我们就会知道大量民众已经有这种被骗的手法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发新闻或是各种的宣传，用各种的通路到就是全国的民众手上，然后那这个钓鱼手法它就是诈骗集团为了利用这个民众这种恐慌的心理设计这种幽灵订单的钓鱼手法，那企图就是窃取民众的银行卡个资啊，那一旦你就是民众去点击这个附带查询，还有那个做的很逼真那种查询最新订单进度的这种假连结会被引导至这个伪造的这个电商平台的这个网页，然后叫你说输入要姓名啊、身份证啊、信用卡卡号跟简讯 OTP 验证嘛。
0: 哇 ，OK， 好，就算我是在那个其他的网购平台，我要查询进度的话，我不需要去这些资料啊。我了不起把我的手机号码或者我的会员的那个就是登入的那个号码填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所以这个订单进度是只是给你一个就是诈骗的那个这个标题。

0: 然后那这个诈骗集团呢便会就是利用你去填这个个资的哈，就假冒这个银行客服再打给你哦，打电话给你说哦，叫你去 ATM 操作转账啊哈，那这边还是要呼吁民众说，这个第三方的代收平台哈，不会自己贩卖手机啦哈，
1: 不可能，也不可能帮你下什么单，都不可能。
0: 对，什么配什么配，不可能说自己卖手机啦哈。然后再来就是
1: 他只对钱有兴趣，
0: 他只对钱有兴趣，然后就算是正常交易，也会通知说你购物的实际电商网站发出哈。例如说你在这个我们的很多电商平台去买东西哈，就是说从这个电商平台就发简讯给你，而不是这个代收款项的这个
1: 第三方支付平台
0: 去发给你，然后那目前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这个通知的这个画面呢，已经遭这个封锁了。
1: 哦、OK，
0: 那再来就是民众如果看到这个简讯的时候，一定要核对这个商品的真实性，然后就是收到不明的高额账单或是未上市的商品通知啊，切勿第一时间惊慌，然后
1: 对，
0: 先冷静想想，或者是询问亲友说有没有这个购物的记录啊，哈，不要买到自己都忘记啊，哈，然后再来就是切勿点击简讯连结，哈，不要点击任何不明的连结，哈，那如果你已经给卡号或是担心信用卡到遭盗刷哦，赶快打这个信用卡的发卡银行哈去挂失或是查证啊。
1: 赶快打电话，就是我要挂失这样子。
0: 是的、哦、那或者是善用这个民众官方、
1: okay.
0: 就是善用这个官方的防诈工具，然后打165啊，或者是去去查这个电商平台说有没有这样的、的服务，或者去确认说这个网址的真伪。
1: 所以你们去跟那个第三支付平台，他们有愣住对不对？说我们什么时候有这项业务自己都不知道。
0: 像这个第三方平台的它的网页上面呢、很明显就是民众去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查到说，那本科技或者本就是本电商或者本这个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绝对不会给民众怎么样。
1: 对，他们其实也都会提醒、啊。
0: 就这就已经是有民众遇到，所以他才会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才会这样
1: 写。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最可疑的，什么都不用了，你也因为他起手是可能有很多啦，他也会仿冒你所熟悉的这些的 app 或平台，
0: 或者是你去 trip 或者是 agoda 这种订房网站的时候。然后
1: 也有可能
0: 是这些的名目头衔去骗你说哦，那你的房间还没付款，或者是你的订单还没 付钱呢、啊、
1: OK 好，真的要特别小心。第一个，一时之间不要想说啊，真的我自己有订哦，然后都忘记了，就傻傻的就这样被牵着走。第二个，他还要求你要去填那些资料，根本就是要扣款的动作啊，
0: 是的，
1: 对不对？哈、哦，真的要非常小心。那我们也感谢那一些那个报案的民众，
0: 对我们26位民众非常热心尽心检举、啊，
1: 也除了自己也很有警觉性没有被骗，而且还帮助别人，大家不要被骗哈、哦。
0: 而且诈团也是很。就是很懒惰啦哈，同一个手法上面都是那个薰衣草紫色的 iPhone 17 256G 啦哈，我就是觉得说你也换个花样吧。
1: 你说你好歹也做一下功课是不是？
0: 对啊，就是哎呀，还是要谢谢民众进线去检举、
1: 那個。但我觉得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就还有就是我们了解到，原来我们是去做一个通报，其实它的后续真的有很大的帮忙啦哈。那给大家一个提醒 ，OK， 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佩云，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6:25了，新的路况提醒：国三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有抛锚车哈。然后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要注意三台车追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以及国三南下49.1到49.2公里靠近三鹰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哦，这温岚图腾乐团 OS 不一样， OS 他在这首歌里面指的说内心的这个想法心声哈。有时候如果我们有办法听到诈骗集团的内心想法，你真的会觉得很惊讶，因为跟表面差太多了。

0: 11分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三有几个点要注意哦。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哦。还有务必留意国三的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北上内二线还有散落物哈。而在国三南下49.1到49.2公里，靠近三鹰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这边先前有三台车追撞的事故啊。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带您关心最新的疫情消息。近期要关注的两大重点分别是新冠跟流感。您可能也发现周遭咳嗽感冒的人变多了吧，那是因为夏季新冠疫情已经报道，就诊的人次连续几周攀升，到了上周攀升的速度才稍微趋缓。疾管署表示，上周有24000多人次就诊，更造成72人重症，14人死亡，而这些人多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确诊者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南部更出现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病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说，这是去年10月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女宝宝还在新生儿加护病房治疗。
3: 那是一个南部一个多月大的女婴，那本身是有这个心肺方面的先天疾病病史，那不过她的年龄还没有办法接种这个6个月以上的这个新冠疫苗。她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咳嗽跟食欲下降的症状，那在2天之后有到医院门诊就医，那因为考量他的这个体温是有这个微烧的情形，那除此之外呢，他除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外呢，因为他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心脏疾病的病史，那医师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呢，就帮他收治到这个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新冠快筛是阳性，而且他的这个胸部 X 光也显示两侧都有这个轻微的肺炎，那所以就开立了抗病毒药物治疗。那目前这个各个案呢是偶尔还有一些这个呼吸喘的症状，所以就需要用这个头罩式的氧气来帮助他。
2: 宝宝怎么确诊的？高度怀疑跟家人有关。
3: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同住的接触者是都还没有接种过今年的新冠疫苗，那其中这个有一位接触者呢是在这个7月下旬的时候有确诊流感，那另外一位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也同样确诊这个新冠。因为小小孩在6个月以下是还没有办法接种流感疫苗，那所以如果就是本身是这种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照顾者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这个鼓励可以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像流感疫苗之类的，就可以让这个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这个小小孩获得这个间接的保护力。那当然如果本身是这个年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话呢，当然还是这个需要接种疫苗的这个高危险群。
2: 林医师提醒，小小孩因为症状不太典型，不过如果出现这三大警讯，请家长要赶快带宝宝就医。
3: 如果小朋友的这个有一些像是这个活动力不佳或者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是尿量下降，有这三种情形的话，可能都要注意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感染，只是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还是要这个带往医院让医师这个观察诊断究竟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感染症，才可以这个早期的诊断跟治疗。
2: 这波新冠要烧到什么时候？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疫情高峰就要到了。
4: 我们预估还是8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2: 疫情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下修，推测可能跟民众防疫意识提高有关。
4: 大概的原因我们有盘点过，就是第一个大家最近有在打这一波的疫苗，另外的话其实有好多人有戴口罩，好，那采取个人防护的话其实很有效的。那我们如果说大家落实防疫的作为的话，基本上疫情的发展也会比较缓一点。
2: 新冠疫情高峰将至，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呼吁高风险族群例如长者、慢性病患、免疫低下族群要把握机会接种。 不止新冠疫情

0: 升温，流感病例也开始变多，上周还造成70人重症12人死亡，流感高峰更可能强碰开学周，大家可要提高警觉。
1: 流感我们观察到的是已经连续三周在急诊的就诊百分比上面有上升，那目前所占的百分比是 10.5%， 我们的阈值流行阈值是 11%， 预估大概是一两周之内会进到流行，那至于说高峰期会持续多久，这个还要再观察，因为再来会有开学的时候，所以高峰的话大概要九月中旬左右。
0: 疾管署再三提醒，别轻忽流感的严重性，防范新冠还有流感都要落实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有呼吸道症状要戴上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是以衣袖来替代。跟别人交谈时，尽可能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就近就医，充分休息，痊愈后再上班上学，避免病毒扩散。万一不幸遭到感染，可以上疾管署的网站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公费药剂用药的条件，合作医疗机构讯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纯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8了，台74线最新通报，东向靠近太原出口内线五菜拿让你加哈。那先前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三台车追撞事故。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一定要注意抛锚车哎。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澎湖及金门机场则是有雾。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机场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有一条跑道，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6:40了，目前在国三还是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点是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一点爱注意，拜托起来。还有国三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有抛锚车，那南下在49.1到49.2公里靠近三鹰内线动物被撞到哈。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三台车追撞事故也是要留意哦。以及在台74东向24公里靠近太原出口内线有菜篮掉落了。然后呢，新北大汉桥往新庄方向靠近中

哦，周蕙打喷嚏也俏皮的歌曲，你听过一个小朋友说我的阿公会打雷，哦，阿公为什么会打雷？原来他的阿公打喷嚏的时候，那个声音真的非常大声，还有点被吓一跳，好不好？如果本身已经有呼吸道的一些状况的话，记得出门的时候把口罩戴好戴满，哦，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啊，感谢你哈。6点44分了，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靠近三鶯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解除，但是国三呢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五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以及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这边要特别小心，因为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已经呢处理一段蛮长的时间了，但是因为是整个翻覆事故哈，那现在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拜托姐。以及台74线西行 14.6 公里在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这边三台车的事故也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 0800-000-123。

哦，严伟玲唱的歌曲《安妮安妮醒一醒》，你知道安妮用来练习心肺复苏术人体训练模型，但是因为大家对她的名字真的耳熟能详，所以这也可以创作成一首歌曲哦。哦，6:49了。目前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74线西行在 14.6 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这边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台74线还要注意东向24公里靠近太原出口内线有菜篮掉落，而在新北新庄啊，大汉桥往新庄方向靠近中正路出口中外线有拖把让你加。国三还是要留意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抛锚车依然停在这里，还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特别小心哦，大货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南韩的报道，南韩的汽车集团最近宣布说他们要展开停车机器人的示范计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停车机器人可以节省空间，降低停车场事故，而且还可以让车位的数量增加50%左右。哇，这样你要厉害啊。好，这个所谓的停车机器人，它其实就是一对呢才只有11公分厚的薄型宽幅机器人组成的，它这么薄齁，然后呢它搭配了这样的一个感测器，可以非常精确的去辨识车轮大小跟位置，移动到车底把车轮抬高，还可以用水平的方式来自由移动，所以呢就算是在狭窄很难停车的空间，它也可以把这个车辆去移送，然后提高空间使用率。同一个地区就是人工的这个停车比这个机器人停起来，哦，机器人的量能真的很高，多出了将近一半哦。好，他们认为这个可以大幅减少呢寻找车位的时间，而且至少

在这个停车的空间，可以停的车子的数量又变多了啊。哇啊，帮忙停车哈很有效率，但如果还能帮忙找车位，这真的是很好哎啊，省了好多时间呐。好，在这个农历七月，我们拜拜的场合很多，大家拜拜都会祈求，我也很哎，有的要财富，有的要幸福哈。某人讲拜托哎，我命中带车位。

哦，人生啊，尤其开车的人，那个生命当中到底有多少时间就花在找车位哈？所以你哪几天我发到命中带车位，安尼真正是有够幸福的啦。已经6:55了，来国三南下在127公里过大山这边的事故处理哦。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南下的部分已经全线开放了，但是北上内二线因为还有事故散落物依然在处理，所以在国三呢是在大山这个路段哈、哦，北上内二线要小心这个事故的散落物哦。另外国三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哈。来，今天是8月13号，农历的7月初一，但是你敢知道8月13号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你说你的生日哦？不是啦，在国际上哈，8月13号是所谓的左撇子日。不知道你是不是左撇子哈？这个如果在现代社会里面，左撇子因为数量真的是比较少，也比较独特。又等小时候可能面临那种，就是长辈要求你要改用右手哈。在拉丁文里面，对这个左边的这样一个字义，其实带着一种不是很好的预兆哈。所以你看在很多的文化里面都不太喜欢那个左撇子这样的现象，因为跟别人不一样嘛。但是后来很多的不管是医学科学证明，真的是左撇子他的一个脑部比右撇子来说左右脑的差距更少，也就是说他的左右脑可以维持更好的一个平衡。他从小生活在以右手作为主要规格的这样一个

0: 生活环境，为了要生存下来，他不断的被迫思考说到底要怎么做才 OK 哈，不会被人家嫌弃。但是他明明又是左撇子，就是这样，他的左右脑相对来讲要运用的也会比较平均一些哈。那当然我们也有看到很多像艺术创作者或者比较有创意的哈，通常他们呢有一个特征就是会是左撇子这样哦。不过左撇子生活上比如说遇到一些像剪刀啊，你知道剪刀还有分左撇子用的吗？因为如果左撇子他要用那个一般的剪刀，他真的很难去操作哦。好，总之哦，这个与众不同这真的也是不容易了哈，但是左撇子也有左撇子的优点啊。对时之前安排这首歌很可爱哟，叫幸福的左撇子。为什么他幸福？因为他虽然是左撇子，有一些器具啊或者事情不太方便，别人帮你处理。哎呀，真叫我高兴哈。
1: 水杯把手总想有，
0: 这是红牛跟云婷这位好朋友的观点。待会七点还有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您那在空中再会喽。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依然要注意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边哦。而原本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这里内二线有大货车翻覆事故，但是现在南下已经全线开放。可是呢，依然要注意北上内二线事故散落物还在处理当中哦。台74线先前西行在中清路地下道外线三台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哦，但是呢，东向24公里靠近太原出口内线菜篮还是掉在这里啊。国一最新通报北上三百一十。

13公里新市地磅这边呢，小客车撞了护栏，占用在内侧车道啊。新北市大汉桥往新庄方向，靠近中正路出口，中外线有拖把掉落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警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13号礼拜四上午

七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尽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话说啊，觉得人的那个什么记忆力真的很差哦。昨天还在讲说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一啊，就初一啊，就昨天半夜子时哈，开始开鬼门啊，我还在讲这个事情呢。结果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一打开门就觉得我怎么闻到香的味道？我还是心里面想说奇怪，为什么隔壁一大早就在烧香？我根本忘了这件事情，所以哈，这个记忆力真的实在是很差呢。OK， 好，可能是因为那个早上刚起床哈，脑顿顿吧哈。啊，我发现那个什么，就是一整晚哦，吹电风扇，虽然没有说直接对着身体吹啊，有啦，有少部分啦，但是还是觉得好像不太行哦，头真的是会有一点晕晕的哦，昏昏的那种感觉哦。早安，早安，早安，七点过八分，一大早赶快还是先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我们看一下目前在我们的路况网页有没有什么讯息哦。好，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状况哎哈，我们这个路况网页当中。除了国道五号，应该不能讲除了国道五号，因为也没有看到国道五号有什么状况。先前在彭山隧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好，一般来说，这个国道上面施工大部分啦，尤其隧道里面工程，大部分时间都会利用夜间呐，就凌晨的时候来施工哦。这样影响比较小哈，然后再来呢，今天早上我经过那个罗东的应该说五节的中正路三段，就是莱阳大桥南端这边呢哈，我一看那个路树啊，中央分隔岛路树应该都修剪完了哦，所以应该今天就不会在这个路段会再有修剪了哈。不会再有修剪路树的一个情形，但是有没有可能移到其他路段呢？可能这个就要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了哈。有路况的话，记得再通报警管哦。另外我要再讲一下哦，这个我就常常在说哦，这个要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尽量能够是提早到办公室哦，早一点到哦会比较好。第一个，你不用担心说路上万一有什么状况，你可能会来不及啊，会迟到啊哦。然后你可以就是比较悠哉悠哉一点，不用那种精神太紧绷啊哈。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状况，就是说你可能遇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你好歹早一点到，有时间可以去处理。像今天早上呢，我也是一进播音室啊，就准备要开电脑，突然发现说糟糕，我开不了电脑了，因为滑鼠根本跑不出来，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去输入那个什么账号密码，这根本开不了啊哈，就是完全滑鼠都找不到，然后那个电脑荧幕也没有在那个什么那个登入的画面。后来我突然想到，滑鼠找不到，那键盘试看看，那键盘可以，好，但是那个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它的那个位置不在那个我们登入的那个部分，就是滑鼠都还是找不到哈。我刚刚试了好几次哈，才终于把它排除了。所以说真的再想想真的早一点出门啊，早一点到办公室啊，早一点做准备还是有必要的，因为你不晓得会遇到什么样突发的状况哦。好，七点过十一分，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咯。今天一大早就看到一个讯息啊，就是这个台语天后，她应该可以，我觉得她可以算天后了哈。陈英杰过世的讯息啊，之前好像前一段时间还有好像隐约有听到她的讯息，但是呢，好像这一两年大部分听到她的讯息都是说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啊。刚刚看了一下他的介绍，才知道说原来陈英杰之前曾经出过国语专辑，他一开始是出国语专辑的哦。后来呢，这个才大概出了15张国语专辑之后，才改出台语专辑，就没有想到一出台语专辑之后，哇，唱片大卖啊！所以好像可能除非你是那种年长者，之前还有听过他的国语歌，不然的话大部分我们听到都是他的台语歌曲。好，不过听到陈英杰的代表作，很多人会想到那个什么嗨嗨人生啊，红白刷啊，但是我觉得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环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任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如果你是在开车或骑机车，听到防空警报时，请将车辆停靠路边，并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地下室避难，或听从警察、民防执勤人员引导避难。绝对不能把车停在路边，人却还在车里吹冷气哦，这是不符合规定的。
1: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好，7:17，今天下午呢有这个2026的一个城镇韧性防控演习哦，那时间是在下午的2:30哦，这次轮到北部地区了哈，这个8月10号的时候是中部地区啊哈，那现在今天呢轮到北部地区，包含像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跟新竹县呢，又会一起呢来进行。那这次比较特别的就是那个行动网络会有进行降速演练啊，所以相关的一些这个一些需要透过网络处理的事情的话，在下午的2:30到3:00这段时间的话，就可能需要暂停了哦。手机的部分啦，但是室内的固网啊，或者是 WiFi 的话是不受影响的哦。我们来看一下 NCC 有特别提醒说，演习期间呢不要用手机处理重要的工作，建议使用固网，在家里面的那个固定网络或者是室内的 WiFi， 也建议减少非必要的上网。演练期间如果有重要上网需求呢，他是建议提前或延后啊，那所以就是不要在那个半个小时的那个时间，来做一些需要处理那种线上作业的事情。好，那不受影响的话，就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包含语音通话，比如110啊、119报案电话，另外简讯也是 OK 的。那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的接收也都没有问题啊，就是没有办法呢使用传那个影音啊之类的，或者是那种档案比较大的，没有办法哦。好，那交通部也提醒哦，像什么铁路购票啊、航班啊、金融操作等等的，尽量避免使用行动网络，你可以使用电脑，用固网的方式、WiFi 的方式去处理，不要使用手机。

这首《春天也回绿》啊，是来自叶诺凡的歌声。现在的一些比较新的或者是年轻歌手啊，推出来的歌，真的有时候你没办法定义它的语言啊。为什么？因为它里面虽然说它是标台语，但是它里面唱国语的那个分量也不少啊。甚至啊，加一些其他的不同的语言进来啊，所以现在真的很难去定义一首歌曲它应该是属于哪一种语言。好，7:24，我们来更新一下这个天气哦。气象署呢，今天是有发布了这个大雨特报哈。那这个大雨特报范围呢，主要都在中南部地区、南投啊、云林以南哈。今天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呢，几乎是占了半个台湾了哈。好，因为受到西南风影响呢，今天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包含像南投、云林、嘉义县市，还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这个是今天哈，因为西南风环境水气比较充沛的关系，然后呢，这个午后对流呢也会明显的哈。好，气象专家说，这个今天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呢，应该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尤其是大台北地区还有宜兰山区哦，更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外出活动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哦。那这种局部短暂雷阵雨主要是在中午过后哦，就是早上很热哦，对流明显的话，中午过后就会比较容易发生，尤其是在山区哦，这边要特别注意。那如果说您要是平常都会有去一些登山呐、健行活动的话，尽量在中午前就下山会比较好哦。好，温度变化方面的话，今天各地白天高温大约是在32到35度之间，局部地区甚至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体感温度哦可能都会突破40度以上哦，所以感受上是高温又闷热，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哦，避免中暑。

0: 景广新闻。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七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路降速演练，但不影响一般语音通话、简讯及紧急报案。行政院表示，明年度的总预算最快将在下周四通过行政院会送立法院审议。此外，也将针对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福津贴加码等，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待今年总预算三读后定案。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立法院近日针对今年度的总预算展开协商，预计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感谢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辛苦主持协商，也正因为如此，更希望朝野共同努力，尽速完成总预算的审查。
3: 明年度的总预算，行政院最快呢将在下周四，也就是8月20号通过行政院院会送交立法院的审议。此外，还有攸关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以及六大社福津贴加码，还有公务人员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加薪等等的今年度追加预算，也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了。而为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为了照顾国民的需求，还有为了推动地方建设，行政院不乐见这三本预算呢形成共办效应。
2: 根据目前的规划，追加预算包括军公教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定额调增2000元，都是经费112亿，

0: 老农津贴每月提高到10000元，并降低排付的门槛，新增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机制等，预计追加129亿。另外，国民年金给付规划调高为5000元，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弱势儿少等六大社福津贴加码，预计追加65.9亿元的预算。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国健署表示，健康币最快10月上路，只要完成成人健检、癌症筛检、接种指定疫苗，就可以累积健康币，兑换超商鸡胸肉、无糖饮，更有机会折抵寿险保费。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2: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含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的奖品，以超商可以换到的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健康餐盒等健康相关食品为主。署长沈建芬表示，下周就会到行政院会报告规划的内容，也证实上路的时程将延至10月。
3: 接下来8月份，总统府健康台湾委员会里面，我们也会针对健康币的规划进行报告。这样子，目前预计上路的时间应该会是在十月开始。
2: 健康币不仅能够换超商健康相关食品，还有机会折抵外溢保单保费。国健署与寿险业者还在沟通细节，锁定健康存折中的健康行为数据证明，与人寿系统对接来折抵保费。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检调查获桃园家族大规模诈保案。李姓女子与亲友共17人涉嫌夸大病情，找枪手住院，向13家保险公司诈取理赔金，10年住院911次，诈得超过2600万。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4: 检调获报，李姓女子10年前上网结识诈骗中介，得知以假住院真诈保手法，并和丈夫顺利骗得数百万保险理赔之后，假后到修补。后续亲友三大家族共17人，接连以制造各种假意外、夸大肠胃炎方式，从桃园远赴中南部就医，甚至找枪手代替住院，借此向多家保险公司诈得巨额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勾稽相关案件，发现可疑，报警检调查办，顺利破获这起家族诈保案。调查局北极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5: 从105年到114年间，多次重复投保意外险、健康医疗险等保险，频繁以各种假意外宣称造成脑震荡、挫伤或是夸大急性肠胃炎等症状，从桃园远赴苗栗、台中、台南等地就医住院，甚至还找来枪手代替住院，再向13家保险公司诈领保险费。
4: 李姓女子和亲友10年来共住院911次，诈得2600多万。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犯罪事证明确，将李姓女子等15名成年人提起公诉，另外2名未成年则移送少年法院。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歌手陈英杰病逝，享受72岁。陈英杰以歌曲《海海人生》《风飞沙》走红演艺圈，不过他情路坎坷，也背上千万债务。更在2023年因教唆伪造有价证券遭判刑3年2个月。在入狱期间，他因肾衰竭紧急送医，近2年健康不见起色，如今病逝台北，人生落幕。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2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1: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0: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1: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0: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各位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弓、大、立、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4: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3: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6: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

好，时间早上的7:44，将近快45分了。来自阿令的歌声，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现在要忘记根本没有理由，记不起来就记不起来，常常这样子。好，赶快先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哦。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目前在我们路况网页当中，没有发现有任何的道路状况，确认一下哈，真的耶哈。好，连那个国五的例行性的移动式清扫都没有看到。好，那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目前的一个车流状况。现在行车速度部分呢，南北双向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啊。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好，现在在头城端的话，北上车子看起来稍多哈，但是是正常，没有问题，车流看起来都很顺畅哦。好，不过现在这个时间段因为已经来到7:45了，所以在市区道路部分有些路段可能车子会稍微比较多一点点，然后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尤其是在行经路口的地方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好，那如果有发现任何的路况讯息，也欢迎听众朋友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告诉我就可以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有路况的话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哦。好，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曾经捡过遗失物，就是捡到东西呀、我想到，因为我今天看到那个一个高铁的讯息啊，就是高铁在什么时候啊，这已经好像蛮久了哈、就是曾经在那个高铁的那个厕所里面哦，有捡到一个袋子，袋子里面藏着百万现金啊，不能讲藏啦，应该说放有百万现金啊。现在据说这个失主都还没有去认领啊，所以这一笔巨额款项还是有高铁在保管的哦。然后这个好像有一个什么高铁法，我不晓得哈。他说高铁公司强调说会依照遗失物流程来处理，那如果依法超过一年没有人领的话，就会全数归高铁公司所有。哇，是这个样子哦，原来有铁路法有规定哦。那我就印象中，我记得我曾经在哪边啊，那个好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好像还是当学生的时候，好像曾经在八堵还是在那个台北再下来那一站叫什么松山呐、好像我有捡过一台那个随身听，就是那个 CD 的随身听，然后就送到那个就是他们那个遗失物的那个处理的地方去那个处理了。

0: 不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很多遗失物，不是那种什么半年没有人认领就归那个什么捡拾者所有吗？但我从来也没有接到说那个，那时候是台铁哦，没有接到台铁说，哎，你可以来领这一台 CD 耶。OK。原来有铁路法有另外的规定哦，不过那个高铁的那个百万现金啊，它是那个清洁人员在打扫的时候发现的，所以他当然就直接通报给那个他们的这个上级主管。然后
1: 没有心脏就没有受伤，还不怕这心

0: 好，邓紫棋演唱的歌曲《那一夜》。
1: 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面对极端气候和多变的国际局势，提升我们城市的韧性和应变能力是刻不容缓的责任。为了在极端情境下确保通讯的运作，今年我们首度配合国家城镇韧性演习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测试，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宜兰县和北部地区的演习时间是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点，请各位乡亲放心，这不是断网，而是透过降速来进行压力测试。在演习期间，所有的电话、语音、简讯都能维持正常使用，受影响的主要是需要高流量的

0: 影音串流、视讯和行动支付服务。同时，宜兰县政府已经全面部署医疗通讯、交通运具以及110、119等重要维生管道，都会确保畅通，绝不会中断。演习是为了提升我们整体的韧性，请大家共同支持，让我们一起携手建立宜兰更有保障的未来。
1: 好，再讲一次哦，今天下午的2:30到3:00哦，有这个城镇韧性的一个防空演习。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有配合网络降速的一个演习哦，所以这半个小时呢，您的手机啊，手机的部分可能没有办法再看影音啊，传影音哦。刚刚讲到那个捡到那个遗失物啊，哎，我发现好像有蛮多人都捡过东西啊，尤其捡到钱，捡到钱应该很开心吧，哈。哎，话说有一段时间，你知道吗？我还真的还蛮常看到那种地上有那种1块钱、5块钱的，有时候看到1块钱、5块钱都很不想去捡起来，太少了，没有什么惊喜感。OK， 如果要捡到哦，哎，如果是小时候的话，如果可以捡到50块，现在那个50块已经没有50块纸钞了。我们以前有那个50元的纸钞，哎哈，我如果印象中没错的话，好像还是紫色的，是不是？好像是紫色的，紫色系的哈。现在的50块都是硬币了，而且50块我记得那个硬币好像还好出现好几个版本啊。但到底哪一个版本先，哪一个版本后，我已经搞不清楚。之前不是还有2个圆环吗？就是内外有不同颜色的，那个好像现在比较少看到，现在都是统一的比较金色的。我说以前小时候如果捡到5块钱可能会开心，然后但是那是那个年代啊，现在可能5块钱在地上可能不见得有人捡，尤其它又脏脏的话。但如果捡到100块，应该会有了，有点小确幸，这样就小确幸了。时尚现在真的1000块拿出去哦，很快就花光了，一下就没了。现在的物价真的跟以前哦，我没有办法那个同比较啊。但红包的话，不要乱捡，对不对？红包有一些什么民俗的一些含义在啊。如果你有在地上看到红包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哦。而且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人啊，就现在人手一机嘛，有些那种什么 YouTuber 啊，就喜欢去，或者是像有一段时间不是那种电视台啊，会去测试人心啊，就会架设隐藏式的摄影机啊。虽然当然他可能要播这个画面还是要经过当事人同意啊，但是我就觉得这样很不好啊。好，7:56，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国道5号，我们看一下哈，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南北双向都是正常顺畅。讲到那个捡红包冥婚啊，哈，除了是可能是女生之外，有男的吗？有那种角色反过来的吗？哈。大家有听过吗？我不晓得耶，好像大部分一般都是好像年就是那种女性没有结婚要找冥婚对象哦，好像比较少听到说男生然后要找冥婚对象的。好，7:56，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有路况讯息进来了呢？不是路况讯息，是50块纸钞。哎，但是这个纸钞，哎，果然是紫色，哎，我真的没有记错哦。

0: 山好啊海呀。
1: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1.7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在内湖出口匝道有三部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南下382.3公里在燕巢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72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线以及路肩有角铁掉落，北上100公里过新竹系统中外线车道有连结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62公里东十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货车自撞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